0: 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89.1，交广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原。
2: 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3: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组合呢？咱不能说全新，咱得说神仙。就是很仙儿是吧？哎，我们这个小东北哈，刚刚在这个我们刚开启直播的时候，他就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很少看到你们俩组合啊，你们俩组合播节目。哎，
2: 不是很少，我俩是头一次，
3: 从来没有过，是第一次啊。
2: 对，
3: 但是呢，今天呢，也是因为这个缘分使然哈，所以我们俩呢一起给大家做一期这个交广面对面的节目，也是说到这个一个关于音乐类的话题啊。大家
2: 专家来了。
3: 对，这个这个不能说是专家哈，只能说就是怎么说呢，了解的比较多吧，
2: 就是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3: 对，可能是这样的，可能对歌曲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然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家今天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一起聊聊音乐。其实也并不一定必须非得一定要围绕我们这个话题哈，我们可以聊聊跟音乐所有有关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哎，你喜欢什么歌呀？哪个年代出了什么样的风格的曲子呀？哈，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听到哪首歌会让你萌生想要出去走走的念头呢？
2: 就是刚才那段话说完之后，估计等会儿就会有人让你现场全开麦唱。
3: 但我们的话筒没有混响，不要提出这种要求哦。就是我们的话筒没有混响，我们的话筒只能说话哦。
2: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听到那首歌，哎，就想让你萌生出去走一走的这个想法。
3: 是的，
2: 啊，这个念头。
3: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我们话题融媒的抖音号、话题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你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曲，或者一听就让你有这种萌生了想出去溜达溜达的心情。
3: 哎，佳伟，你有没有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到这个事儿哈，就说到这个话题。你脑海里当中哈第一个出现的歌是什么？
2: 我其实出现的第一个歌手就是现在播的这个许巍。
3: 是吗？
2: 啊，
3: 就是这首歌是吗？所以我就是我在这个许巍的这个歌上能够找到这个自由和风的感觉。
2: 对，
3: 是吧？哎，所以说呢，一听到他的歌我们就想出去走一走，开着车，哎，这个行驶在公路上吹一吹风，哎呀，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感觉。
2: 没错，但是我怎么感觉今天就这个天气啊，好像不太适合出去走，它要下雨，
3: 太热了再说也是吗？
2: 对。
3: 但是没事啊，可以出去露营。露营的时候，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推荐几首适合露营的歌。
2: 哎，挺好。
3: 哎，对，我们搭帐篷的时候可以听的歌。来，咱们一起收听一下来自许巍的这首歌。

0: 是干了个大大。我先让大家听一听这首歌。我刚刚问嘉伟，我说这歌咋没词儿呢？他说快结束了。
1: 对，这歌已经要结束了。
0: 就是可能是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嘉伟可能我俩这个配合的也不是很默契啊。就是我聊的过程当中，咱可以不放这歌，完说完之后大家一起听，咱可以重新放下这首歌。但是
1: 因为我觉得是啥，
0: 结束了，
1: 就是最开始这首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因为咱听首点的是曾经的你。
0: 对，那可能是我把这个蓝莲花和曾经的你是不是弄混了。
1: 对，就感觉他俩这个旋律还是挺像的。
0: 啊，小东北说我的城市已经下雨了。
1: 嗯，
0: 我觉得你所在的城市包括你，我觉得我真的很同情。
1: 你昨天说他是那个台风接待处。
0: 已经下雨了哈。还有这首歌也送给你啊，送给我们远在这个远在温州的小东北，以及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啊，希望大家都能时时刻刻保持一个热忱，对生活的热忱和开心的一个心情，好吧？
1: 对，咱得接着这个点歌了，因为刚才咱就说嘛，这个曾经的你这首歌，对吧？这来自我们听友互动群节奏点的这一首，一听到这首歌，他想出去溜达。那咱也听一听这首歌呗。
0: 好嘞。

0: 非常熟悉又好听的一首歌哈，送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天的好心情哈。
1: 对，
0: 我们这首歌呢，这个曾经的你，哎，好多好多人喜欢，因为呢，现在这个人的这个压力特别大哈，尤其是呢，行走在外面、出门打工的，还有这个远走他乡的啊，这样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哎，现在怎么说呢？得说是中登了吧，就是像我这个年龄哈，就是像中登哈，九几年出生的，或八零年之后出生的，特别喜欢。因为这首歌的这个个人的人生经历呢，是许巍孤身从西安奔赴北京追逐音乐梦想，到2004年呢，刚好整整十年。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十年北漂闯荡的回忆录，所以呢，大家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对这首歌产生一定的共鸣，无论是在旋律上、歌词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说我，
1: 没错，这首歌最开始听的时候是在那个《夏洛特烦恼》，我觉得在电影当中做插曲，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就感觉
0: 代入感非常强，
1: 对对对，
0: 是吧？而且他这个歌词他也是真实取材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呢，就是。感同身受，对，独自看一看大海呢，就是许巍低谷的时候经常去自驾呢，去海边散心的这个真实习惯。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是写当年和他一起北漂搞音乐，然后纷纷被现实磨平陷入困顿的音乐人的好友。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无奈，啊，有很多的不堪，有很多的艰苦岁月。但没关系，向前看，长路漫漫。一灿灿，
1: 你看，特别是我觉得这一段啊，就虽然当中他只有哼唱没有歌词，但是就是有了那种就是他在整个路途当中那种呐喊呀、释放的一种叹息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就
1: 给人一种我觉得，哎呀，听完之后好像内心当中颇有感触。
0: 是的，颇有感触，可能是很心酸，可能是。豁达豁然开朗，
1: 对，
0: 也可能是像我们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想出去走走不出去。我们小东北说啊，分享一下今日的早餐啊，三个肉包子，一个茶叶蛋啊，一碗稀饭，小咸菜一份儿。每天早餐都这么丰富，
1: 同样标准再来两份送过来吧。
0: 我刚好早上没有吃饭啊。看一下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哈，这个话电人在温州，他点了一首歌，这首歌
1: 就是他点的，
0: 更加的厉害了。哇，这首歌，如果你不点的话，我可能要把它遗忘了。但突然你提到了这三个字，一下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闯码头》。
1: 我估计这首歌他也是点给自己的，就是从桦甸到温州去打拼的那段日子。
0: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在外生活的这个老乡哈，尤其是听到我们东北的乡音，听到我们家乡的节目，可能此时此刻你会有一种特别想念、特别温情的感觉哈。
1: 那我觉得我应该送他一首二人转。
0: 那什么，一更啊，离家。越过花墙，
1: 来段墙里墙外啥的。
0: 对，好，我们来播放这首
1: 闯码头。

0: 我要带你去奋斗啊。
1: 上哪？
0: 然后那个那怎么唱的来着啊？这首歌哈，就刚我们的这个歌词后面哈，我在想哈，你看啊，别人分手都是三观不合，这首歌分手就是因为纯没钱，
1: 就是纯穷呗。
0: 对，这个体会到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体会到这个早年哈，那些北漂闯荡的人，还有在外闯荡的这个朋友哈，家境普通，亲眼见过大量的农村情侣现实的这个遗憾啊，男生没有钱，家境普通，给不了女生安稳的生活。
1: 我觉得这不就是画大饼吗？就我要为你去奋斗，再苦再累不回头。啊，只要你耐心把我等候啊，总有一天会出头。
0: 但是
1: 这不就是画饼吗？
0: 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你要是没有耐心的话呢，那你就得不着大奔，得不着啥。其实你有耐心，你也不一定能等着。那社会上钱多难赚呢。
1: 就是你说大奔，我想问啊，就是你觉得等开大奔回来接你这人，他靠谱不？
0: 对，应该是不。我要是跟我肯定是应该是不信。
1: 你不一定能干是吧？
0: 哎，对。那如果要是说别人说开大奔来接我，那不如我自己努力买个大奔。
1: 对，
0: 得了，
1: 我开车找你去，
0: 那
1: 瞅瞅。
0: 对，是。哎，这个对于咱们来讲哈，这个咱就想，我就想特别想唱两句这个，我们一起闯码头啊，
1: 嘿嘿。
0: 月底发薪又发愁啊，催人的账单淹没了自由，止不住的钱包手。
1: 哎呀，
0: 不是哥哥不上进呐，只因工资不够拼呐，一月薪资只够三餐凑，哪有余钱谈温柔？
1: 哎呦，我
0: 觉得真的好难呐，这首歌。
1: 我觉得你唱的这个更写实一些，
0: 是吧？
2: 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1: 采访一下这个这东吧，这画的人在温州嘛。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触动你回想了当年的某些事情？
0: 哎，就是他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可能也是他的这个写实。
1: 对，
0: 没事，小东北，不论什么时候，八九幺都在这等你，我们在这等你，开着大奔来接我们。别人不等你，就八九幺全体恭候等你。
1: 他得整个大挂，整大奔都坐不下。
0: 你整个那个什么呗，商务大奔七座的那个，挤吧挤吧，咱也能挤下，我瘦没事儿。
1: 咱九个人。
0: 挤吧挤吧呗，那咋整？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听友互动群当中哈，这个谁点的这首歌呢？这首歌呀，鸿运，他点了一首歌，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看起来这个是位姐姐，鸿运姐姐。

0: 他点了一首歌叫《惜别的海岸》。
1: 哎呀，惜别的海岸。
0: 你听过这首歌没？
1: 我应该是隐隐约约、恍恍惚惚听过。
0: 它是80年代的这个闽南歌曲，哎，所以说呢，这个惜别的海岸呢，它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和他们懵懂的这样一个这个砰砰直跳的小心。
1: 所以我也觉得也是符合今天的主题吧，就是哎想去海边走一走、散散心啥的。
0: 他说的其实就是表面和恋人这个离别，实际呢藏着创作者与爱人之间的隔阂和身不由己的烦闷，同时呢也融合了当时这个渔港时代的背景。很多这个渔民呢，年轻人外出打工远洋谋生啊，海岸码头全是送别的人，相爱之人常被现实和距离拆散了，也是因为现实的问题。来，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惜别的海岸》。

0: 哎，小东北说哈，哎，你惜别的海岸这首歌还怪好听的嘞。对，苦涩的工资月月落空，账单一片朦胧，存款不见影踪。
1: 就是一直在今天早上这个主题有点不太像旅游，就在谈
0: 老伴催促，声声砸碎大半钟，熬垮我平凡的人生。
1: 嗯，好，真好。
0: 好丧啊、
1: 嗯、
0: 这歌词改编的真的好丧啊，让我是不是，但是我确实
1: 嗯
0: 马上到月底了，我真的要兜空了，
1: 嗯，洋洋洒洒的、
0: 哦、洋洋洒洒的。对，哎，我们这个说到这个惜别的海岸哈、
1: 嗯、
0: 其实这首歌啊、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哈，一些老歌还是非常有品味的，
1: 嗯，
0: 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听，哎，就是很好听，是不是，就很有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哎，虽然说呢，这首歌呢，对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零零后，像咱俩这种零零后哈、
1: 嗯，
0: 不是很，您是吗？
1: 我是一零后。
0: 你突然啊，你突然嗯起来，我怎么当时有点不会了呢？啊，
1: 嗯、
0: 像我们这种零零后的话，哎，真的，我就觉得，咋说呢？咱们也应该去学习学习以前的那种经典旋律。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
10: 交广
9: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0: 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1: 哎，大家上午好，我是高原。哎，其实我突然就觉得哈，佳伟这个年龄哈，就是，哎，你是九几年的？
0: 我00后吗？不是，
1: 零零年的。啊，我就觉得佳伟现在就坐在这儿，我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哎，他特别稳重，他的声音特别厚重。大家好，我是佳伟，就是那种很治愈的那种声音，你知道吗？而且到我这儿说大家好，我是高远，我其实觉得有点不配，我应该咋说呢？我说大家好，我是高远，是吗？
0: 你这时候应该喊宝娟，我的嗓子。
1: 宝娟，嗯，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同样是。跟音乐有关的啊，听到哪首歌会让你萌生想要出去走一走的念头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听友互动群，通过呢抖音问这个话电融媒啊官方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搜索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和我们一起啊聊一聊关于音乐，关于出去走一走，关于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萌生想要出去走一走的念头，好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也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哈，我这个你瞅啥？瞅你咋的？你瞅啥？他说啊，
0: 就瞅。
1: 啊，他说那个你俩刚大学毕业吧？你说我跟佳伟，我俩刚大学毕业吗？
0: 嗯。
1: 你的眼光太独到了，你太对了。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呢？哇，他怎么知道？你这真的，你竟然知道，被你看出来了啊！我们小东北说，主持人高原改词大王，那怎么办呢？就有些时候我也觉得，
0: 就是爱好。
1: 对。生活就是就得啥呢，就是平时没事就得解解闷儿。我们总是就是那个墨守成规的去听一些歌的话，就是听完了一段之后，下半段咱就改一改，听一听啊，感受感受，咱也当回作曲人啥的。
0: 这就是那啥，就是才华，才华横溢压不住的那种
1: 啊。对，就是溢出来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才华横溢？坐在直播间里都就是溢出来了，把我的才华都已经完了，藏不住了，
0: 就是被限制住了。
1: 哎，对，那种感觉啊。我们 FM 小胡同志啊，他说呀，他想点一首啥歌呢？快乐老家。
0: 快乐老家。
1: 我想这首歌哈，就是我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当时就想到了一句
0: 啥呢？
1: 跟我走吧。
0: 嘿，天亮就出发。
1: 来，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来自陈明老师的《快乐老家》。

0: 有没有一种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一念起，马上就想回家，但是一看现实情况摆在这儿，哎呀，还是太难了，
1: 这事还不能回。
0: 对，我们在外漂泊的这个游子哈，真的非常理解大家的感受。但是快乐老家，快乐老家，虽然我没有机会天天回家，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快乐放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感染自己，
1: 就现在
0: 把快乐当成家。
1: 现在已经魔怔了，就是我看到快乐老家这几个字，我第一反应是啥吗？就是上河南山北运城总部
0: 啊。是这样哈，对。那个这首歌哈，结束了以后呢，我觉得哈，有好多人呢可能会想，梦里呢全是快乐老家，现实全是上班打杂，就是咋说呢，现在人的快乐好像很奢侈啊，很奢侈，有没有发现？有好多人就是没有让自己什么快乐的事儿，没有觉得就是说让自己像以前那么开心，以前的人活得纯粹啊，以前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什么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什么的，但是大家的内心当中其实很丰盈、很充实。
1: 对，因为那时候不就说只要求这个温饱吗？
0: 对，能解决温饱就行了。现在呢，大家这个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哎呀，所以呢很难快乐了。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首《快乐老家》送给你，希望你从今天以后每一天都能被快乐包围。
1: 我这边最近天天晚上下班之后，这个开车回家嘛，走在路上每天能看到这个太阳落下来的这种感觉，哎，这个金色的阳光洒在马路上，所以说我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日落大道
0: 啊，真不错，
1: 来自梁博，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0: 推荐的这首歌太棒了，
1: 就感受一下这个沿着公路一直往前开，看到日落的那种感觉。这个可以。
0: 而且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刚刚好。
1: 对。
0: 秋天看日落还是跟这个景色相呼应，和天气相呼应，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日落大道》。

0: 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啊，就听完了。其实这首歌也是取材自梁博在美国学习时的一个经历啊，《洛杉矶日落大道》啊，一边是繁华梦想，一边是落寞失意啊。
1: 嗯，
0: 其实这首歌当中写的不只是这条公路啊，也是所有人在追逐的理想路上，就是在寻找与迷失并存的状态之下的一首歌曲。
1: 对，
0: 我觉得梁博确实是啊，《好声音》之后他这个就是销声匿迹了很多年。
1: 嗯，他是一个非常沉淀，就非常能沉淀下来的人。
0: 嗯
1: 啊，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吧，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
0: 有一些渊源。
1: 对，是有一些渊源的。
0: 嗯，
1: 哎，所以我比较了解他这个人的性格，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0: 嗯，
1: 而且呢，他就是吹拉弹唱，
0: 这都行，
1: 就是样样不落。
0: 嗯，
1: 而且他非常努力，你每天可能去琴房。嗯，有的时候我们上大学之后就变得懒散，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样，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考大学的时候，真的因为艺考，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对。
1: 啊，但是考上了之后呢，发现一直都在吃老本儿。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上大一大二的那两年，一直在吃老本儿。哎，就在想，哎，怎么才能就是投机取巧的多睡一会儿，
0: 嗯，
1: 啊，多玩一会儿。却不曾想好能让自己多学一会儿，所以呢，他跟我们最本质上的区别，哎，就是他比较努力，每天早上到琴房，哎，不是打鼓就是弹琴，要么就是写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准备的人的哈，
0: 没错，
1: 这个成功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呢，也确实准备了之后，他也不一定能成功，白准备了。嗯，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嗯，说到这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听到哪首歌会有想出去走一走的这个冲动，
0: 嗯，
1: 是吧？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首这个抖音上的一个热歌，一个红歌，好吧？这首歌叫《去自由的远方》。也许你不知道啊这首歌的名字，但是你一听它的旋律，你就知道，哎，特别熟悉。基本上我们每天刷手机刷段子，哎，这首歌都特别特别的哎热门啊。
0: 没错，
1: 我推荐给大家，然后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自由的感觉。

0: 有没有听到这首歌？
1: 嗯，
0: 就想出去浪的冲动。
1: 就网络上很火啊，这
0: 哎，对，这首歌是不是？嗯，哎，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就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嗯，这首歌叫什么名？大家好熟啊，但我听过，不知道叫什么名，这感觉啊。小东北说啊，马上要下播了啊，又要两天漫长的等待，这两天怎么度过呢？
1: 听重播。
0: 两位主持人可以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建议啊，我们在不播的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你也好好休息。
1: 对。
0: 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如果你没有机会休息的话呢，听听歌。啊，陶冶一下情操，不行吗？对不对？
1: 忙着接待台风，挺忙的，挺累的。
0: 这个事儿吧，真的就是已经，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了我们台里的一个梗了啊。
1: 嗯，
0: 就是啊，刚才那个谁，嘉伟还问我，你是不是说他是台风接待处？
1: 我
0: 经常接待。
1: 昨天我刚点开进入到那个直播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在听说那个，
0: 嗯，
1: 你在说他是台风接待处。
0: 嗯我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当中哈，这个节奏点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公路之歌》，哎，我还没有听过啊，至少这个歌名我没有听过，不知道是什么歌，咱一起感受一下《公路之歌》。
1: 嗯。

0: 这是《公路之歌》啊，来自痛痒乐队。
1: 哎，这个我们的这个双子座啊，今天终于出现了。你今天出现了，怎么这么晚啊？啊，话不多说，给你放一首歌啊。他点了一首歌，也是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这个单曲，叫做《吹吹山顶的风》，吹吹山顶来的风，看远方的天空。
0: 这是咋的？这
1: 脚
0: 是。
1: 下的路大步走，管它南北西东。
0: 这是出门要上山呗，要爬山去。
1: 对，要爬山的感觉啊！吹吹山顶的风，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

0: 京时间的8:59，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歌曲能带给大家一天清爽快乐的心情，也能够呢让大家体会到这个快意人生的这个潇洒，
1: 没错，
0: 自由，好吧？
1: 那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啊！下周的同一时间，交广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网友说呀，说这个辅助驾驶那个小蓝灯哈，为什么突然被禁了？首先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现在按现行的国标规定啊，这个汽车及挂车的外部照明和一些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啊，里面说的说这个汽车呢外部灯具的一些颜色有白色啊，选择性黄色，而且这个什么琥珀色呀、红色啊，一共4种，没有小蓝灯和那种蓝绿色那种啊，那是没有的。

2021年，工信部也发过一个征求的意见稿啊，这个自动驾驶等级达到 L3 的汽车要配备所谓的小蓝灯啊，这个基本上是官方文件里面吧，唯一一次明确提到过这个小蓝灯的啊，但是正式发布之后啊，这个又删掉了。国外又有一些类似的文件啊，2016年啊，10年之前吧啊，美国国家这个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也研究过，说高度自动驾驶的车辆应该向周围环境发出信号。接下来啊，就是国际汽车工程协会了，就是那个 SAE 啊 ，SAE 呢出台标准里面吧，推荐是用蓝绿色啊，蓝绿色就是表示啥啊，自动驾驶系统正在接管车辆。然后啊，再往出说一说，联合国这个欧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灯光信号的工作组也出台过类似的一些草案，不过呢，这些行业标准呢是没有硬性规定的，所以呢，小蓝灯从一开始就有点擦边那个嫌疑啊。

然后吧，之所以选择蓝绿色也是很好理解啊，其他非常醒目的颜色呢，都已经被红绿灯或者车这个自己的灯光给占了。然后呢，你还得加什么呀？你得和这个应急车辆的警示灯和深蓝色，你得区分开啊。所以厂家普遍都选择了蓝绿色。你像国内吧，国内最早啊，最早用上小蓝灯的车型是初代的理想 L9。啊，理想那几年真是火得一塌糊涂啊！其他厂家呢搞出一堆所谓的这个理想类的物品，对吧？然后都是摸着它过河嘛，所以那小蓝灯啊，小蓝灯就被致敬了。但是呢，小蓝灯这个东西啊，这个玩意儿又没有标准和技术性规定，甚至还有些车主是自己改装的，所以出现了一堆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刺眼。刺眼的问题，蓝光的波长在400到500纳米之间，雨雾天气的穿透能力还挺强啊，所以本来就挺刺眼。有的车型吧是能自动降低小蓝灯的亮度，有的直接那就是直接晃眼了。我们晚上举个例子，睡觉玩手机啊，你还得整个防蓝光的，那、啊、是吧？这有的朋友们戴眼镜啊，眼镜能防蓝光啊，有的贴个保护膜啊，保护膜能防蓝光，对吧？那高速上面或者堵车的时候，那你一直跟车，那比雾灯开着还要难受。还有那些小蓝灯啊，看起来已经不蓝了啊，像小白灯似的，啊，离得远呢，以为倒车呢。你这东西你高速上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呀妈，白灯，那得吓一跳。啊，甚至有些车型嘛，直接搞了一大堆的小蓝灯啊，别说晚上了，你就白天看着都亮啊，那都晃眼睛，都炫光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好用的辅助驾驶越来越多了啊，能实现零接管的辅助驾驶和普遍 ACC 那个巡航，都用相同的信号灯，相对来说吧，肯定也不是最合理的啊，毕竟 L3 可能真的快要来了啊。然后你看嘛，那个七月末，那个时候发布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这一块，强制性国家标准啊，它是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啊，这个系统 M 类和 N 类车型的。还有咱前面提到的，比如征求意见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 SAE 的行业的标准啊，里面都是明确说了，小蓝灯啊是适用于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啊。

所以你看吧，换句话说啊，不管你是 L2.0 还是 L2.99999999啊，比如搞的那个跟黄金纯度一样啊，都不应该有小蓝灯。以后呢，高阶自动驾驶越来越规范了，小蓝灯那类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擦边的那些，肯定要管吧。咱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参考一下全国的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那个说法，目前呢正在开展这个国标啊4785的那个修订，小蓝灯的新的法规说不定已经是在路上了。你比如说之前嘛，比如说之前那些这个行业的推荐标准，对小蓝灯的什么色域的范围呀、亮度啊、高度啊、可视角度啊和其他的灯啊相对应的位置啊、车头啊、车尾。

所以吧，未来呢，一些新国标啊，这个也会非常详细了，大家应该不用再担心，比如说小蓝灯刺眼之类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哈，暂时啊，把小蓝灯给办掉了啊，不代表以后就没有小蓝灯了啊，这个总体来说是个好事，更加规范了嘛。你想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所有车转向灯、刹车灯颜色都不一样，你是吧？那你都得懵。

网购机油怎么换？准备机油啊，一般网购的话，那你在网上买呗，这个价格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便宜点。选择这个种类很多啊，选择比较多。然后像品牌吧，品牌机油它那个授权书啊，这些信息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写的很清楚。自己买呢也可以放心一点。然后选择机油的时候呢，还要查一下保养手册，或者是直接问厂家客服，是吧？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应该加什么等级和什么标号的机油，这个注意一下，千万别买错了，别买错了，要不然你说你旧机油你都换下来了，你发现你的新机油不能加，你这时候你说你多麻烦呢，对吧？比如说有一辆车啊，它这个保养手册要求的是啥呢？加5W40的机油啊，加5W40的，但是呢。他买的时候买错了啊，就买的不是这个。再一个吧，机油准备好之后呢，其他配件啊，其他配件也得准备好。比如说小保养的话，只换机油的话，你再准备一个机滤啊，再准备一颗这个换油那个换油螺丝啊。这个网上买或者店里买都可以啊，这个不贵啊，这个基本上都不太贵。有好些，然后就找个施工店呗，找个施工店换机油。这个一般维修店、轮胎店其实都可以换啊，工人费我花工人费就可以了。

然后就换完机油啊，换完机油也不用着急走啊，啊，你看一下车启动正常，然后检查一下可以，像什么一个油底壳螺丝有没有拧紧，有没有漏油的风险，机油那个油量啊，是不是在机油尺那个上下限之间，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啊。然后一些，因为质保期内的车呀，质保的时候4S店可能要需要你提供一些相关的保养证明。二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螺丝没拧紧，真的售后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个施工店负责。

然后有朋友说，那第一次去换该怎么办？那你如果说第一次自己带机油去保养的朋友啊，可能心里比没底，你可以提前网上找一下附近的修理店啊，或者是这个打电话问一下，问清楚工时怎么算，然后保养多长时间，然后你这个车型呢，你们做过没有，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买机油这个渠道正规，别买假货啊，别买假货。因为啊，这个真的机油跟假的机油，一是成本差了很多，第二个呢，加在车里面，对于车的损耗，对于车的状态，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所以呢，在网络上买这个机油啊，机油机滤也好啊，一定是得找授权店啊，这个正品，一定得找正品，这个很重要啊。

APP 上预约，然后到店让这个工作人员是吧给咱们开个单子，和体检一样啊，先我们找好机构，然后打电话或者用小程序预约。电车定期保养吧，要做的项目车辆检查、电池健康监测是吧，或者换这个空调滤芯。车辆检查呢包含了比如说高压系统检查，一般他会看一下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如果说你车里面比如进了小动物啊，可能会出现啥呢，线束被咬，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呢不能长期放着不管啊，可以看看。第二呢，底盘这一块肯定得检查，再一个轮胎有没有扎钉子，有没有偏磨之类的，电池包有没有磕碰啊，摆臂减震啊，状态怎么样，这个都得看。然后这个电池的健康检测这一块主要是看电池衰减的情况，这个可做可不做啊。再一个换啥呀，换空滤呗是吧，换空调滤芯儿。这个空调滤芯儿这个东西啊，你的车型品牌不一样，它收费价格标准就不一样，这个钱我觉得你自己就可以省，自己就能换啊。你买一个好点的空调滤芯儿，你再搜一下你那车的教程。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是啊，特斯拉常见的比如车内的啊，内置的空调滤芯儿，官方省电卖多少钱呢？官方售价好像100多吧，119要没记错的话啊。换一次200多块钱呗，这个不，哎呀，挺心疼，我觉得挺心疼啊。然后这个比亚迪的，你看比亚迪单个空调滤芯儿吧，网上买可能20-30块钱一个，我觉得你这东西自己买吧。然后你像其他品牌，比如极客、理想，价格呢都差不多，你可能有的时候买车赠送大礼包里面就包含这个东西了。

还有朋友说我买车的时候四 S 店送了我保养，还有好多次没用，基本上到现在一分钱没花，真好啊，真合适啊，羊毛盖好得好。好了，一起过长时间哈，你的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迎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just
3: you.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今天啊继续来夸娃，今天告诉大家的是关于万能的表扬语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表扬说你真棒啊，你真聪明，但是现在发现过时了。
1: 是的啊，所以教大家一些新的表扬孩子的方式方法啊，
0: 夸具体的哈。
1: 对对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得得当，然后你就会做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妈妈啊。
0: 嗯，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母亲的愿望吧，也希望西孙老师在今天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多教给我们一些方法，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实践一下。
1: 是的，而且这也都是我跟孩子互动这些年的经验啊，我把它叫做魔法的语言。首先啊，你要啊，作为妈妈啊或者爸爸，你要对孩子说，妈妈永远为你骄傲，这是我经常对我女儿说的话。我说你永远是我最骄傲的孩子啊，让我骄傲的。嗯，还有你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我会发现很多孩子啊，他会觉得比如家里有两个宝贝的时候啊，他会啊心里不舒服。那如果你让他感受到，哎，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便有哥哥有姐姐有弟弟，可是你不一样啊，你就是你，你值得被爱。还有是真好，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啊。我女儿经常问我的时候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如果没有我，你是不是生活的会更快乐啊？毕竟啊，她整个的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啊，像吞金兽一样啊，我经常说是我们家的吞金兽。我说没有，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我会感觉更幸福。还有，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啊！你想，你跟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吗？我们经常会把孩子推到前面，当他犯了错误，我们就批评他，让他很不舒服。当你们告诉孩子，妈妈或者爸爸永远在这里。

面是你坚强的后盾啊。你看教师夸娃实际上是什么，我们不断的给孩子啊内驱的力量啊，就是给孩子的这个情绪价值，让他内在有力量。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是情绪价值特别低，内在没有力量，是枯竭感啊。我们在这里就给孩子在赋予他的能量。还有就是我真的喜欢和你在一起，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孩子，看到孩子那个小笑脸，当孩子说妈妈妈妈，我们就感觉很幸福。可是我们很少有人真正去表达说妈妈很喜欢和你在一起啊，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确定的啊，经常有家长跟我说，说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天天围着我说妈妈妈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说那你就告诉他，无论问多少次你都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而且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而且妈妈永远相信你啊。这是我曾经跟我女儿说的这个比较多的话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她做的一些事情并不被理解，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告诉她我相信你啊，无论别人怎么去看你我相信你。好几次他都破防啊，然后趴在我怀里哭，说妈妈有你真好。你看这个爱是相互表达的。还有在我眼里你是最优秀的啊，这个不用我说啊，我女儿就说，说妈妈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她我觉得我最开始舞蹈跳得很烂，但是你一直在夸我啊，你说我为舞蹈而生，你说我跳舞的时候就发光体，她这样我会觉得我啊是最优秀的啊。还有一句是妈妈好幸运今生能遇到你。其实我们跟孩子都是累生累世的缘分呀，当那个小生命啊，或者孩子作为小天使能选定你就是他的妈妈的时候，你们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缘分。还有啊，很多时候我会告诉我女儿，我说做得好，嗯，妈妈为你骄傲。前两天他在这个泰国啊，泰国学这个搏击，特别有意思的时候，他跟那个学搏击的教练啊，最后把脚一下子踢到人脸上，我说你很稳很准，但是还不够狠，他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教练啊。我们俩就是就开心的在聊嘛，我说你是妈妈的骄傲啊，你看无论学什么就像什么嘛。还有你最近特别努力，继续加油。你想啊，我前面就是我现在说的话都是我和我女儿说过的啊，我觉得它是万能版的，什么时候都能用的，无论在家里在学校啊，在任何场合你们有没有说过，我是不断给孩子植入这些力量的，就是他的内在力量的银行是满满的，爱满自溢，所以他周围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啊。包括他去泰国去学普拉提的时候，他说感觉全班啊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最小嘛，而且大家都很宠着他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极其阳光的孩子嘛。而且这些话我都对他说过。好，还有谢谢你的关心，有你真好啊。每次女儿在给我买东西的时候啊他会很惦记我嘛啊，我都会告诉他啊，我说其实不用了，但是我会很开心哦，因为啊有你啊来惦记妈妈。还有你一直都在坚持，好样的。你想我们会不会对孩子这样说呢，无论他坚持什么啊，比如说他啊每天能够坚持背两个单词啊，他每天能帮助你啊做一点事情捡个碗啊，你是不是都要给他这样一个信心，说你一直在坚持，你是好样的，所以我真为你自豪。还有你真贴心，为你的懂事儿点赞。你看我用了一个懂事儿啊，其实我女儿真是很多时候很贴心啊，很懂事儿，但你说真的很懂事儿吗？很多时候她可能也做一些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事情，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啊，但是我们会给她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样孩子会觉得哎我原来是个懂事的孩子。还有啊，你在某某方面这么有天赋啊，这是我觉得我最成功的就是我女儿在舞蹈方面的天赋真的被我挖掘出来了，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给她赋予力量，赋予能量，给她支持，精神上的啊，包括经济上的支持，助力她更好的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还有我就知道你可以，或者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多孩子
现在很多孩子啊，他内耗，他不相信自己，一点都不相信自己。别说孩子，现在很多大人，你想一想，你相信自己吗？你都不相信自己呢。

那是因为没有人给他足够的肯定。当我不断的给孩子肯定，说哎啊，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夸孩子真诚，就是你是一个善良真诚的孩子。至于说孩子品格重不重要，我觉得太重要了。如果这孩子既善良又真诚，你想一想，会不会很多人都喜欢他？你还觉得有朋友 还怕他没朋友吗？你还怕他得不到朋友同事同学老师的支持吗？你都不用怕呀所以我女儿放出去我就一点都不担心啊。还有你的进步，你的进步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哦。只要你愿意努力向前走，没什么可以阻挡你啊。这是我经常跟孩子说的话，也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挡我的脚步，我会努力的前行，不管中间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前进的脚步，因为我就是我。你看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就以身作则，给孩子很好的示范。无论遇到什么的阻力啊，其实我都不在意的，我会坚持往前走。哪怕跟随我的人他觉得哎老师我觉得这个不行，我不想去做，那我也不会因为你们影响我，我依旧该读我的书，该考我的证，该学我的习，该写我的书，按照我的目标和计划进行完成。所以有的人就说孙老师你是一个很能坚持或者说很犟的人可能会有一部分吧。我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我不希望任何人去阻碍我，而且我会朝着我的目标一直前行。还有你怎么总给我带来惊喜呢经常我会给女儿一些小惊喜当然她也会给我一些惊喜这是相互的那我们有些时候孩子带给我们小惊喜，我们什么样的表情呢？有的家长说这种没用的比如孩子给这个妈妈买点什么东西，妈妈说这么花钱其实不要这样你要告诉孩子你带我的惊喜我太开心了，还有你在身边真让我安心其实每次我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腻在一起躺在一起，我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我又跟她表达。还有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呢？你看很多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创意那我们就要跟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呢？我很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哦。还有我能够看到你一天一天的进步这个也很重要你每天的进步当孩子有进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夸他还有你跑得很快很有天赋不仅跑得快，很多孩子还有其他的特长，我们都要告诉他，你要先相信自己，然后别人才能相信你。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孩子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企图别人相信他，那是不可能的。完了慢慢慢慢这个孩子也不相信别人了还有你真努力，请继续保持你看这些话这都是我跟孩子说过的有的时候是跟我女儿，有的时候是跟我的学生的。你想一想，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其实他也适用你跟你的员工你的老公或者你周围的人朋友们说这样的话，你真努力，请继续保持。这件事很难，但是你没有放弃哦你做得很好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是不是无论成人还有孩子，我们都会感觉到莫名其妙的这个绝望悲伤，会很难。包括我自己有一阶段我会觉得这事情好难可是我要坚持，我不会去放弃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的直播到这一段，我和陶楠大概进行了一年多，100多期这种坚持都是别人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嘛。比如说接到的这个心智驿站，我们马上到1周年了也坚持了一年。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难，因为它是公益的，它要费我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体会到节目的这个质量然后我的时间其实会很难你会不会有想放弃的感受？会有的，但是你还要坚持，不能放弃。还有就是比如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个方法值得肯定比如说他用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把一些事情做得特别好，你就要告诉他。还有当他帮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0: 比如我会让我女儿帮我做一些这个片子啊、裁剪啊，那时候我也会告诉她，哎，我说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哦。当孩子能够尊重别人想法的时候啊，能够同理别人，就告诉他，哎，你真棒，你能尊重别人的想法，还有你的观察力很强。我们的很多孩子，我觉得现在孩子就不愿意去看别人，不愿意去听别人，观察力重要不？我到任何一个环境，我会观察了很多细节啊，比如我这次出门，出去的时候，我到某一个场所，我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就会很惊奇，他们会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没做。实际上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会非常好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每个细节，然后去思考啊，就是这是观察力啊。其实我每个人到某一个陌生的环境，哎，是个防御的机制啊，你都要注意观察的。然后还有，没事儿，不要着急，慢慢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因为没有做好啊，感觉特别心特别烦，那时候这时候你就慢下来，拍着他后背告诉他，没事的，别着急，慢慢来，妈妈相信你，失败是正常的，记住教训就好了，我想你会做得更好，充满自信，勤奋努力，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诚实是做人第一美德啊。你看这些话，当我们说的时候，孩子会变得越来越诚实，然后会充满自信啊，然后要告诉他，妈妈已经看到了你的努力，而且你要加油哦，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孩子，你表现得真好，这是你做的，你也太牛了吧啊！这是我经常会跟孩子说的话啊，我说完之后他也会感觉特别的开心，很开心啊，看到如此懂事儿的你啊，你很有天赋啊。当孩子能够跟你表达的时候，哎，你说你能把你的感受啊能跟我说的这么的这个详细呀、妈妈感觉特别的开心啊，你真的好厉害啊，我都没有想出来这件事情可以这么说，可以这样表达，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处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因为我女儿是00后，我觉得00后这一代真的很厉害啊。还有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要告诉孩子，你能勇于承担责任太了不起了啊。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啊，你看他自己现在在国外啊，其实很多事情他要去承担责任的，比如他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跟房东之间啊，有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啊，你能勇于承担责任太了不起了啊。当然他的房东当时，他和房东有很多故事啊，都没有办法去说啊，但是啊，房东会有过分的地方，但我们的孩子自己也会有要承担责任，你一定要为自己的言行，你的行为后果去负责的，那是你的责任，和别人不相关。哎，不用从别人身上去找什么问题，你管不了别人，那你能做的只能是约束自我。而且当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他商量，我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啊，说来听听啊。啊，还有就是妈妈永远支持你。你看，我们应该是孩子永远最强的后盾，那你就要告诉他，我是支持你的，我相信你，而且我会永远去支撑你。再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的孩子的自不自信啊。我记得我女儿第一次特别自信就是跳舞啊，就有一次舞蹈啊，还有一次是播音主持啊，就把她的信心啊就激发出来了。其实当一个孩子能够自信的时候，就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已经掌握这个成功的秘诀啦、窍门啦啊，那么你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活出你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我想要的样子。那妈妈也相信你一定会怎么样，说到做到，你的进步我都看在眼里啦啊。对了，就是这么做啊，接下来继续努力怎么做。你看，不断一次一次的赋能，孩子就会怎么样，也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改变自己啊，很好。今年也是啊，好多这个事情在国外的时候啊，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回头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哎，你已经在反思自己了，你有改变就很好，而且你做的已经很好了，跟同龄的孩子比啊，跟你自己的不断超越，你有这个想法啊，就很好了，我是赞同的啊。而且这是你可能做的最好的一次啊！每一次不断的去说的时候，当有些时候你真的要去认同他啊，并不说我们从心里头去这么说，但事实上并不认同他，这样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的孩子啊，都非常的这个聪明 敏感，他们很清楚家长对他们说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所以你看我说的这个所有描述的这个万能的这样一个夸奖的语句啊和公式，就是怎么样，先描述行为，然后说出你的感受，然后升华孩子的品格啊，加上什么表达的欲望啊，这是万能的公式。嗯，那我们看在万能公式当中有几个类型啊，接下来很重要哦，虽然它不能千篇一律，但它根据我们的孩子你可以量身为自己去定制啊，至少你要知道它是可以套用的模式啊，但它不是规律啊。啊，比如说肯定型，看到孩子的优点啊，你就用夸奖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大人是用彩虹屁的方式啊进行强化啊。复盘型的，引导孩子这个思考自己取得成功的过程，家长可以协助提取可以复制的做法和经验，以便下次叫什么重复正确的行为。你看肯定的就是我看到一个问题直接肯定，复盘的就是我协助你来提取有用的信息，你下次反复去做。还有感谢型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啊对待，给予尊重和信任。还有胜任型的啊，价值感的体现是让孩子愿意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人。就是你可以胜任，你值得被爱。很多孩子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有被配得感被值得感啊，这样孩子会觉得哎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注意要有细节，夸得越具体孩子越高兴，效果越好，具体化哟，而不是走形式。还有是要关注孩子的进步，让孩子知道你在关注他，肯定他的进步，一定要关注啊。啊，最好夸可以改进的方面啊，就是这个是他可以改进的方面，比如作业变快了，更加独立了，不要夸长得漂亮啊等无法改变的特质。你就发现说你长得漂亮啊，这是他没有办法再提升的，他就那样，然后你夸着夸着他可能会想到别的事情。好，不知道我们大概啊用了几期啊做了这样一个关于夸娃培养内驱力的专栏啊，真的希望大家细细的去品每一句话的背后我们隐藏的含义，也希望我们更好的应用到你教娃的这个模式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栏目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难治，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说五个洗碗的坏习惯，它会悄悄滋生大量细菌，很多家庭啊天天都在犯。前段时间啊，我们去亲戚家吃饭，吃完饭呢主动帮忙收拾洗碗，但是看到亲戚家的操作，心里着实捏了一把汗啊。首先是洗碗海绵已经发黑发黏，碗筷洗完直接湿漉漉的落进柜子，碗筷泡在水池大半天都不处理。很多人觉得洗碗就是把碗中的油污冲掉就万事大吉，殊不知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习惯正在给家里埋下安全隐患。很多人家里洗碗海绵用到破烂都舍不得丢，海绵本身布满细密的孔洞，这种结构特别容易留存水分油污，是微生物绝佳的繁殖温床。有国外科研团队专门采集普通家庭的洗碗海绵做过检测，检测的结果啊让人吃惊，小小的海绵内部每立方厘米可以存在数百亿的细菌，种类多达几百种，其中包含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有害的菌群。有不少朋友习惯用完海绵啊就用热水来冲洗，甚至放进微波炉加热消毒。那有相关的实验证实，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但海绵深层孔洞里依旧会留存一小部分顽固的细菌。海绵只要保持潮湿环境

短短几个小时，细菌就会快速的再度增殖。拿布满细菌的海绵擦拭碗筷，相当于给餐具二次污染。第二个很普遍的坏习惯，就是吃完碗筷堆在水池泡很长时间。大家想着泡一会儿油软化，洗碗更省力，可是室内的常温经常在25摄氏度上下啊，饭菜残留的汤水就是细菌的养料，细菌20分钟左右数量就能翻倍。碗筷浸泡超过4个小时，水体当中细菌数量呢就会暴涨，还会在餐具表面形成一层黏腻的生物膜，后续再清洗也很难彻底去除。碗筷浸泡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清洗一定要使用流动的清水。第三个误区啊，就是洗碗的时候大量的挤这个洗洁精，简单冲两下就结束。很多人误以为泡沫越多清洗的效果越好，过量的洗洁精如果冲洗不彻底，就会有成分残留在餐具表面。餐具抽检当中冲洗不充分带来的残留物是餐具不合格的重要诱因，残留物长期摄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日常清洗一锅餐具只需要黄豆大小的清洁精，温水稀释后清洗，最后流动清水充分冲洗30秒以上就算冲洗到位了。有四个高危习惯，比如说竹木筷子洗完带着水渍直接塞进密闭的筷笼，竹制的木材吸水性很强啊，潮湿密闭的筷笼环境很容易就滋生细菌，会产生强毒性有害物质。普通开水烫煮、高压锅蒸煮都没有破坏它啊，一旦筷子出现开裂发黑，一定要及时丢弃。竹木筷子建议3到6个月更换一次，洗完筷子尽量朝上摆放，通风晾干，也可以选择金属材质的筷子。还有最后一点，洗完碗筷不要用旧抹布擦干，也不要用湿漉漉直接堆叠进橱柜。橱柜的密闭环境很潮湿，堆叠的餐具积水极容易滋生霉菌，拿抹布擦拭又会把抹布上的细菌重新沾到餐具上。洗完碗啊，是优先选择放到沥水架散开摆放，通风自然晾干，再收纳存放就可以了。其实看似简单的洗碗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外部饮食卫生我们处处小心，但自家厨房的隐患反而常常被我们忽视。

那给大家整理四条落地的居家洗碗实用建议。第一，就是海绵洗碗布不要长时期使用，出现发黏发黑会直接更换就可以，用完悬挂通风晾干。还有碗筷不要长时间泡水，浸泡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清洗全过程多用流动的水啊。三，洗洁精要控制好用量，重点保证冲洗时间，不要依靠泡沫判断是否洗干净。第四个，餐具洗完不要直接叠放，放到沥水架通风之后啊，再进收纳柜子。

今天我们再聊聊大葱是血管的加速器。医生提醒，上了年纪尽量少吃，只三五。有一阵子啊，小区组织免费的体检，63岁的老陈拿着报告单蹲在走廊发愁，他的颈动脉彩超查出了软瓣。

安化，医生说再发展下去有血栓堵塞血管的风险。老陈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做饭啊，哎，就放一把大葱。听老伙计说大葱能够通血管散血瘀，坚持吃了快10年，怎么反而血管出问题了呢？同去体检的几个老人也凑过来议论，说现在网上都传是大葱是血栓的加速器，吃多了血液会变粘稠。这话听得老陈更慌了，回家连炝锅都不敢放葱花了。可门诊的医生听完直接摇头，其实真正要警惕的从来都不是大葱，而是很多人老人啊离不开口的另外几样东西。其实关于大葱诱发血栓的说法完全是对食物功效的误解。公开医学资料显示，大葱中含有的硫化物、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在日常使用的剂量下并不会让血液变得粘稠，也不会加速血栓形成。相反，这些对维持血管内皮正常功能、有辅助调节血脂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平时做菜放的葱花、炝锅用的葱段，剂量远远达不到伤血管的程度。只要肠胃没有不适，中老年朋友正常吃完全没问题。老陈呢，之所以天天吃葱还是长了斑块，问题根本不出在大葱身上，而是他日常饭桌上的另外几样天天吃的食物悄悄损伤着血管。很多人都和老陈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了传言的危险物上，却忽略了真正的血管负担。最容易被当成健康食物的就是腌制的酱菜、咸菜。老陈早餐就爱喝白粥配腌萝卜啊，一顿能吃小半碟儿，觉得清淡开胃，比吃油腻的东西养肠胃。这也是很多老年人的共同误区，觉得咸菜是素的，没有油就不会影响血管，事实恰恰相反。国内的相关指南指出，高盐摄入是升高血压、损伤血管的核心危险因素之一。血管内壁长期承受过过高的压力，会出现微小的破损，血液里的胆固醇就会趁机沉积在破损处，慢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斑块一旦破裂脱落，就可能会形成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很多老年人没什么概念，一块普通的酱豆腐含盐量就接近全天推荐量的一半，一小碟腌菜下肚，当天的盐量就超了大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不超过5克，而不少老年人的实际摄入量几乎是推荐量的2倍。第二种容易踩坑的是很多老年人手里的这个布物，就是动物内脏。老陈啊，平时就爱买卤猪肝、卤鸡肝当下酒菜，觉得补气血有营养。退休之后呢，几乎每周都要吃个2-3次。不少子女也愿意给老人买内脏，觉得比吃补药实在，是食补的好选择。可恰恰是这种补身体的食物会给血管带来不小的负担。临床观察发现，血脂异常有颈动脉斑块的老人大多有经常使用动物内脏的习惯。动物内脏的胆固醇含量普遍很高，比如每100克猪肝的胆固醇含量就超过了200毫克，远超普通的瘦猪肉。对于代谢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过量的胆固醇会升高血液里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加速斑块的生长和硬化，让血栓的风险直线上升。第三种食物更是许多老年人早餐加餐的常客，油炸主食与酥皮点心。老陈呢，早上有的时候懒得做饭，就下楼买2根油条配上豆浆，香酥顶饱。家里茶几上呢也常年放着桃酥、酥饼，饿了就拿2块来吃。他总觉得都是主食点心，又不是大鱼大肉，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也是最隐蔽的养生误区。

操作啊，起酥点心这类食物不仅油脂很多，还有不少添加糖和反式脂肪酸，会进一步扰乱血脂代谢，让血管壁的斑块越来越厚重。很多老人觉得自己不吃肥肉就很健康了，却没有算过这些主食点心里藏着的油和糖，日积月累下来，对血管的损伤一点不比肥肉小。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大葱从来不是什么血栓的加速器，真正需要控制的是高盐、高胆固醇、高油、高糖的三类食物。日常做饭放葱完全不需要有顾虑啊，反而可以多多调整一下三餐的结构，比如腌菜酱菜尽量少买，早餐换成水煮蛋，凉拌青菜配杂粮粥，清淡又营养。动物内脏不用完全忌口，但每个月吃到一到两次，每次一两以内就足够了。本身血脂高的老人更要减量，油条、酥饼这类食物偶尔解馋可以，别当成日常早餐和常备零食。血管养护从来不是靠戒掉某一种食物，而是靠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不用盯着一日传言就草木皆兵，把日常三餐里的隐形避雷区避开，就是对血管最好的保护。

接下来我们说说出汗就会缺钾吗？大家可能会有疑虑啊。其实钾是人体内重要的电解质，神经传递、肌肉收缩和心脏的正常跳动都离不开它。血钾下降后呢，人会出现疲乏、腿软、肌肉痉挛、腹胀、心慌等等表现。下降幅度较大的时候，还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临床上通常通过抽血检查判断血钾水平，血钾低于实验室参考下限的时候，才考虑低血钾症。单凭腿软和心慌，并不能确诊。汗液中确实有钾，但对饮食规律、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天气炎热、散步或做家务出了一身汗，通常不会仅凭这一次出汗就发生明显的低钾。风险高的人呢，往往同时存在其他的丢钾因素。有的人在高温环境中连续工作数小时，汗出得多，饭吃的又少；有人出汗期间还在反复腹泻、呕吐；有人呢长期服用这个福赛米、青氯赛嗪等等排钾利尿剂，钾不断丢失，食物又没有及时补上，血钾才更容易下降。持续的呕吐、腹泻、出汗以及部分利尿剂都是低钾的常见诱因。腿软心慌也不是缺钾的独有表现。

0: 说全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
1: 在高温状态下待得太久，脱水、中暑、低血糖、低钠或者原有的心律失常，同样可能让人没有力气，心跳加快啊。此时一味香蕉或服用钾片未必能解决问题。普通出汗后稍感疲乏，可以先离开高温环境，休息补水并正常吃饭。长时间大量出汗或者同伴有明显的食欲下降、呕吐、腹泻，还要留意水分和多种电解质共同丢失，不能只盯着钾。休息后补水呢，仍持续腿软、心慌，特别是正在使用利尿剂的人，应检查血钾、血钠、血糖和肾功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做心电图，看看心慌是否来自心律异常。其实补钾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蔬菜、水果、豆类、薯类都能提供钾，还能这个比如说毛豆、豌豆、蚕豆、红豆都可以补钾，还有土豆、红薯、芋头啊也都行。深色的蔬菜，菠菜、鲜菜、空心菜、莴笋叶都可以补钾。蘑菇类还有鲜口蘑、香菇、杏鲍菇也都可以补钾。新鲜水果就是我们知道的香蕉、橙子、猕猴桃和哈密瓜。其实夏天补钾适量补可以啊，多吃绿叶蔬菜，有可能你补去的钾刚好补偿了丢失掉的钾，就已经很健康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

0: 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读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欢迎您在同一时间啊走进文心的读书世界。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品读经典国民爱情剧小说《金粉世家》。那我们说，曾经的燕西和青丘坚信爱意可以冲破门第的束缚，笃定双向奔赴就能抵过世间所有的风雨。可婚姻呢，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一见钟情，而是柴米油盐的朝夕相守，是责任与担当的双向奔赴。自从孩子降生以后呢，这场浪漫的爱情就彻底褪去了所有的滤镜，满屋的喜庆热闹衬得燕西的冷漠自私愈发的刺眼，别人都在庆贺新生命的到来，唯有他满心的不甘，只觉得家庭与孩子束缚了自己的自由，磨灭了往日的潇洒肆意。一边是历经苦难温柔隐忍全心为家庭付出的冷清秋，一边是顽劣不改逃避责任沉溺享乐的金燕西，两人截然不同的心境与三观，让原本就存在鸿沟。

的婚姻彻底裂开了一道无法修补的缝隙。这个时候呢，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在金家分家的消息传出之后，白秀珠又重新出现了。白秀珠的哥哥叫白雄起，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手握重兵的军阀，权势很高。那么秀珠借着这层关系，说话做事啊，就都有了底气。他知道金家败落了，知道燕西现在最缺的就是靠山。于是呢，白秀珠不动声色地重新出现在燕西的生活中，带着几分怜悯，又带着几分炫耀。他开始频繁地约见燕西，两个人的关系呢也重新升温。有一次，白秀珠打电话叫燕西吃饭，燕西去了，两个人谈了很久。秀珠就邀请燕西呢跟他一起呢去德国。燕西听了这个提议啊，心里一动，他正愁将来没有出路，秀珠的这个建议简直是雪中送炭。白秀珠的话让燕西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觉得终于可以逃离眼前非常庸俗和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把那个束缚他的家庭抛在后面了。所以呢，他对秀珠的依赖也越来越深，从此他经常到白家去跟秀珠一起商议出洋留学的事儿。青秋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燕西要跟随白秀珠出洋的消息的，他心如刀绞，终于忍不住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听你的便，我是不敢阻拦你的，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要散便散，要离便离，也就完了。这是青秋第一次公开地表达了离婚的意愿。可是燕西听了反而冷笑道，这可是你要说要离婚的，你说要散的。从此之后，燕西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几乎天天不着家。这样青秋心如死灰，他搬到楼上闭门不出，三餐只吃素菜，不见任何人。他在楼上读书写字，和那个出生的婴儿相依为命。金燕西回到家里，见冷清秋搬到楼上去住了，不但不挽回，反而变本加厉。他索性搬到书房里去住，每日和戏子厮混。他觉得反正自己要出洋了，为什么不趁着出国前最后的放纵一番，还要处处看你的脸色吗？在独居的这段时间，清秋看明白了很多事，他决定多学点知识，自力更生，不再把希望寄托在金燕西婚姻或者是豪门身上。那有一天晚上，他就对燕西的姐姐金道之说，像我们做女子的第一步就是要竭力去了寄生虫这个徽号。所以青秋呢开始努力读书，他说不能做了丈夫的寄生虫之后再变成一个社会或人类的寄生虫。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青秋走向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但这个代价也是非常让人心酸的。他的爱情，他的梦想彻底的死掉了。在一个盛夏之夜，众人还在收拾分家的东西，结果呢就烧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金家后院的空房突然着火了，火焰冲天，烧红了半边天。当下全家大乱，金家男女都惊醒了，里外乱跑。燕西本来在书房，嫌起冷清秋还在楼上，便冲上楼去喊叫。但是呢，楼上是黑烟弥漫，并不见人。他想冷清秋也不是傻子，看见着火了自然会跑，所以燕西呢就拿上财物自己跑了。当他下楼的时候，身后传来小孩子的哭声，他看见一个女子已跑出院子去了。燕西想这一定是青秋，他喊道，青秋，青秋，你不来拿一点东西走吗？但是青秋没有回答，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经过了一番努力，火势终于渐渐被扑灭了，众人开始清点人数，清点财物，这才发现青秋母子都不见踪影了。于是大火的事儿呢被暂时扔到一边，大家纷纷议论着青秋失踪的事儿。有人猜他葬身火海，有人猜他逃回到了娘家，有人猜他寻了短见，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金家上下也经历了一番的寻找，大家四处搜寻，可是杳无音讯。

又过了几天，金家收到一封信，是冷清秋寄来的，这是一封绝交书。这封信是整部小说中最动人的文字之一。清秋在信里说，那天他从大火中逃出来，抱着孩子走到湖畔，本想一死了之，但他想到孩子，又想到年迈的母亲，他是母亲唯一的骨肉了，如果死了，母亲又靠谁呢？正是这五分钟的犹豫，让他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然后清秋借住在朋友家里，和母亲见了面。起初母亲希望女儿能够回到金家，但是这场大火让清秋彻底清醒了，她不愿意再回去，她要为自己做一回主。她对母亲说，她和燕西在一起，燕西视她如仇敌，而她自己在金家的日子形同囚犯，如果再让她回去，就等于给她判了无期徒刑。为了旧道德而维持夫妻名义，不过是行尸走肉，断送一生。母亲听了这番话，也看到了清秋的志气，于是转变了态度，支持他离开，另谋新生。于是他们带着孩子举家逃离。清秋在信里对燕西说，你连夫妻伉俪之情都不珍视，又哪里会有父子之意呢？清秋遇见这个金燕西啊，是必有新欢的，而那个新人必然把这个孩子当成眼中钉，与其让自己的亲骨肉将来受人排挤，不如自己无论如何的艰辛都要把他带在身边，等到孩子长大再告诉他真实的身世。从此以后，冷秋秋再也没有在金家人面前出现，他隐姓埋名，不再以冷清秋这三个字和社会相见，对外谎称自己已经葬身昆明湖。信的末尾说，行以燕西，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秋虽非君子，既对君钟情于前，亦雅不欲于今日做无谓之争论。这就是冷清秋最后的尊严，既然曾经爱过，我就不愿意和你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不愿意再揭你的短，但是此生我也不希望再见到你，不希望跟你有无谓的纠缠。冷清秋只想安静的离开，安静的生活，从此和你恩断义绝。这份决绝的信在金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是燕西读完以后呢，态度却非常冷淡，甚至他在心里想着，这样一来，人既然没有死，婚姻又脱离了关系，那叫如释重负。他自己愿意写这信和我脱离关系啊，我也没什么对不住他的，只是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白白的让他带走，心里总不能完全抛得下。但是留了儿子，其实也不能不留他的娘，崭新的人物，惜个个把女啊，惜个个把儿女，又值得什么放在心上呢？这就是燕西的凉薄，而这个凉薄其实是来自他的幼稚。在他看来呢，清秋的死活跟他无关的。燕西在婚姻中非常不舒服，他一心想的是怎么样摆脱婚姻，只要能够摆脱婚姻的束缚，摆脱别人强加在他肩头上的责任啊，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那么他正好可以跟白秀珠双宿双飞了，也不担心再有什么羁绊。但是燕西想错了，他非常的天真，他不了解白秀珠，因为白秀珠把他留在身边就是为了报复他，嘲弄他。因为金燕西呢曾经用那样的方式来羞辱过这个大小姐，所以呢得知金燕西已经脱离了之后，有一天白秀珠呢打电话叫他去，金燕西匆匆地赶到，等了好久没有见到白秀珠，他就留了字条回家。可是呢白秀珠却打来了电话，责备金燕西说，你架子太大了。金燕西就在电话里辩白了几句为自己解释，可是白秀珠竟冷笑着说，我为什么要原谅你？我能跟着你家一样的倒霉吗？我管不着。说罢便将电话挂断。这一下金燕西彻底寒了心，他想起自己为了讨好秀珠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心，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出洋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和白秀珠彻底决裂之后，金燕西变得一无所有了，他终于觉得前途无望。

那我们再来回观一下金家的几位小姐们哈，她们倒是比少爷们有出息的多。其中敏之、润之呢，都曾留学欧美，见多识广。在金家败落后呢，他们决定再次赴欧。眼看着燕西去不了德国，两位姐姐便提议带着她一同出洋。那天离开北京的火车就要开动了，燕西在火车上先是看不见家人，继而又看不见了北京的城墙，她与北京城的关系就从此停顿了。但是青丘和燕西的故事还没有终结。有一年，这位写下了故事的记者和当年给他讲述冷清秋故事的那个朋友一起相约呢去看电影。电影的片名叫《不堪回首》，片子的主角名叫景华，是个大家公子，西洋留学生出身，在德国某个电影公司工作多年。这部电影的前半段讲的是一个有钱的青年，在读书的时候呢不好好读书，专门去追求爱人。后来家中遭了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爱人呢也和他翻了脸，他一气之下身染重病。影片放映的那天呢，电影院里有一对母子一边看电影一边小声地议论着，他们谈话里提到的人名正是金粉世家中出现过的那些人，这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观察了一下啊，看见那个母亲眼圈红红的，30多岁，不施脂粉，在端庄里面呢还透着几分清秀，记者就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后来呢，记者一下子意识到这电影的主演不就是金燕西吗？而那对正是冷清秋的母子。清秋带儿子来看电影也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知道父母之间曾经的故事。这个主角景华呢还演过一部叫《火遁》的电影，剧情呢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竭力的爱护，但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丈夫因为得不到妻子的谅解啊，就到外面跳舞捧女戏子，夫妻两个人感情更坏。丈夫有一天回家很晚，这妻子恨不过呢就放了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抱着一个周岁的孩子跳到火里去啊，这个烧死了。那么主演景华呀就出了名，有很多女子写信给他，他在情场中又得意起来了。但是我们读过金粉世家的人心里是很清楚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可见十几年过去了，金燕西即便成了景华，但是他在人性上并没有改变，还是那么的冷漠和自私，把过错全部都推到青丘的身上，他是不肯面对自己犯下的错的。但青丘呢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卖字求生，学问不再是他的消遣，已经成为能够养活他的支柱，他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安身立命。那整个故事呢到这里啊才是真正的结束了。所以呢，张恨水以一场大火开启了金粉世家的离散，又以一场电影来收束了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结局。他把这个大家庭的繁华和落寞浓缩在了100万字之中。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还写了一段跨越阶级的婚姻啊，主角呢是金家的丫鬟小莲和富家少爷柳纯江，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呢和金燕西、冷清秋的故事啊不一样。这一对年轻人呢最终还是迎来了幸福的结局。可见在张恨水自己的思考当中，门第的悬殊不一定会制造悲剧，重要的依然是人格的平等。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在一次婚礼上，柳春江对小莲一见钟情，这个富家少爷呢并不在意小莲的出身，他追求女孩的手段也没有金燕西那么花哨和成熟。柳春江呢只是很诚恳地给小莲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跟他做朋友。而小莲像青丘一样是个非常清醒的女孩，大少爷凤举呢原本想纳她为妾的，但是呢她绝对不肯做妾。她接到柳春

江的信之后，确信了自己心中对这个年轻人是有爱意的。所以呢，为了冲破家庭的反对和束缚，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就一起私奔了。柳春江虽然是少爷，但是呢，他不靠家里，他靠自己的本事做医生，开诊所养家。小莲呢，也不会因为自己曾经是个丫鬟，就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她一直学习外语，也学会了如何以平等的姿态和人打交道。在金家败落之后呢，这夫妻二人再次回来拜访故人。小莲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小丫鬟了，她变得落落大方，很有见识。所以小莲和柳春江的故事就是燕西和青丘的对照组。张恨水想要告诉读者，门第和出身并不是婚姻的阻碍，一段幸福的婚姻是两个独立的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而燕西和青丘，一个无法自立，对人生不负责，是个纨绔子弟，另一个呢，把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婚姻和丈夫身上，他们就算是跨越了阶级，也不一定会幸福。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哈，金粉世家的时代背景啊，那是一个旧的思想已经崩溃，新的思想尚在建立的一个时代，人们在很多方面呢都要接受改变，常常呢是处于迷茫和混乱之中。燕西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皮毛，却没有学到独立自主的精神。他抛弃了传统的道德约束，却没有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所以呢，这个少爷只会挥霍祖业，追求感官刺激，过着那种新潮的生活，他认为这就是自由。而冷清秋呢，她代表了那些在传统和现代夹缝中挣扎的新女性。清秋有才华，有思想，但依然很被动，那是长期的时代束缚和社会评价给一个人带来的烙印。清秋认为呢，一个豪门公子能够放弃别的女人而选择她，那就意味着一个女性的胜利。可是呢，等她嫁入豪门之后，发现完全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所以她的觉醒是很疼痛的。当她最终选择自力更生，不做寄生虫的时候，属于冷清秋的新人生才真正开始。在故事的最后呢，那所有的人都有了自己的选择，也有了自己的未来，他们看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只有燕西，她留在了原地。金家的败落呢，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大家族的必然结局。这种大家庭培养出了一批寄生虫式的子弟，他们只知享乐，不知创造，只知道挥霍，不知道珍惜。一旦失去父辈的庇护，失去祖上的荣耀，就如同鸟兽散，各奔东西。燕西和冷清秋的故事不过是大时代背景下无数悲剧中的一个，直到我们的今天哈、啊，也是有一些启示意义的。一段真正的自由恋爱，必须是两个人独立的彼此欣赏，相互的成全，否则再美的相遇，再浪漫的誓言，包括那些跨越礼教的勇气，如果没有建立在完整人格的基础上，也终将像金粉一样消散。所以呢，金粉世家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是因为它触及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爱和恨，得与失，荣和辱，生与死，这些东西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消失了，也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就自动变好了，他们永远存在，永远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0: 那最后要给大家讲个彩蛋哈，是关于作者张恨水的。1895年5月18日，在江西广信府，一个盐税官家的男婴出生了，父母给他取的本名叫张新元。在十几岁那年，他读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大为震撼，挑了恨水两个字给自己当笔名啊，这就是张恨水。在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他一生中写过的小说超过3000万字，相当于几十部《红楼梦》。金粉世家在报纸上连载5年，没有一次脱稿。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呢，张恨水家中最小的那个女儿患病夭亡了，这让他悲痛难禁，不得不让报纸停载一天。一天之后呢，他就流着眼泪把这个结局写完了。张恨水说自己天生命贱，是个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每天都在写作，不写比不吃还难受。他不喜欢休息，不喜欢假期，他奉行君子不党啊，就是一生不入党派，不担任公职。他跟孩子们说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所以张恨水一直呢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后来有人怀疑啊，说这个人太能写了，一天写那么多，是不是背后有一个秘书班子，有枪手呢？他的女儿张明明后来替父亲解释过，说几乎不可能，因为张恨水那些小说当年多半呢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常常是今天写明天发啊，每一天晚上9点钟各个报馆就来人，什么人呢啊，就是编辑们来催稿，他们在张家的门口排队等着啊，说你快点写完啊，我就拿走。甚至有一天张恨水在打麻将啊，实在打得很上瘾，就不肯去写，结果报馆呢就来人催稿子。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张恨水啊，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稿啊，就在麻将桌上按时写完交稿。看到这一段真是非常的惊叹哈，就是这个人肯定他是有一个左脑有一个右脑互不干扰的，而且身体得多好呀，是不是？那就这样凭借一支生花的妙笔，张恨水在北京城写出了一座33间房的这个大宅子。他们家呢人口也特别的多啊，30多口人住在一起，他有妻有妾，相处的其乐融融。所以后来鲁迅就说呀，他是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听了这个名字哈，一点都不生气。那么在当年呢，鲁迅写家书啊，都要买几本张恨水的小说寄回去，因为他的母亲大人最爱读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还跟鲁迅说呀，要是你能写得跟他一样好，那就更好了。在1944年3月16日，上海女作家开剧坛会，24岁的张爱玲被问到说：“你都读什么书？”张爱玲的书单是什么呢？毛姆啊，赫胥黎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和张恨水。万万没想到在文学上他们会发生这么奇妙的交集。张恨水呢熟悉报馆，也很熟悉茶楼，熟悉总理家的姨太太，也熟悉小户人家的年夜饭。他的女儿张明明回忆说，父亲最爱讲家乡旧事，讲送灶神、正月灯、黄梅戏、采茶调，也讲腊肉、腌鱼、年饭啊，听上去是不是很接地气呢？所以呢他写金府里的汽车、洋房、少爷、小姐，感觉都很真实。他写冷清秋的母女那种寒素人家的自尊，也能够让人产生同理心和共鸣。他不是站在生活外面写小说的人，他是生活里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悬浮也不脱离。那么这样的作家可能才是真正属于读者的，才能够写出那么多好看的小说。好了，各位听友，那么金粉世家这部小说到这里就全部的为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温馨读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891，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1: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

0: 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出生时就已带着责任和价值来到世上，这份用处是对人类历史负责，对全体社会尽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宁夏的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老师。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你好。
3: 郭老师，我们这次的主题依然是围绕着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啊，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对吧？
4: 对。
3: 而且还讲到了传统就是常识，尤其围绕着孝字儿，您展开来了一段阐发。
4: 对。
3: 嗯，
4: 这个关于孝道啊，
3: 嗯，
4: 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看重的，所维护的，
3: 嗯，
4: 啊，所弘扬的，
3: 嗯，
4: 为什么就说孝道在常识中显得如此重要呢？
3: 对呀，
4: 甚至我把它称为第一常识。
3: 哦，
4: 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来处。
3: 嗯，
4: 就说没有这个字啊，那就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个字本身呢，它的背后，哎，其实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它是代表着天意。
3: 哦，
4: 啊，天意是什么呢？天意就是让他的每一个天子啊，
3: 嗯，
4: 哎，能够心想事成。
3: 他的天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4: 哎，我们大
3: 地
4: 上的一切，天地界的一切都是他的子嘛。
3: 对，天地包括人、
4: 哎、
3: 事物、人宇宙万物都是。
4: 哎、都是、
3: 嗯，
4: 哎，所以就是这个宇宙中的一切，那么都是他的。
3: 孩子、
4: 嗯、家庭成员，
3: 对，
4: 这是他的孩子。那么他要想让这个宇宙，
3: 嗯，
4: 哎哎，能够获得哎永恒，
3: 嗯，
4: 他肯定有一套永恒的价值观。
3: 哦，
4: 这个永恒的价值观呢，在我看来就是核心价值观。
3: 哦，
4: 哎、这就像我们要建一个车也好，建一个大厦也好。
3: 嗯，
4: 哎，你要想让这个大厦呀也好，这个车也好、
3: 嗯、
4: 获得生命力，让它具有永久性，
3: 嗯，
4: 你首先要把图纸设计好。
3: 对，
4: 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程序。
3: 嗯，
4: 这一套永久性的程序，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保持我们生命力的程序，
3: 嗯，
4: 我们就要把它叫做第一程序。
3: 哦，
4: 这个第一程序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
3: 嗯，
4: 所以习主席讲的一点没错。
3: 哦、
4: 啊。如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3: 嗯，
4: 其实它在一定意义上比硬实力
3: 还要重
4: 要，
3: 我觉得其实。
4: 那么习主席讲，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它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3: 对，嗯。
4: 那么，只有我们把这个核心价值观，哎，认识清楚了，
3: 嗯，
4: 找到了，
3: 嗯，
4: 我们才能找到生命力，找到幸福。
3: 嗯，
4: 哎，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就是在摸呢。
3: 嗯。
4: 啊，哎，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3: 哦。
4: 摸着石头过河，那有两种可能，一种过去了，一种掉在河里面。
3: 是。
4: 哎，那么核心价值观就告诉我们，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桥，你可以过去。
3: 嗯、哦。
4: 哎，这个就很关键。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3: 那可能很多听众还是觉得核心价值观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孝字
4: 很大，你
3: 觉得我
4: 们落到第一常识上，这就是孝字、
3: 嗯、对。
4: 那么就是说孝为什么这样重要呢？你比如说、
3: 嗯、
4: 它为什么就是作为第一价值存在了呢？你看看、
3: 嗯、
4: 我们的能量是父母给的，
3: 对，我们的生命是父母带来的，
4: 我们的信息是父母给的，我们这个生气是父母给的，就是父母给了我们这个生、
3: 嗯、
4: 这个命，这叫
3: 生
4: 命，生
3: 命
4: 给了这个生命，那么父母的父母给了我们父母的生命，
3: 对，
4: 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给了我们父母父母父母的生命，
3: 就是
4: 一直
3: 就是这样给的，
4: 一直追到源头上。我甚至觉得北家姓是一个姓，
3: 嗯，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可能就是那个源头，
3: 对，
4: 那个源头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是能量之源。
3: 哦，要照您这么说，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4: 他不可能有两个源头。
3: 对。
4: 哎，他到那里去，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的一，他不可能是二。
3: 嗯。
4: 就是这个源头，既是信息的源头，又
3: 是能
4: 量
3: 的源
4: 头，又是物质的源头，
3: 又
4: 是
3: 精神的源头。
4: 对，他是精神的源头，生命的源头。
3: 嗯。
4: 他肯定是一个一，不可分割。
3: 哦、
4: 就像我们在第一集里面探讨过的，他就是面粉。
3: 哦，
4: 哎，如果我们把
3: 核心材质，
4: 对，身体看作面包，哎，
3: 嗯、
4: 这个精神看作饼干啊这一类的、
3: 嗯，
4: 但归到那个地方去就是面粉，
3: 哦，
4: 它不可分。那么既然它是面粉，
3: 嗯，
4: 它就是第一能量，
3: 哦，
4: 第一能量。如果我们现在父母呼我们没反应，
3: 嗯，
4: 说明我们跟父母的心堵上了，
3: 对呀、啊，
4: 哎，我们要获得这份能量，从父母那获得这份能量从哪里来？心要。
3: 跟父母连通
4: 要通，
3: 对，
4: 哎，你看曾僧、
3: 嗯、
4: 在山上打柴，心突然疼了一下，
3: 嗯，
4: 跑回家，客人来了，
3: 嗯，
4: 怎么回事呢？客人来了，妈妈为了不让客人久等，跟他拨了一下电话，
3: 电话就是他妈妈咬了一下手指头，
4: 对，他咬了一下他手指头，
3: 对，
4: 他就感觉到了，就这就说明曾僧跟他妈妈的心是通的，
3: 这个曾僧就是曾子，孔老夫子的弟子，
4: 对、
3: 嗯，
4: 但今天社会，妈妈不要说咬指头，妈妈把他的心拿出来咬上一口。儿女都不一定能感觉到，
3: 就是说我们跟父母的心离得太远了，
4: 已经堵上了，堵
3: 上
4: 了，跟父母的心堵上，就是信息堵上了，信息堵上了，对应的按
3: 能量堵上了，
4: 按现在科学说法，能量也堵上了，
3: 对，
4: 因为信息跟能量是对等的，你开通了多大的，哎，光线，
3: 嗯，
4: 就是现在的光纤一样，
3: 对，
4: 你开通了多大的，
3: 多大范围的，
4: 它就会过来多少能量，
3: 对。
4: 那么你的心堵上了多少，能量就少到了，少掉了多少
3: 啊？照您这么说，我们心损失的厉害。
4: 所以，当你跟信徒的心通的越通畅，
3: 嗯，
4: 越充分的时候，能量过来的越充分。这就跟水要管道一样，你堵上了多少，它就少过来多少，
3: 哦、
4: 一模一样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孝敬老人看上去是孝敬老人，其实是孝敬我们自己。
3: 对，
4: 哎，你孝敬
3: 都是我们得利的。
4: 对你动了一份孝敬老人的心，在。给老人一个喜悦的时候，你世上同时得到了加倍的得到了来自于哎根本性那里的能量。
3: 哦，
4: 那你去考证，凡是成功的人，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嗯、他肯定是孝子。
3: 哎，我还真这么做过这个考证和这个思考，
4: 哎、
3: 确实是这样。
4: 哎哎，所以这是无以列位的，凡失败的人肯定是哎在这个地方我们。 缺课了。
5: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6: 那孝子您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4: 那么关于孝子，我说他是一个他是第一常识，在这个第一常识里面他延伸了许多子常识，因为这个子太关键了，我想再多说一些。那么子常识里面，你比如说孝连着敬，孝连着顺，孝连着养，孝连着悌。那么这个孝在这个根上为什么分出来这么多呢？你比如说为什么说孝顺，这个顺这个意象不得了啊。孝本身是顺的一个大原理，你比如说这个河流，它在流淌，
6: 对，
4: 它为什么能到大海呢？它顺，
6: 顺着这个势往下流啊，顺着这个河道啊，
4: 顺着势来走，
6: 对。
4: 那么聪明的人要想到达大海，他只需飘在水面上，
6: 对，
4: 他就会到达大海，
6: 他不会用，不用用力的，不用用力，自然而然。
4: 他要想说我下来创新一下，我不想往顺着它走，我想逆流而上，
6: 逆流而上呢？
4: 第一，你到达不了大海，
6: 那是。
4: 第二，你的努力还要减去水的做工
6: 啊，减去水的阻力，
4: 你不断的在你不断的在抵消你的能量，
6: 是，
4: 所以顺它是能量的一个法则。
6: 哦，顺也是能量法则，
4: 看那个势能转化成动能啊，
6: 对对对，我们物理学上讲的
4: 势，
6: 对，得有势。
4: 那么这个顺其实就是一个势。
6: 哦，
4: 所以父母呼吾你马上去反应，
6: 这就是顺势，
4: 这其实就是个顺势。它成了一个势，那么你的能量借着这个势你就获得了。所以叫孝顺，孝顺。首先马上顺一次，父母呼马上顺一次，相当于你跟你的永恒能量账或者从进去不断的从进去顺顺顺顺顺，这一种作为这一个专项的资金。你小的时候就从到你成年了，你想成功取一个顺，想找一个漂亮媳妇儿娶个顺，想找个好工作娶个顺，想提拔娶个顺，但你当年没从进去的顺，没从进顺，从进去全是逆，好了，完蛋了。成年之后想取出来一个逆，取出来一个逆，取出来一个逆，事业不成功，取出来一个逆，身体不健康，取出来一个逆，
6: 孩子教不好，
4: 家庭关系不和谐，
6: 是
4: 孩子教不好，
6: 对，
4: 所以孝顺的顺，你细细想。它既是农场关系，也是物理关系，也是逻辑关系，它是第一常识中的第一子常识。那么这个常识为什么说是第一子常识？你看宇宙在表演这个常识。
6: 宇宙怎么表演？
4: 你看这个月亮，绕着，应该是绕着地球转，
6: 对，绕着地球转，
4: 地球呢绕着
6: 太阳转，
4: 那么它整个宇宙都在表现一个顺，如果有一点点不顺，对，宇宙有可能就完蛋，对不对？
6: 就会发生星球爆炸之类的事。
4: 哪个星球跟星球，只要不顺，
6: 偏离了航道，那就是有大事发生。
4: 只要它创新一下，
6: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这个词啊，反正我很警惕，
6: 你是去保留的
4: 我很警惕。只要它创新一下，可能这个就出问题。
6: 但是有人会说了，那我们的父母他比如说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那怎么一味的去顺他们呢？
4: 不管父母怎么做，我们先要拿到顺，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生命能力。顺是我们的生命能力。你再看四季春夏秋冬，它也是顺。几百年来是如此，几千年来是如此。如果哪一年冬天下来了，大地上就有灾难了。
6: 对，哪一年夏天下大雪了，
4: 对，
6: 就麻烦了。
4: 对，这就麻烦了。所以它宇宙在表演一个字，顺。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了这个第一性，我们就会产生第二性。
3: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

0: 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第二性是什么？
2: 哎，第二性就叫敬。
1: 哦，叫敬畏他。
2: 对，叫敬畏他。所以我给这位女作者，她又来找我，她说：“郭老师，这两位都特别的孝敬父母，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说：“你去考证谁最尊敬老师。”
1: 哦，
2: 你看他有没有第二种品质，孝之位敬。
1: 还有敬，这个案例是上一期讲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女作者，她有两个追求者，然后呢都很优秀，不知道该作何取舍。
2: 对，
1: 向郭老师请教，郭老师说你看两个人谁最孝顺父母，结果呢两个人都很孝顺，怎么办呢？再看谁最尊敬老师。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个尊敬老师的敬，现在我们一说起来呢，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1: 嗯，
2: 说啊，那现在的有些老师不值得人尊敬。
1: 对呀，对呀。
2: 这怎么办呢？
1: 嗯，
2: 其实不管他值得不值得我们尊敬，只要我们尊敬，我们就得收获。
1: 哦。
2: 这就像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哎，有个女孩子，在那里化缘，化缘说考上了大学没钱上，我跟我的朋友有人给她50块钱。
1: 嗯。
2: 但是时间过了不久呢，这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郭文斌，我们上当了。
1: 那个人是骗子。
2: 这是个骗子。
1: 嗯。
2: 我说，他骗你那是他的问题，问题是你当初在拿出这50块钱的时候，你已经给你的永恒账户上存进你的一份爱。
1: 嗯，对，
2: 跟他没关系，你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这个对象，你从哪里去给别人50块钱呢？对不对？你总不是在马路上抓一个人给你50块钱，抓一个人给50块钱，对吧？
1: 是是。
2: 所以你要感谢他。
1: 哦，
2: 哎，你要感谢他，跟他没关系。
1: 哦，
2: 生命的意义在于完成我们的能量。哎，完成我们的能量储备，提高我们的境界。
1: 嗯，
2: 跟对方
1: 关系不大
2: 不大。
1: 哦，
2: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老师不管怎么做，我们就是借助于这个媒介，我们尊敬。
1: 嗯，
2: 何况老师只要你尊敬他，你会改变他。
1: 对，
2: 为什么会改变他呢？
1: 嗯，
2: 哎，我有一个体会。
1: 嗯，
2: 啊，有一次那天晚上躺下了，都迷迷糊糊睡着了，听到了个声音。
1: 嗯，
2: 他说：“爸，你洗个脚再睡觉吧。”
1: 哦，
2: 哎呦，我说这好久没做过美梦了，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好的个梦？听到这么动听的声音，睁眼一看，儿子果然在床前。
1: 嗯，
2: 哎呦，眼前真有一盆洗脚水。
1: 哦，
2: 当我把很紧张的把双脚伸进了洗脚盆里面的时候，我当时都恨不得写一百首抒情诗。为什么呢？你觉得确实比自己打的洗脚水要温暖。
1: 哦，
2: 第二天他说：“哎，爸，你吃完早点再上班吧。”同样这个感觉。所以在那一个片段，我就理解了一个成语。
1: 嗯，
2: 啊，什么成语呢？受宠若惊啊。
1: 哦，
2: 因为以前没体会过。
1: 对，
2: 那么那一周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我工作起来特别有劲头。
1: 哦，
2: 每天晚上盼望着下班的时候早点到来，觉得那家就是天堂。
1: 哦，
2: 可以拒绝掉一切约会。我开玩笑说，我说可以拒绝掉那些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的、倾国倾城的美女的约会。
1: 哦，
2: 啊，那么之前呢，我可能拒绝不掉，哎，那么现在我就为什么拒绝掉呢？因为这个家已经提供了比倾城倾国更加浓烈的一份幸福。
1: 那是因为郭老师的心比较澄明。
2: 对，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改造人的最好的力量就是感动。
1: 对，就所以郭老师说，如果我们对老师拿出恭敬，老师会改变，
2: 他也会改变。因为啥呢？按照心理学的原则，当你的心中有一份敬，在他那里会投射出来，他会感觉到，就像曾僧一样。
1: 是是，
2: 哎，他妈妈的一个信号，他的心如果有足够的沟通力的话，他会接受到的。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人和人之间，如果对对方都有一份虔诚的恭敬，不管对方怎么样，
2: 所以你恭敬老师，
1: 嗯，
2: 老师会改变。
1: 对，
2: 就像我现在常常开玩笑，我说他老师如果昨天晚上打麻将了，你仍然认真的听，仍然见他就是鞠躬，仍然每讲5分钟就给他一次掌声，我说他今天晚上肯定不打了。所以现在也有些女同志啊，你说抱怨，哎，他就说丈夫夜不归宿呀，这些
1: 是
2: 怎么办呢？

0: 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再分享
1: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着，谢谢郭老师。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1: 我们曾经在上一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台湾的赖声川，他是一位创意大师，关于教育子女方面的独到之处。我相信教子的问题是很多为人父母所一直关切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赖声川这篇文章《每个孩子都有他开花的季节》中的其他精彩段落。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记者曾经问到赖声川，为什么创意是件很重要的事？赖声川答，创意一直在解决人类进化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发明一些方式做得更好、更省力、过得更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听说是人类独有，就是他会欣赏创意，他会欣赏美的东西、精致的东西，有一种欣赏的力量在。我从女儿身上学到了一件事，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发现怎么做了，他就永远会了。这是赖声川在跟两个女儿的互动中总结出来的心得。他说，因为自己很忙，但是会尽量的把孩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我有新的作品，我在排练的时候，他们会在现场，工作人员也都很熟悉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尽量没有界限的状态。我是爸爸，也是朋友，也是老师。最重要的，做家人的意思就是你随时都在。他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我，我会放下一切为了他来。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我看到他们各自的才华，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状况看怎么来教他、来带他，而不是根据我想要的方式来教。对于孩子，我的要点是引导，而不是告诉他怎么做。引导到一个点，他自己发现了，就永远不会忘记。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教自己孩子体会最深的。不是所有的花都在同一季节开，孩子就是花，他什么时候会开不一定。记者问，你说要避免给孩子框框，可是你也是个父亲，会表现出对孩子的期待吗？他说，我小女儿考上高中也是她的志愿，想去的高中。因为我知道她喜欢画画，我就给她另一个选择，让她可以出国念书。我先让她在夏天出国去那个学校看一看，学校在瑞士，在发展创意美术方面都比较强的。我让她自己选，后来她就选择了去瑞士。之后我去看他，那所学校真不可思议，他有一个学习室，所有美术的学生都在那边画，24小时开着，所有材料随便拿随便画。我女儿说，她有时半夜睡不着也跑来这边画画，安全性也很好。她后来到高三每天都在画画，她的毕业展要展出7幅画以上，她都自己去布展。这样的教育在台湾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我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去国外念书，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留在台湾，他这样的情况可能延迟几年才会有如此发展。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就是太满、太多的课了，大家竞争到失去了某一种长大的乐趣。我教书多年，觉得把所有人都平等地放在一起学习其实是个错误。有些人一放到体制的环境里就学不好，就像花一样，不是所有的花在同一季节开，孩子就是

0: 花，它什么时候会开不一定，有些人一年级就开，有些人四年级才开。你把四年级开花的人放到一年级就逼他开花，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很希望教育学家们来研究我的季节论，依照孩子的季节来分班才对，这样的学习对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另外，对于教育孩子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教会我们的孩子去观察、同情、了解别人。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界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0: 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原剧画点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画点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青年勇敢表达心意，现场三组嘉宾达成双向心动。
7: 这次的联谊活动流程设计得很贴心，小游戏压力低，一参与能够快速地拉拉近男女之间彼此的距离，能够快速地破冰。活动呢，这个理念呢特别好，同时呢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相遇，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认识到各个单位各个大家的这些人，正好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让我受益特别多。
6: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联合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寻迹同心悟历史活动，把课堂搬到文博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发展脉络。展厅内讲解员依托实物展品和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置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8: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画店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4: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先请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悦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9: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

0: 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1: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2: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规范。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行车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帮助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

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8: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四二七，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轮番轰炸李叔德，其实啊是轮番劝李渊呐、啊。你看这晋阳李渊手底下，那可以说是名士如林呐、啊。先是夏侯端过来吓唬，再是徐氏弟兄过来献祥瑞，紧接着唐氏昆仲又来见李渊呐。唐献、唐俭俩人一唱一和，就劝李渊呐：“唐公啊，您现在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呀、啊，您又是天下人之所望。”如果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您现在只要挑起一旗，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天下可定啊。到那时，众望所归，汤武之业不远也。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嘿，汤武之事，李渊我是不敢细求啊，但是呢，眼看着现在天下大乱呐，身为男儿大丈夫，也不能够不为黎民苍生做点事情啊。从这自私的角度来说呢，这叫图谋自全，那往大了说呢，叫整百姓与倒悬，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我李渊怎能不为天下苍生考虑呀？对呀，唐公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对了，但唐公您不能够老这样谋而不发呀，您老说三思而后行啊，孔子不说了吗？一思则可呀，有的时候想多了也是病啊，先发制人，后发者治于人呐、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去何从，望唐公定夺呀。那不光这些人呢，这些人打了千战之后，李世民又求裴寂在李渊这里是多次劝说呀，裴寂啊又偷偷的面见了张杰与尹德飞呀，说两位娘娘啊，现在唐公能否起事，关键就在你们俩呀，你们俩是想继续当娘娘呢，还是想你们跟唐国公之间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报告给了现在的皇帝杨广，杨广对你们俩抄家灭族啊。两位娘娘，我可告诉你们，现在王威高俊雅已然怀疑了，在你们的周围弄不巧就有他的眼线呢，指不定哪一次你们服侍唐公的时候被别人看见，把这消息透露给王威高俊雅，这俩小子把这件事做实了，到那个时候，嘿，你们那全城大隋王朝刀下之鬼呀，现在可不能再

0: 太等了，要么让唐公挑起义旗，他做皇帝，那以后你们还是妃子，把那王维高俊雅全杀了，要么你们俩就给我拿出浑身解数，劝唐公快快挑起义旗。我们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们俩，只要一旗一举，咱们大事可成。没有100%的把握，我们不会干这件掉脑袋的事儿，听到没有？可不能再等了啊！一说这话，把张婕妤、尹德妃吓坏了，跟他们爹尹阿鼠这么一商议，尹阿鼠一听啊，这听着裴大人的话吧，赶紧的吹枕头风，吹得越毒越好，怎么着也得把我这姑爷给弄成皇帝。到那时我就是新朝的国丈了，快吹快吹。这俩娘娘就开始在李渊耳朵边用力的吹着枕头风了。李渊一看周边这么多人相劝，李渊呐也更加的坚定了举义决心呐。现在只不过考虑李建成、李元吉自己的女儿还有李元霸柴少尚未到达，如果现在立即起事，怕他们呢在各地再被当地的官府给抓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再等等再等等，他这么一等，把李世民等人呢等的一个个的嘴唇全起燎泡了。再来见李渊，李渊一看，又各位怎么了？怎么都上火了呀？啊，唐公啊，您要是再不起事啊，估摸着我们呢这火就得冒了烟了，赶紧起事吧。哎，再等一下，从长计议。哎呦，能把大家急死了呀。哎，大家正着急呢，可能老天爷呀也帮李世民这圈人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北面马邑又发生了大事了。怎么呢？马邑失守了，马邑被人给攻下来了。说是不是被突厥攻下来了？不是，但是说不是啊也差不多。怎么呢？攻下马邑的正是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也就是那个鸡冠子王。哎呦，刘武周怎么突然间打下马邑了呢？这大家万万没想到的。那要说清楚这个事儿，咱们呢得简明扼要的把这个刘武周啊给大家介绍一番。为什么呢？因为刘武周是接下来这一段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你得把它说明白。这个刘武周，咱们前文书啊说过他，18家反王齐聚四平山，其中有一家反王就他呀，山后定阳王大帅宋金刚啊。这个刘武周自幼出生于富豪之家呀，他的父亲呢叫刘匡，他还有个哥哥叫刘山伯，他还有个妹妹，一共兄妹三人呐。刘武周的父母生刘武周的兄长刘山伯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情，自然分娩很顺产，生他妹妹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哎，唯独生刘武周的时候有事了。怎么呢？说有一个夏天夜晚，刘武周的父亲刘匡跟他母亲赵氏两个人呢，由于在屋里头觉得太闷热，就跑到院里，在院里大树下纳凉，有那躺椅啊往那一躺，反正是风这么一吹，哎，凉爽，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似睡不睡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忽然间嘎嘎嘎嘎嘎，飞过来一只大公鸡呀，就这只大公鸡呀，又肥又白呀，浑身上下这个鸡毛，那刷白刷白的，漂亮，而且真不小啊，就这只鸡呀，得有8斤重啊。可能这只大公鸡呀、啊、今天没事儿，闲溜达，在自己墙上啊溜达来溜达去，也不知怎么了，哎，就溜达到邻家去了。刘匡的邻居姓张啊， 就溜达到张家去了。张家呢，养了一只小白狗，这只小白狗啊，也就是两三月吧，长得呢不算太大，也正好八斤。但这狗一看怎么回事，怎么有打邻家飞过来一只鸡呀？这狗它过来哇哇，它就跳过来咬啊。这大公鸡一看，有个成语啊，叫鸡飞狗跳啊。你的狗都跳过来了，我哪能不飞呀？我飞不，它一躲这狗，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扑棱棱棱棱棱棱棱，一下子就飞到这墙上去了。刚一抓墙，那这狗三窜两蹦，旁边也有砖堆，窜过来，吭哧一口，一下子就咬了这只大公鸡的鸡爪子了。啊，嘎嘎嘎！大公鸡疼的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飞回了自己家，就飞回了刘匡家。刘匡跟媳妇赵氏正在大树底下乘凉呢，突然间飞过来一只大公鸡，啪啦啦啦啦啦啦，往身边这么一飞。出乎意料之外呀，把两口子吓一跳，尤其是刘匡老婆见他赵氏，哎呦妈呀，咱说了迷迷糊糊啊，没有在意呀、啊，吓得怎么回事？用手这么一打了，这只鸡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一看主人怎么也打我呀，吓得扑棱棱，又往回这么一飞，飞到墙头，这只狗都爬上来了，吭哧一口。正好啊，咬了这鸡的鸡脖子了，一下子把这鸡的鸡脖子呀给拧断了，这只大公鸡就被这只狗啊给咬死了。哎呦，刘匡不干了，刘匡那是豪富啊，大财主啊，你看这哪行啊，就找邻居张家，怎么回事，你们家的狗把我们家鸡给咬了，怎么办？哎呦，张家一看惹不起啊！刘爷，您这个这么着吧，我们家的狗啊咬了你家鸡，我也不好赔。你看我家的狗也八斤，你家的鸡也八斤，干脆啊拿我家这狗就赔你们家这鸡，你看行不行？这鸡我也不要了，咬死的你们爱炖就炖，这狗我也不要了，你们爱养就养，爱吃就吃，这还不行吗？刘匡一看这邻居呀、啊、平常关系也不错，就因为这点小事儿我欺负他，算了，把狗留下来吧。哎，好好好，这邻居没办法呀，把自家的那狗就赔给了刘匡了。哎呀，这刘匡一看这也行啊，这大公鸡养那么多年了，也老了，正好也该杀了。哎呀，这鸡呀、啊、我也能炖，这狗呢我也能吃，这场买卖呀、啊、我赚了。那要么人家是富商啊，人家什么事儿都能够算计啊。这刘匡特别高兴啊，回头啊大儿子回来了，哎，说爹呀、啊、这是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我看旁边的张叔那脸那么不高兴啊。啊，他高兴不了啊，刚才啊发生了这么件事儿，咱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我拿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咱的肥净白净八斤鸡，你明白了吗？
1: 啊！
0: 刘伯山一听，哎，这还绕口令啊！对喽，以后那口才班都得按照咱家这故事编绕口令让孩子说呀。父子二人正说着呢，赵氏在旁边喊上了，哎呀，你们俩别说了。刚才那只鸡呀把我给吓坏了呀，我总觉得呀那只鸡往我身上扑的时候，虽然那鸡被咱赶跑了，但好像有打那个鸡身上啊飞过来它的魂儿，一下子扑我身上呢。哎，胡说八道，这不是胡说吗？不是，我觉得现在呀神魂颠倒的，就那么不舒服，好像那魂儿啊跑我肚子来了。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啊。哎，
1: 可能啊在这下面乘凉给晾着了，
0: 快先上屋里去喝点热水，赶紧的搀扶着赵氏回房休息了。结果没过多久，赵氏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一天就大了。哎呦，啥是事儿啊？掐指一算，是不是那天那只大公鸡往我身上扑的那天呢？啊，那天咱俩啊，是不是？
1: 可能是啊，我就说呀，那只公鸡的魂儿扑我身上了。别瞎说，哎，那公鸡被咱炖了，怎么能扑你身上了呢？
0: 哎呀，反正是啊，我肚子不舒服。
1: 那是啊，怀孕了他就舒服不了啊，好好养着吧。就这么着，一天一天肚子渐大，十月未满，也就是刚九个月，哎，这孩子出生了，稍微的早产那么一点儿，也就比预产期也稍微的提前了，但生下的孩子呵够大的，一点儿也不小啊，往秤上一腰整8斤。怎么样，赵氏说怎么样，我就说那只大公鸡的魂儿跑我肚子里了，你还不相信？那只大公鸡整8斤呢，这孩子生下就8斤呢，还都不足月呢，8斤重的孩子呀，好家伙，没把我弄死啊，怎么那么大呀？哎，营养好，你想想，怀孕的时候就喝鸡汤，这营养补足了，你看这孩子白白胖胖多可爱啊，你看不缺鼻子不缺眼的多好啊，翻来覆去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怎么的，就发现这孩子呀，前面看没什么异象，但是在脑后头长着一个像机关一样的一嘟噜肉瘤子。这怎么回事，把刘匡吓一跳啊。赵氏一看，哎呦，这就是那只大公鸡转世投胎呀，不然的话这孩子是人，他怎么长鸡冠子呀？没有，鸡冠子是红的，你看咱这孩子的鸡冠子什么鸡冠子，这是小瘤啊，还是白的呀，你别胡思乱想了，那养吧，就给这孩子起名叫做刘五洲。这孩子呀一天一天长大，长到4、5岁的时候，再看着孩子脑后头那瘤子呀变得血红血红啊，那更像机关了。哎呀，这赵氏一看，我这生个孽种啊，这不知主凶主吉呀。行，你呀也别担心，我请个会相面的先生让他给看一看不就完了吗？如果主凶，干脆咱就把这孩子给扔了，反正咱们有老大伯山的，也不缺这一个，把他扔了送人都行。如果是主籍，哎，咱就留下。
0: 哎，那好，赶紧的去请相面先生。那年代都信这个呀，
1: 找了一个大师，据说呀，人家风水呀、相面呐、周易呀、八卦呀，无所不精啊，每一站必验，把他请到家里头。我这一个儿子呀，生下来脑后面都长得跟那鸡冠子似的瘤子，怀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事啊。哦，相面先说什么奇事啊？什么奇事？我告诉你，当时啊，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我拿他家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家肥颈白颈八斤鸡。哇，怎么这么多年呢？感情这位刘匡逢人就说这个绕口令啊，都把这个绕口令背得滚瓜烂熟了。相面先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是啊，就是那只鸡呀、扑啦一下扑到我夫人身上了，我夫人呢就怀孕了，她老琢磨这孩子呀可能是那只鸡所变化，所以呢也不知道主凶主吉呀。实话告诉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主凶了，我们就不打算要了。先生你来看看，这相面的呀在那个时候也是苦命人呐，就全凭嘴骗人的，挣那么仨瓜俩枣的。相面先生心说话，我要是给这孩子算，说这个孩子是凶兆，这个孩子如果养活在家里头，整个家就得倒霉，人家听信我的话把孩子一扔，这孩子有个3长2短的，我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凶手啊，我可不能缺这个德呀。啊，好，我看一看，把孩子呀抱出来，4、5岁呀，放到相面先生这里，相面先生假模假式的仔仔细细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把这刘五洲打量一番，呜呼呀，把刘匡吓坏了。这呜呼呀什么意思呀？我们全家得呜呼，不是，哎呀，恭喜刘员外，贺喜 刘元。

0: 员外呀，刘匡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呀，这孩子呀贵不可言呢。哦，刘匡赵氏俩人都把眼睛瞪大了，先生啊，此言怎讲啊，怎么叫贵不可言呢？你看脑后面还有这一肚子瘤子呢，这怎么就贵了？哎呀，这一肚子瘤子那叫鸡冠啊，我们知道，就那只鸡，他所托生的呗。这鸡托生的人，那能好得了吗？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鸡呀、啊，那什么鸡？那乃是天上的金鸡，金鸡也是鸡呀、啊，金鸡呀、啊，那跟一般的凡鸡不一样啊。你们看过《山海经》吗？没有，《山海经》什么玩意儿啊？《山海经》是一个奇书啊。记载了很多的神仙故事，《山海经》上就说了，说在桃都山上有一棵参最顶端就立着一只金鸡呀、啊，这只金鸡每天冲东方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呀、啊，它只要一叫，太阳才能够由打东方的海底升起来，天就亮了。这世上的恶鬼赶紧的全藏起来了，恶鬼不敢见太阳啊，所以呢，这就叫做金鸡一唱天下白呀。这只金鸡你说有作用没作用啊？连皇帝，我说的可是轩辕皇帝呀，连皇帝都指着他每天叫太阳呢。当然那些恶鬼们特别恨这只鸡呀，你一叫这天就明了，就不是黑天了，我们就不能够在人间行凶作歹了，所以恶鬼们呢就准备把这只神鸡给抓住吃了。于是恶鬼全过来，天天的啃着桃树，想把这个大桃树啃折了。那只鸡一落下来，恶鬼们过去把那只鸡也撕巴了。轩辕皇帝闻之，那还了得，恶鬼如果抓住这只神鸡，那以后天下必将成无穷的黑暗呢、啊、太阳再也出不来了。于是轩辕皇帝震怒，就派自己驾下两员神将神突玉律过来降鬼呀、啊。神突玉律可厉害呀、啊、拿着锁鬼绳哧溜哧溜哧溜，把这些小鬼小胖全部抓住了，不听号令的作恶多端的扔到后山喂老虎，听号令的天天的在这桃都山下，也就那雄鸡所在的桃树底下，在那里演练。两员神将一左一右往那一站，这就是门神呐。为什么咱们现在贴门神就贴上神书玉律？那就是原来保护金鸡的，保护那只神鸡的。啊，你说的不对，刘匡说了，那叫神突玉垒。我认识字儿，哎，应该读神书玉律呀。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哦，门神贴着俩，对，门神贴着俩。所以你想想，这俩神将都保护这只金鸡呀。那这只金鸡飞到夫人的腹中，化成刘武周，那此子贵不可言呐。啊，不。赵氏说，你说错了，那不是只金鸡，那是只白鸡。对呀，白者金也呀，五行当中金主白呀，西方耿四金那不主白吗？这白鸡就是金鸡呀。这就是神书玉律那俩门神爷守的金鸡将士啊。所以老百姓说了，为什么刘武周未来没成事啊？因为刘武周没有用神书玉律，他用了个尉迟恭，这尉迟恭是新门神爷，不守他。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

登泰化殿，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机关刘武周啊，刘武周的父亲刘匡一看这小子，这脑袋上面长了一嘟噜一蛋的，血呼啦的，如同机关似的赘物，看着就让人恶心，也不知道是主吉还是主凶啊。找来算卦先生，这算卦先生相面的，那能说主凶吗？因为刘匡说了，如果主凶，这孩子不要了，扔了或送给别人，反正我们家也不缺男孩，过去可不这样嘛。哎呦，相面的一琢磨，我要是说主凶，这不坏良心吗？这不缺德吗？主吉，主吉呀、啊，你家这孩子贵不可言呐，乃是天上催那太阳出生的金鸡下凡呐。要么他怎么长机关呢？机关者，贵官也。这娃娃呀，这说句不好听的，日后那一定是个帝王，有天子之命啊，得好好的养着。你要是说把他扔了，把他送人，这就等于违背天意。老天爷好容易把他的儿子降生到你家里，你给扔了，你不要了。别说你扔了，你不要了，就是怠慢一点儿，不给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老天就得见责呀。你们全家就别想活，你就把这孩子呀当你祖宗供着就行了，是你们家的大贵人呢。
1: 是啊，
2: 那是啊。我外号叫什么呀？我叫美瞻碧燕呢、啊、谁不知道我的名声啊？是啊，听说先生特别灵啊，所以才请先生来相面。信我的，就好好对待这孩子，要传授这孩子武艺文化，未来呀那定能成大才呀。好，多谢先生。这下子刘匡啊乐了啊，闹了半天呢，我儿子是金鸡下凡呢，这还了得呀。一高兴，赏了先生10两纹银呢，出手阔绰。这先生啊，千恩万谢，高高兴兴走了。心说怎么样，不要坏良心，不坏良心照样有钱呢。那么从此之后，无论是刘匡还是赵氏，对这个孩子就另眼相看了。这是天子啊，到咱们家，那好家伙，那就不是光要门庭的事了，咱们全家那都得跟着鸡犬升天呢，好好带着。所以呢，教着刘武周习武练文呢。这刘武周也好学，年纪轻轻就骁勇善射呀，胯下马，在马上骑射，在那一片无人能比。而且呢，家里有钱呢，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还那句话，要想交接朋友，不舍得往外扔钱，那哪成啊。刘武周被家人惯着，伸手给他爹要钱，刘匡从来没说半个不字，要多少给多少啊，支持儿子干一切事情。那就养成了刘武周一个豪放性格呀。他又练武，交接一批会武术的，那会武术的跟绿林那分不开家呀。也就是长到10来岁的时候，刘武周啊就交接了一群豪侠呀。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武周跟李世民有相似之处啊，身边围了一群人呢、啊。当然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真有能耐的，也有滥竽充数的。

反正是刘五洲有的是钱，只要是来自己身边，管吃管喝呀，天天狐朋狗友一群混着，这一混呢就到20多岁了。刘五洲的父亲母亲对刘五洲言听计从，要啥给啥，宠若掌上明珠，从来不说刘五洲。但是刘五洲有哥哥呀，他的哥哥咱说了叫刘山伯，那比刘五洲大得多得多呀。刘五洲20多岁，他哥哥呀40多了，一看这哪成啊，拎着刘五洲拎到屋里头，指着刘五洲鼻子告诫他，我说五洲啊，你别以为咱爹请个相面先生说你是未来有什么天子之命，你未来能够光耀门庭，我看不出来呀，我就看出来你这么大个子了，20多岁了，不成家不立业呀，啊，天天跟着这一批酒肉朋友鬼混，这都什么人呢？偷鸡摸狗者有之，赌徒恶棍者有之，甚至说欺男霸女的也有啊。我说刘五洲啊，当哥哥的今天替父亲说你两句，你给我记住，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再不择友而交，什么人一秃噜一个你都把他当朋友，你就完了。要再这样下去，我看呢你最终会毁灭咱们整个家族的，你光大不了家门，你反倒是毁灭家门呢。刘五洲，今天呢我要好好的说说你，啪啪啪啪啪。那当长兄的长兄为父啊，在那年代那绝对的权威啊，让刘五洲跪在祖宗牌前，指着刘五洲的鼻子一条一条给刘五洲罗列这些年他办的那些不对的事情，一条一条批评刘五洲啊。刘山伯有文化，那不是说无端指责呀，每一条人家都能列出一二三，你自己说你这么做对不对？大哥，我这个事做错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一二三对不对？大哥，我错了，还有另外一条一二三对不对？大哥呀，你别说了，这些事儿兄弟我都做错了，做错怎么办？做错我改，我改呀，从今往后我学好还不行吗？五洲啊兄弟，我看你要再在家待着呀，你学不好。怎么的？你身边都是这群狐朋狗友啊，你今天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指天发誓，我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但架不住明天你那群狐朋狗友照样过来勾搭你，又把你勾出去了，赌钱打架斗殴，你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老样子呀。有一次你哥哥骂你，你能听得进去；有2次你哥哥骂你，你还能够点个头；3、4次你就麻木了；5、6次到那个时候，你就敢跟哥哥我顶撞了，你就敢跟我骂人了。不，大哥，打死我也不敢。你先别说不敢呐，这是今天头一次说你这么说呀。真的过了7、8次啊，到那个时候咱哥俩就得反目成仇啊。五洲啊，今天哥哥说你对不对？你是不是发誓要痛改前非？我发誓。好，既然如此，你听我的，你现在回房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一个包裹，我给你充足的穿资路费，你带上你的衣服，带上你的兵刃，离开咱家啊。大哥，你要把我扫地出门呢？不是，我没这个权利，咱爹还在，我再是你大哥没权利把你赶出家门。另外你大哥我只是教训你，只是想让你学好，没说非得要把你赶出家门呢。我的意思兄弟，怎么才能够改过从新呢？孟母3000的故事你知道吧？孟母为了让儿子孟子
走正道，学好，搬了三次家呀。搬一次，哎呦，一看那附近邻居不怎么样，对儿子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个环境下学习不行，于是又搬。搬一次，发现这附近的还不行，再搬，直到搬到一个书院旁边，儿子跟着读书人天天习文练字，孟母这才感到欣慰呀，这才把家安居在那里。孟子后来成了亚圣，我觉得你呀，现在也应该学孟母啊。虽然咱爹宠着你，他不可能给你搬家，但是你跟那过去的孟子不一样啊，那是孟子还是小孩呢，你现在成年了，你可以学习孟母，自己牵自己，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环境。给说着话，刘山伯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信扔给刘武周，刘武周赶紧接过来，大哥，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你写的一封信，你拿着这封信赶到洛阳，去洛阳去，到洛阳投奔太仆杨方杨义臣，就是未来的武王杨方啊，那时还没封王呢，还太仆呢。我跟杨义臣呢有书信往来，关系还不错，杨义臣老王爷看在你哥哥我的面上，一定会收纳你在麾下呀，好好的干呐。武王那可是朝廷栋梁啊，你要在他的麾下，他慢慢的提拔你，你就能够真正的光宗耀祖啊，未来封妻荫子，那也是正道啊。武周啊，别怪哥哥我心狠，人生在面临最大抉择的时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抉择呀，你就信你大哥我这一回，我就替你抉择了，明天一早你给我滚出家门。这老大呀确实为兄弟着想啊，疼兄弟啊。刘武周也明白呀，被哥哥这一番责骂悔过自新呐，我就那么没出息呀，天天的跟这些狐朋狗友乱混呢，我呀也要到朝廷，我这一身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我就不信呢，凭着我一身能耐就搏不出一个紫袍玉带。刘武周小年轻，当时啊也是胸怀抱负啊，马上回到自己屋里，反正也没老婆也没结婚，收拾收拾行囊，长兄刘山伯早给刘武周准备了100两银子，让刘武周带着。不，刘武周说呀，大哥不要那么多钱，我就拿10两纹银，我就够我这穿子路费就行了，银子带太多麻烦，一则呢容易引起别人眼红，本来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的，我带着100两银子沉甸甸的，那大道边小道沿都是响马呀，万一看到了起那黑心了，小弟不麻烦吗？虽然我不怕他，但是呢那一路之上老碰响马，那玩意也晦气。另外一个，我要靠我的真本事，10两纹银足够我到洛阳了，到了洛阳如果我混不出人样来，连吃饭我都吃不了，那算我刘武周真没本事。我带100两银子我还能够有后路，这一回呀、啊、我就带10两银子到洛阳住不几天，要没本事我就得饿在那里，所以呢我自己个把自己个的后路给断了，我就靠我自己能耐未来混口饭吃。好兄弟，好。刘山伯说，你要是能这样堵囊气呀、啊、哥哥有打心里头替你高兴啊。好，我就给你10两纹银。刘武周就带10两纹银包了个小包裹，拿着那封信离开家门，连给爹给娘打招呼都没打。怎么的？怕一见爹娘，爹娘心疼自己，再不放自己走，一把鼻涕两行眼泪的，那么大年纪了，刘武周心一软，那就走不了了，干脆不见。大哥，你给爹娘把这事说了吧，我混不出脸来，我就不回家。
一跺脚刘武周走了。简短接说，来到洛阳，拿着哥哥刘山伯的信，投奔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呐。杨义臣当时还在洛阳呢，没有镇守东岭关呢。杨义臣一看，哦，原来是山伯的信呐。你是山伯的弟弟？对，小人呐叫刘武周，会武艺吗？会，练两趟拳，扎两趟枪，我看看。哎，刘武周啊，就在杨义臣面前啪啪啪扎了一趟枪，打了一趟拳，嗯，还真不错。读过书吗？哎，反正是眼门前的字我都能认得。好，给我写个文章，我看看。刘武周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给了杨义臣了。杨义臣一瞅，说文采吧一般，但是那个年代能够写一篇文章，那就算大才了。哎，不错不错，挺好的，就留在本王身边，先从基层做起吧。多谢王家千岁。刘武周高兴了，就在杨方手下，由打基层开始干起来了。也巧了，正赶上隋炀帝要征辽东，打那高句丽，武王杨方杨义臣，那是杨广攻打高句丽的主力呀。所以武王杨方随驾打高句丽，那刘武周啊，当然也跟着一起打辽东了。那在辽东战场上，刘武周英勇杀敌呀，建立功勋，被朝廷提拔为间接校尉。那隋炀帝第一次东征啊，刘武周还雄心勃勃呢，想着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呀。但是一战失利，刘武周啊也发现隋朝内部这问题太大了呀，就为了往前线供粮的供人的那些民夫太受罪了呀，多少人就死在了路上啊。那官员克扣银钱，克扣粮饷，剥削压榨民夫士兵，这让刘武周我十分不满。再加上最终打败了，回国这么一看，国内也乱了，瓦岗军闹得轰轰烈烈，天下到处灾祸不断呢，老百姓民不聊生。但是大隋王朝这些官员们一个个吃得滚瓜溜圆呐，刘武周就对大隋王朝打心眼里开始有些成见了。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再征高句丽，这刘武周啊逐渐的对大隋王朝是失去信心的。第三次东征回来，刘武周啊因为有战功又被朝廷提拔了，任命刘武周为马邑鹰阳府校尉。说鹰阳府是个什么机构啊？鹰阳府啊原来叫做骠骑将军府。这个骠骑将军府那是隋朝的府兵制的军府，这个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之一啊，西魏时期创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什么叫兵农合一啊？就这些当兵的呀，平常没有战事的时候，那都是耕种土地的老百姓，农忙的时候撒到田地里，你该种什么种什么，农闲的时候分区域集合在一起训练。说有了战事了，那你就从军打仗。所以咱们这么一介绍府兵制，大家就明白这个府兵制啊它有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极大程度的节约了国家军费的开支。平常你是老百姓啊，打仗的时候才把你招募过来集合过来，然后咱们开打去，所以平常不用国家养你，平常你自己务农自给自足。那么在中国的古代，除了府兵制还有两种常用的征兵制度，一个叫募兵制，一个叫征兵制。这募兵制和征兵制其实啊他们俩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征募兵员上哎有分别。

0: 兵制呢，是招募军队，招募士兵，它主要体现在一个自愿上。国家要打仗了，贴一张榜文，我要招兵了，你要自愿参加。但征兵制呢，征兵是强征入伍，国家下一道旨意，天下年满15岁的男丁全给我征集过来，要打仗，要不要扫地征兵啊。除了这一点，募兵制、征兵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府兵制和募兵制或者征兵制作为一个比较，他们各有利弊呀。咱说了，府兵制农兵合一，募兵制或征兵制啊，那是职业军人，那你就当兵的，所以在管理上府兵制就难管理，因为他平常是老百姓啊，你把他征过来，你就算训练，他的凝聚力那没有职业军人凝聚力那么大。职业军人的管理那好管理，当兵的不服从管理哪行啊？所以府兵制没有募兵制在管理上强。那么在这个装备站姿方面呢，府兵制你得站姿自备，大家熟悉的木兰辞上面不写得很清楚吗？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连马连着装备都得你自己准备。而这征兵制、募兵制呢，这种站姿装备那都是政府承资啊，就政府承担的。那么你想想，政府配备给你马匹兵器，跟你自己准备的马匹兵器带着到战场上打仗，那谁的战斗力强啊？毋庸置疑啊，募兵制的战斗力强啊，人拿的兵器都一样啊，战马那是国家养的呀，那你自备的枪长短不一，马优劣不一，那肯定战斗力相比较之下是弱的。那么从开支上面，府兵制有优势了，府兵制那强制服役呀，你平常是老百姓，打仗就是兵，平常国家不养你，打仗的时候再说，所以国家开支特别小。募兵制咱说了，自愿征募，征兵那强制征过来的，那你国家平常就得养着人家呀，人家生病了还得给人家治病啊，所以呢开支那府兵制要比募兵制小得多。那么隋文帝开皇年间，府兵制的军府就叫做骠骑将军府，这是隋炀帝大业三年就改骠骑府为鹰阳府了。那再往上面就是12卫府了，刘武周就被任命为马邑的鹰阳府校尉。刘武周本来啊对大隋王朝已然丧失信心了，在这马邑一待，刘武周发现这个地方啊离那突厥特别近呐、啊，刘武周就暗地的结交突厥，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后来消息走漏，被那马邑太守王仁恭给发现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

0: 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
2: 暗通突厥呀，因为马邑的地方啊，地处边关，再往北那就是突厥的领地了。这突厥经常想进犯中原，那头一阵就得打着马邑呀，所以这突厥就要在马邑里面扶植自己的人，就跟着刘武周慢慢的勾连上了。那正巧刘武周啊，也想借突厥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那毕竟找个靠山呢，所以两者是一拍即合。突厥呢就让刘武周在马邑城中给他们做内应，慢慢的掌握马邑城中的一些兵将，一旦时间成熟，里应外合，让刘武周就把马邑城啊给卖出去了。可惜啊，刘武周做事不密，走路风声了。做事怎么不密呢？刘武周在这马邑城中本来跟着太守王仁公啊关系还不错，王仁公也敬刘武周这个人骁勇人侠，那是一位豪杰之士，所以呢王仁公对待刘武周是礼敬有加呀。没想到这刘武周啊，这人个人私德也有问题，忘恩负义，后来居然呢跟王仁公府中的一个爱妾俩人勾搭成奸了。你想这事情那传的才快呢，没有不通风的墙啊。结果后来这事情就传到王仁公耳朵眼里了，王仁公是勃然大怒啊，想要抓着刘武周问罪，但是毕竟没有抓奸在床啊，那怎么办呢？就找刘武周他平常的一些错误，于是派人呢偷偷的盯着刘武周，结果这么一盯不要紧，哎，把刘武周私通突厥的事儿给盯出来了。王仁公一看，好，就抓你这事儿啊，这就不是私事儿了，这是公事儿啊，我就拿这事儿，我就能够问你死罪呀。正要对刘武周下手呢，在王仁公身边呢，被刘武周收买的人也不少啊，偷偷的就给刘武周送信了。刘武周一听不好，这马邑待不下去了，于是刘武周立刻带领自己手下之人，还有马邑城中跟自己关系铁的兵士，打开马邑城门，他跑了。本来想把马邑献给突厥，但是事发突然，没那个时间了，刘武周只能自己脱身呐。王仁公派兵去追，刘武周躲进深山，王仁公啊没拿到刘武周啊。刘武周暗地派人找突厥，说你看看，因为你的事儿，导致了我现在马邑我都待不下去了，我只能跑出来，你们不能不管呢，你们应该还继续要扶持我，我现在等于跟大隋撕破脸了，你们直接打大隋呀，那你有一个内外的关系，我呢那毕竟原来是中原人呐，我替你们打大隋，未来打下来，哎，咱们瓜分利益，这多好啊。突厥人一琢磨也对，我们是游牧民族啊，我们的文化是游牧文化呀，那跟中原人不一样啊，中原人那是农耕文化，我们即便是抢了中原的土地，我们也不会耕种啊，还得让中原人自己去耕种啊，我们就是要钱，我们就是要粮食，我们就是要牛羊，只要这些东西给够了，我们呢也不想有那么大块地盘，既然说有个代理人叫刘武周，那太好不过了，我们就扶植他，让他打中原不就完了吗？未来年年给我们纳税贡，所以两者又是一拍即合呀。突厥就在背后暗中支持刘武周，给刘武周送来不少银子，刘武周就拿着

这些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慢慢的，刘武周势力也壮大了，手下也有不少兵将啊。那最有名的一位姓宋啊，叫做宋金刚啊。这个宋金刚啊，勇猛无比，胯下马，掌中大砍刀，那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他原来在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易县，在这个地方挑起义旗，也是组织了一波农民军呐，反对大隋王朝。由于当时天下大乱呢，到处是义军，所以呢，这义军很容易发展。不用给这老百姓过多的进行介绍，过多的洗脑，人家自然来投啊，都恨透了大隋呀。所以时间不大，居然拥有10000多人马呀。那当时在西流山一带最大势力，咱说了，是那位漫天王王旭拔。当时宋金刚啊，就想带领着自己的10000人马投奔西流山，投奔漫天王王旭拔，两者合在一起共谋天下。因为宋金刚觉得自己如果说领兵带队吧，也能算是一员大将，但是要让自己当一任反王，好像有点心虚呀，总那么不自信。宋金刚这个人不简单呐，他比很多人都强啊。强在哪里呀？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那很多人可以知人，但很多人都不自知。人人都想着我要当老板，其实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当老板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老板的。很有可能啊，你只适合做员工，你只适合做一个职业经理人，让你做一把手你做不了，不是那个材料啊。但世上很多人都不服气儿，那人家能当老板，我为什么不能当老板？人家能创业，我为什么只配给人打工？不行，我也要创业。结果给人打工，每一年那年薪好几百万，那简直成了成功人士了。但是一旦是创业当老板，完了赔个底掉，做什么什么不行。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你根本不是这个材料啊，你又没有自知之明，老不服气了，老不承认了，那坏了，那你不倒霉谁倒霉呀？宋金刚比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都强啊。虽然领了10000多人了，但是觉得力不从心，觉得自己呀，没有那个王者气魄呀。干脆呀，我投个明主吧，到人麾下去，我带着10000来人，我作为原始股，我入股，未来我分红不就完了吗？我又不当董事长，我只不过希望这一辈子荣华富贵，没有别的奢求。所以呢，他就想带着这10000人马投奔漫天王王旭拔。结果开到半路上得知信息了，西流山被罗成打破，漫天王没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呦，把这位宋金刚吓一跳啊，赶紧领着10000多人马立刻掉头啊。没想到在半道上跟魏雕儿见面了。这魏雕儿离开西流山之后，咱说了往西征，正好碰到宋金刚，宋金刚跟魏雕儿就相识了。宋金刚把自己的意思给魏雕儿一说，嘿，魏雕儿一拍大腿呀，宋将军呐，你投奔我们漫天王就算投奔对了。不过现在呢，我们是分路打天下呀，我马上领兵进入兵手，干脆呀，你跟我在一起吧。咱也不说合并，你仍然是带着你的军队，我仍然带着我的军队，咱们互相打配合，未来在兵州立下足，站稳脚跟，把漫天王王旭拔给请来，咱们共同辅佐王爷啊。好嘞。因为益州这一块，河北一带也不好生存呐。原来几百人，今天窜这个地方，明天窜那个地方，那行动方便。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呢。那万把人，那就不好带呀。哎，到滨州不错呀，滨州比那河北安全呐。河北北边有燕王罗毅，
还有河

0: 北奉明王李子通，后来还有夏明王窦建德，所以河北大地那不好争夺，反倒是并州还有很大的纵横空间呢。就这么着，两支队伍是来到并州分头行动啊。开始两人呢是互相配合，那真就在并州纵横起来了。但是呢，随着两股势力越来越大，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大了。那本来原来就不认识嘛，只不过半道上碰到的，你想哪有深交啊，都没聊过几次天。由于一些利益上的问题，逐渐的两个人产生隔膜呀。这隔膜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为了争夺地盘，两支队伍还在并州这一块小小打那么一次仗。结果呢，宋金刚没有打过魏雕儿，被魏雕儿打得稀里哗啦，带着残兵败将他又跑了。跑哪去了？就跑到马邑附近。魏雕儿在后面就追赶他呀，眼看着要把宋金刚给追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旁边杀出一支军队来，喊杀着奔魏雕儿就过来了。魏雕儿不明虚实啊，不知道从哪来的军队呀，现在赶紧的收兵回去了。宋金刚这样被人给救下来，宋金刚收罗残兵败队，一点呢还剩下几千人吧，其余的死走逃亡不知所踪啊，赶紧对人家援军道谢呀。这援军哪来的呀？一看统兵带队的正是刘武周啊。宋金刚对刘武周是连连道谢，这是活命之恩呐。刘武周倒很大度，咱说刘武周这人呢就豪侠性格呀，爱结交啊。跟宋金刚布下酒宴，俩人这么一喝，嘿，相见恨晚，投脾气。刘武周说，这样宋将军，你要是没地方去，你跟着我好不好？你别看我现在的军队呀未必有你多，但是我靠山硬啊。你知道我靠着谁吗？靠谁呀？我靠着突厥呀。突厥在后面给我供粮供钱，给我供兵供马，是我最大的支持。我刚从马邑出来的时候也就带着100多人啊，可现在你看几千人呐。未来我再壮大壮大实力，那突厥一定会支持我夺下马邑城啊。拿下马邑之后，我再把周边什么楼烦郡这些郡全打下来，然后挥师南下去夺太原，把太原晋阳城我再拿下来，把老李家给灭了，然后往中原挺进。未来中原弄不巧啊，就是咱们的呀。到那时以中原为据点，向四方征战，统一全国呀。哎呦，宋金刚一看这刘武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冒光啊，那就俨然这整个天下全在人家掌控当中啊。而这是个领导者，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明公吗？那我保他得了。人家刘武周在这个地方，人家又是坐地户啊，跟突厥关系那么好，那未来很有可能成大事啊。所以呢，宋金刚就把自己想法告诉刘武周了，说小弟不才，走投无路啊，手下有这几千人，我想把这军队全交给明公您来指挥，我就想待在明公手下，为明公牵马坠镫，以效犬马之劳啊，不知道明公可收纳否？那能不收纳吗？刘武周现在正需要壮大实力呢，一看来了几千人马，那是人呢，自己要招兵那得招到什么时候啊？好兄弟，你能够跟着哥哥你放心，未来哥哥打下天下，你就是一字并肩王啊。这么着，咱们军队从今天开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不是把你军队交给我吗？我也把我的军队交给你。宋金刚一听不明白，刘大哥，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就是我的大元帅呀，从今天开始我自立为王，山后定阳王。 又叫鸡冠子王。你看我脑袋上有一鸡冠子呀，从小啊有相面先生给我相面，说我是天上金鸡下凡呢，说我未来能够成为天子，所以我又称鸡冠子王。你就是我手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看如何呀？哎呀，宋金刚是我干的。主公啊，王家千岁，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君，我就是你的臣，我保定你了。好，哎呦，这一下子呀，刘武周居然得了几千人马呀，立刻壮大了。跟突厥这么一讲，突厥觉得呀，你别说，这个鸡冠子还真有点能耐。好，再给你钱。给刘武周又提供了很多的钱呢。刘武周把这些钱分出一半送给宋金刚啊。那么刘武周挥金似土，教人呢就得这么教。宋金刚感动坏了呀，哎呀，看来我这个主公啊，我是保准了，我这人家这么对待我，我怎么报答人家呀？我得让人家信任我呀，人家把这兵马都交给我了，老防着那哪行啊。为了让刘武周对自己真正放心，宋金刚啊也够狠的，回到家中把自己老婆叫过来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往后你爱上哪上哪，咱俩没关系了，我把你休了啊。宋金刚的老婆一听，什么？你把我休了？我哪点对不住你了？你为什么要休我？你哪点都对得住我，给我生儿育女，我感激你，但是为了我的前途，今天我不能要你了。你爱回娘家回娘家，你不爱回呀，跟着我，我供你米供你柴，但咱俩从此之后没关系了，咱离婚了。哎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跟咱家主公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咱主公有个妹妹啊，我看上她了，我明天就向他提亲，我休了你，我娶咱主公的妹妹，这样一来呢，我就是咱主公的妹夫，那大舅哥跟妹夫的关系那比现在要亲密多呀，未来再打天下就是打自己的天下了，就不会再怀疑我了，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了，就这么定了，把你休了。哎呀，宋金刚啊，你太没有良心了，你想想，从你开始造反我就跟着你呀，你天天过那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我带着儿女哪离开过你的左右啊，你往哪我们都往哪呀，你打败仗我们跟着败，你在那挨饿我们跟着挨，你受伤了我给你包扎伤口，你生病了我给你端汤端药啊，结果换来今天你为了荣华富贵把我给休了，你还有良心吗？哎呀呀呀呀，别说这话没有用啊，为了荣华富贵要什么良心呢？良心值几个钱呢？啊，你赶紧走，我已经给你买下一座宅院了，你搬到那里去吧，这个地方留着给我做新房啊。哎呀，宋金刚啊，你不得好死啊，就你们这样啊，成不了大事，成了成不了也不用你的妇道人家管，赶紧走，不走我让人把你轰走。你看宋金刚啊，就这么一个人，把自己妻子一纸休书给休了，转回头找着刘武周来了，要娶刘武周的妹妹。刘武周大喜呀，休了，休得好，我把妹妹许配给你，这样咱们那就是郎舅关系了，郎舅亲，郎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不是姑表亲吗？嗨，反正用在我这上面也行，咱就是一家人了，未来打下天下咱们对半分，哎，岂敢岂敢，我呀就是您的臣。就这么着，宋金刚啊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俩人关系更紧密了，吊着肩膀这么一干，没有两年功夫，手下兵马达到四万余人呢。那为什么四平山结王家人家能够作为十八家反王之一呀？有实力呀。当然了，到四平山那里被打这个灰头土脸回来了，损兵折将，不过元气未伤啊。刘武周暗中跟宋金刚商议，看来呀，咱现在进入中原跟他们争夺天下 不得现实，还得是原来想法，在并州站住脚跟呢。现在咱就得经略晋阳，把这一带拿下来，把老李家给干趴下。咱有晋阳这一带作为基石啊，那未来以此争夺天下，咱就有总后方了。所以呢，刘武周派使者就跟突厥密议此事。突厥说好啊，我帮你先打头阵。突厥派兵先攻打马邑呀、要打晋阳城，先得把马邑拿下来。马邑那就是晋阳城的北部屏障啊。结果光光这么一打，李渊这边派高君雅、王仁恭在这马邑抵御突厥，没抵御得了啊，被人家打得接连败退呀、惹得隋炀帝杨广差一点没把这李渊押到江都去问罪。但毕竟马邑敌住了突厥的几番进攻，没有失手啊。这突厥也急呀、嘿，这马邑还真难打啊！找来刘武周商议，怎么的能够取得马邑？刘武周说：“你们呐，这么打马邑，那帮我大忙了，已然动摇了马邑的根基了。接下来我们要里应外合，把这马邑拿下来。怎么里应外合呀？让突厥先退兵，这么一退，马邑自然防守就懈怠了。一松懈，门一开。”你得让城里城外老百姓交流啊，不然的话吃什么喝什么呀？没有战争了，突厥退了，就可以开城门把老百姓让进来了。老百姓进进出出叫买叫卖，这里头啊那就有刘武周夹杂的人呐、往城里头输送了很多的间谍呀、内应啊。然后突然间刘武周、宋金刚发动自己手下几万人马向马邑进行闪袭呀、这下子呀把马邑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王仁恭得到的报告，突厥撤兵了呀。那塔木兰旗来回的报告，突厥撤出多少里地，突厥撤出多少里地，一直说突厥撤出几百里地了啊。王仁恭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几百里地你想打我，你就往这跑你也得跑一两天呢，对不对？另外你往这一跑，我流星探马就知道了，我就能做准备了。但他万没想到附近居然有刘武周他们的兵马呀，他们乔装改扮，都是老百姓，哪这是当兵的呀？突然间对马邑城发动突袭，这一下子打了个措手不及呀。王仁恭赶紧组人马守着马邑，光顾外面了，没顾城内呀、城内还有奸细呢，砰砰砰几把火这么一放，有人呢杀掉守门的兵卒，把门这么一开，杀呀，刘武周、宋金刚带人杀入马邑城，杀死王仁恭，是夺取了马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 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州把王仁公府中的爱妾全给夺回来了，其中就包括他当年勾搭的那名。王仁公还说呢，这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啊啊啊！刘武周啊，他非常有政治头脑啊，打下马邑之后，立刻吩咐大开官仓，赈济饥民，把官府的仓廒给打开了，里面粮食一个不留，全给那些贫苦百姓啊。当时你别忘了，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又逢天下大乱之时啊，哪地方没有难民流民呢？尤其滨州这一带相对还平稳点，越是平稳的地方，那流民难民那才多呢，全拥到这一带了。他们又没有田地，他们也没有粮草，那吃什么呀？饿殍遍野呀。虽然李氏父子对待这些难民比其他地方行政长官那要怜悯的多，偶尔给他们开粥铺，但是杯水车薪呐。说这李氏父子为什么不打开官仓啊？哪敢呢？那官仓不是随便打开的，另外未来挑衅造反那也是自己的积累呀。说啊，那就眼睁睁看着难民死，那怎么办呢？你本来就不是我这地方人呢，你留到我这地方人呢，我能够给你一碗粥喝就不错了，所以也不能够强求当时的李氏父子。但是人家刘武周做得非常好，我有突厥给我当靠山的，我怕什么呀？粮食全发给饥民呢，跟李密的做法一样啊。李密打下洛口仓不也是如此吗？为什么老百姓踊跃加入瓦岗军呢？有饭吃啊。这下子马邑这些避难老百姓全都说刘武周好啊，刘武周这一招甚得人心。他再把大旗往那一插，招兵入伍，谁跟着我山后定阳王鸡冠子王干，那未来啊都有饭吃。我干我干我当兵，谁不想活着呀？反正打仗也是死，在这挨饿也是死，宁肯当个饱死鬼呀。刘武周这一招太厉害了，在这里插旗招兵，没有几天收兵万余呀，10000多人报名参军呢。刘武周高兴了，壮大自己实力呀，马上又在突厥兵的帮助之下，带领这些军队南下袭破楼烦军，把楼烦又拿下来了。拿下楼烦之后，立刻进取汾阳宫，又把汾阳宫打下来了。汾阳宫那也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行宫啊，宫里头也有宫人呐，也有美女啊，还有一些财宝金银，把这些东西全部敛吧敛吧，连人带金银人家刘武周一个不要，怎么的？贿赂突厥可汗，不能让人家白支持我呀，该回馈的得回馈呀。哎呦，这突厥可汗一看，行啊，刘武周这条狗厉害呀，给我打来这么多猎物，好，那得回礼呀，人家给自己送来这么多好东西，那不能够让刘武周什么都得不到啊，马上加封刘武周。我是你靠山，我可以封你，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本来刘武周就叫山后定阳王啊，现在又有个突厥的名字了，叫定阳可汗。说哪个阳啊？不是说那阳光的阳，是姓杨的杨。定阳可汗顾名思义，那个意思就是平定隋炀的这么一个王，这么一个可汗，就给了刘武周这么一个封号啊。这个封号一打出来，天下人呢就明白了，刘武周身后那就突厥呀，不然的话能称可汗吗？不但如此啊，突厥给刘武周还送来了许多马匹兵器以示支持啊，你打吧，你打到哪里我支持到哪里呀。刘武周得到突厥大力支持，那有点啊飘飘然了，居然自称皇帝了，我不当什么王了，我称帝吧，我就是一个政权了。

改元天星啊，今年就是天星元年。哎呦，这个消息对李渊震动非小啊，对晋阳这些军民也震动非小。那好嘛，马邑是晋阳的北大门呐、啊，被人家刘武周攻破了，楼烦郡也没了，汾阳宫也没了。再下一步，人家突厥刘武周就得带兵进攻晋阳啊，那还了得？李世民闻讯，赶紧的找到父亲李渊呐，再次进言呐，说父亲呐，您不能再等了，您要是不调集一齐，您这脑袋就保不住了。您别忘了，您现在是大隋的臣子啊，是大隋的太原留守啊。但是那汾阳宫都被贼人刘武周给占据了，如果你还在大隋待着，你这就难辞其咎啊。你怎么看的呀？上一次因为马邑打了败仗，这皇帝差一点把你掐监入狱，押木车打入囚笼，押往江都问罪呀、啊。现在好，马邑整个没了，楼烦、汾阳也都没了，全丢了，那有你的好吗？父亲呐、啊，如果您再犹豫，再不早定大计，咱就大祸临头了。父亲呐、啊，您不能够再犹豫了。其实李渊这两天何尝不闹心呢？也是这么琢磨的呀。上一次差一点被杨广把自己逼反了，后来一看朝廷缓和了，哎，缓和我也缓和吧，再从长计议吧。结果没从长计议几天，刘武周又逼自己，看来不反不成了。不反真的跟二郎所说一样，朝廷就得问我的罪呀。所以李渊看了看左右，哎呀，二郎所言极是，但是啊，为父还有一事担心呢。哎呀，父亲呐、啊，你还有何事担心呢？现如今皇上虽然无道，但是恩威尚在呀、啊。大隋朝当年还是得人心的，老祖文皇帝那还是啊，打下一个铁壁江山的，也就是恩威尚在啊。那么如今我等如果事事挑起义旗，这义旗好挑，但是真的挑起来，咱就没有退路了呀。如果说把这义旗挑起，没有人跟着咱们，人情不复，到那个时候又当如何呀？我担心这一点呢。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赶紧的过来拱手：“明公啊，这点您不必担心，在下有一计，可使太原百姓都听唐公号令，而且呢，还可以在百姓当中生出数万甲兵啊。”哦，李渊眼前一亮，找人，有计快快讲来。不但李渊呐，众人也都把脖子一探，望向刘文静了。裴寂一抄手，心说话，我看看这刘兆仁又玩什么花活，也侧了耳朵，翻着白眼儿，向刘文静这边凑过来了。刘文静一看，大家都把脖子伸过来了。刘文静美，哈哈，各位，唐公啊，现在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啊，还不是缺衣少食，盗匪横行啊。哦，这话怎么讲啊？哎，他们最担心的呀，是妻离子散，良人远征啊。缺衣少食，忍耐一时，也不一定会死人。那么如果说外面有大规模战争，要他们参军入伍打仗去，哎，那十有八九回不来呀。那杨广三伐高句丽呀，扫地征兵啊，多少人家因此流离失所，多少兵卒枉死他乡啊。就因为这三伐高句丽，杨广大失民心呐、啊，天下百姓无不怨恨呐、啊。那各位，大家请想一想，如果说杨广现在再发出第四道诏令，

要四次远征高句丽，这道诏令传播天下之后，诸位以为会发生何等情形啊？那百姓知道了，又将会何等的反应呢？李渊多聪明啊，大政治家呀，一听吧，这心中一亮啊，就猜到了刘文静的意图。李渊没言语，手捻虚髯，面带微笑了，用眼光示意刘文静继续往下说。刘文静一看唐公给自己鼓励的目光了，哎呦，刘文静啊更加的摇摆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矫诏再一次征兵讨伐高句丽，民心必乱呐、啊！哪个百姓不骂朝廷，不恨朝廷啊？那么如果我等借机扩军，我们就说呀，那机关子王刘武周占据汾阳，唐公要奉旨讨贼，百姓只要是能够入唐公兵营者，可免去征伐高丽。你投我们这军，打着刘武周，你就不用远征高丽了，两者你自己选。那大家想想，哪个百姓不选择守卫乡土，谁愿意远征辽东啊？到那时百姓必然踊跃参军呐、啊、如此一来，则数万甲兵旬日可及呀。唐公，各位诸公不知以为如何呢？李渊一听一点头啊，妙计妙计呀、啊、这个计策大妙，各位我是同意了，大家觉得如何？嘿，李世民头一个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在刘文静面前一晃的，好，此计绝了，太好了。众人也是连声叫好啊。再看刘文静啊，哎呦，没，这脖子梗梗的，嘴巴壳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再瞅那位裴寂，抄着手，心中犯酸呢，心说话，他娘的，怎么我想不出这么好的主意呢？对呀，既然造反了，那什么招不能出啊？啊，搅个诏，弄个假旨意，这玩意不跟玩的似的吗？哎呀，我怎么被这框框给框住了呢？让这刘文静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主意呢？哎呀，这一下子呀，这刘文静拔了头筹了。那没辙呀，虽然心中犯酸，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也跟着点头，照人这意思，挺好。他也只能这么说。但是这个矫诏之事，李渊同意了，那在晋阳还不能执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晋阳这边还有两个杨广派过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维、高君雅呢。人家这哥俩能不能同意呀？人家代表皇上啊，人家要不同意，你的计策呀还实行不了。李渊说，这么着吧，明天召集留守府众僚议事，咱们当场再做决定。其实李渊呐已然把这计策给想好了。简短接说，到第二天，李渊作为太原滨州这一带最高的行政军事长官，召集留守府众僚属所有人在议事厅开大会呀、啊、现在边关要紧呢、啊、赶紧的商议对策吧。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那自然列席会议了。尤其高君雅呀，这两天差一点没睡着觉啊，怎么的，心惊胆战。哎呦，心说幸亏呀、啊、我游打马邑回来了，这要是跟原来似的，我跟王仁公一起留守马邑呀、啊、这一次我的脑袋也掉了，我这捡了个大便宜呀、啊、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现在滨州局势太不稳了呀，太危急了呀，弄不巧刘武周突厥兵马上要攻打滨州啊，我们守得住守不住啊。这两天王维、高君雅这哥俩在府上来来回回就讨论这件事情，讨论好几回呀、啊。

0: 没讨论个头绪来。今天听说唐公李渊召集大家开会，赶紧来了。大家分座次都坐好了，那主座这边当然是李渊了，望下面王维、高俊雅，他们是核心领导层啊，他们得先领着开会呀。所以李渊呢，先对这两个人就说了：如今刘武周窃取汾阳宫，攻占楼烦郡，晋阳和汾阳乃是圣上的两座行宫啊，那皆在我等职守之内呀。如果不能把这刘贼驱逐，主上怪罪下来，我等罪当族灭呀。可是啊，这刘贼气焰嚣张，又有突厥做后盾，太原驻地兵力不足，恐难以取胜啊。为之奈何呀，今天把诸位都叫过来，就是赶紧的计议计议。今天呢，咱们一定要议出一个结果来，议不出来，我看午饭都别吃了。实不相瞒，我已经四顿饭没吃了，哎，食不甘味呀。国家把兵州交给我，没能够守住，实在惭愧呀。所以各位啊，把大家请来，大家呢发表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良策都说一说。兵州危在旦夕，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各位都说说吧。尤其是王留守、高留守，你们呢也说说高见吧。哎呀，别指着我一个人呐，我呀老喽，不中用了，脑袋跟浆糊差不多少啊。大家各抒己见啊，都说一说，说一说。王留守、高留守，你们先说说吧，先开个头吧。这高君雅呀一皱眉头，这刘武周确实凶悍骁勇啊，再加上他身背后有突厥这个硬后台，我恐怕即便是把咱们太原城所有兵马集合在一起，也难以抵挡啊。那就不如赶紧的奏明朝廷，请圣上征派兵将前来御敌吧。哎呀，不行不行不行，王威一摆手啊，现在皇上南巡，等咱们奏章送到江都再折返回来，至少得一个月呀，时间太长了，那再从外地往咱们这边调兵又不知道等何时日啊。现在天下都不安稳，哪有那么多的兵卒可调啊，即便调过来那得等多长时间呢，咱这兵州能不能坚持那么久啊，时间太长了，我们呢应该另想方法呀。是不是唐公、王维、高君雅其实俩人呢在家里头商议多时了，没商议个头绪来，今天呢等于又把这球踢给李渊了。俩人这直勾勾的都盯着李渊，想探究李渊的意思，但是一看李渊现在面无表情，低头翻着各郡的报章，好像啊就等大家的意见呢。高君雅一看按耐不住了，大声说：唐公啊，你别问大家了，您是兵州的大主管呢，您就是我们这里头啊，您就说话吧，您拿个主意吧，您拿个主意我们跟着干，总之啊要应付今天的局面才好，甭管您出什么主意，我们都跟着保家卫国呀。他一说这话，王威也表示支持，那当然其他人大部分都是李渊的手下呀，都知道李渊要干嘛呀。是啊是啊，唐公，我们都听您的，我们都听您的，让我们上阵杀敌，义无反顾。对对，您就说话吧，您就说吧。哎，李渊呢好像无可奈何，把这报章吧一合，这才把脑袋抬起来，长叹一声，面带难色呀。哎呀，我都说了，我都觉得我老了，我都力不从心了，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呀，想的主意也都是馊主意，我都不好开口。哎呀，唐公啊，有什么主意您就说，也比没主意强啊， 大家再根据您的主意，添砖加瓦，慢慢的不形成好主意了吗？对对，唐公您就说吧，您就说吧。
1: 哎呀，王副手，您为官多年，也知道这里头的道理呀。朝廷用兵，按例就得禀告节度，哪有说啊，我们随随便便就动兵的呀？都得上报朝廷，朝廷同意了才行。所以呢，本官呢不敢自专呐。目前咱这滨州太原城虽然强厚易守，军需器械呀，粮草啊都还算充足，但是要是放任那刘武周就在咱们边上攻城掠地，现在看起来还没成气候。万一他打着打着把咱周边全打下来，成了气候，羽翼丰满，到那时后果可不堪设想啊。但是呢，正如刚才王副手所言呐，现在圣上远在三千里外的江都啊，但是刘贼却近在咫尺，其势猖狂啊，所以远水难解近火呀。该如何处置，我也拿不定主意呀。哎，李渊还是没说，王维、高俊雅对视一眼，他们两个明白其中厉害呀。你别看上一次马邑失利，没有拿高俊雅问罪，但是现在马邑丢了，楼烦、汾阳宫都丢了，如果说滨州再丢了，按照皇上的暴脾气，那我们俩脑袋也得丢啊，所以现在得保自己的命啊。哥俩心意相通，赶紧冲着李渊拱手。王威给李渊献策了：唐国公啊，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为朝廷平贼，那也是亡命所归呀。唐公，您呢，既然作为滨州这边的大主管，您就有变易行事之权呢，您就该在此危难之急自专呢。只要打退突厥和刘贼，那圣上必然会谅解的。哦，李渊一看，心说：行嘞，你们哥俩呀，已经入我够中矣。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

0: 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2: 你有什么可豪横？
1: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3: 哎呦我的妈！北京时间的14: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0: 哎呀，最近呢，总觉得这个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而且呢，感觉脑子总宕机，记不住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这节目一开始呢，咱先做一个小的调查，哎，看看下边这些真实的瞬间，你一共中了几条？
1: 满是年轮的旅程，哭一声。
0: 首先是第一个啊，就是说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呢手不由自主的滑到了短视频 APP 当中，等回过神来会发现这半个多小时都已经过去了。这第一条你中没中啊？

0: 那接下来再说第二个，就刚放好的东西转头你就找不着。哎，这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
0: 那第三个呀，就是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了，明明哎认识这个人，这名字就在嘴边叫不上来，只能尴尬的哎呀那个谁呀、啊、怎么怎么样。哎，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1: 你和我坐在树下数光阴。
0: 那最后一个呀，就是以前那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易燃易爆炸，一点就着，这看谁呢都不太顺眼。这刚刚说到的这四条啊，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个啊。这时候呢，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因为你最近太累了，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啊，觉得只要不头疼不痴呆，哎，大脑就万事大吉。其实啊，这大错特错啊。这你的大脑呢，可能已经早就偷偷的发出了求救信号，只不过是你没太在意。

痴呆，大脑照样可能亮红灯啊。因为真正的脑健康呢，其实是指我们大脑啊，在结构上始终保持着最佳的完整性啊，在功能上呢是正常的，并且能够维持良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能力，且无明显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个综合健康状态啊。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脑健康问题啊，也正在逐步的年轻化与普遍化。最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因为60多岁以上的

群当中，脑卒中、阿尔莫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等这些认知障碍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而30到50岁之间的中年人因为长期熬夜、高强度以及高压的工作，长期久坐不活动，大脑过度疲劳，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哎，你想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最近的总会觉得，哎，我这注意力是不太集中，有时候干点啥打个岔，哎，他就忘掉了。

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你像我们现在每天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啊，没事刷个短视频呐、啊，看个短剧呀、啊，也一天不亦乐乎的。这时候呢，青少年也会因为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缺乏了脑部的锻炼，从而也面临着记忆力下降的风险。但是啊，值得注意的是，大脑的健康一旦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你再干预，那效果呀会大打折扣。所以早关注、早守候也就格外的重要了。

那咱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拒绝大脑早衰啊，建议给到大家8条这个自救的建议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规律的运动。这有氧运动很好啊，比如说步行、游泳、跑步、骑行或者舞蹈，它们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流量的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分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你想，这有了养分，这大脑啊就能正常的工作了，哎，这会变得更加的敏锐，从而记忆力也会更加的增强，那注意力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啊，每周争取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这运动的越多呢，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啊就会更加的强壮。你像学习能力啊、记忆力啊，包括决策力等等这些认知功能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第二个呀，就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们应该，尽力遵循大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做不到这日落而息。别说日落而息了，太阳出来之前他能睡觉，哎，那都算已经不错的了。这之前啊，就碰到一个朋友，这他就在吐槽说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昼伏夜出。所以，这每晚保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呀，有助于大脑啊排污系统的高效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啊能够清理干净，这样大脑才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那睡前啊，保持卧室的安静舒适，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听轻音乐以及深呼吸等等方式啊，来帮助自己更好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睡眠状态。那同时啊，还要及时的补水和合理的饮食，这个果蔬粗粮啊，这都不能少吃，比如说蓝莓呀、草莓呀、菠菜呀、洋葱等等，它们不仅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也是有助于保持我们大脑健康的。那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的豆类和坚果，也可以促进脑细胞的代谢。

这刚刚啊，我们说了其中的三点啊，分别是坚持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还有就是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和营养啊，就是合理的饮食。那接下来咱再往下说呢，第四个呢，给到的就是培养兴趣爱好了。用进废退的规律呢，也在告诉我们啊，这大脑啊，你得常用，它不用不行，你这常用没事啊。说这个大脑时间长不用了就锈住了啊，这个是存在的。咱说这大脑啊，越用越能保持这个年轻的活力啊。选取一到两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动手啊，动脑啊，动全身，那你身体活跃了，头脑呢也就自然而然的灵敏了。

对，第五点很重要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敲黑板注意听啊，那就是戒烟限酒。吸烟啊会加速认知能力的下降，此外香烟当中含有一些尼古丁啊、焦油等等有害物质，这些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过量饮酒啊，也会干扰大脑神经的正常的信号传递，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大脑的思维、判断和协调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说啊，那第六点就是控制好血糖、血脂和血压。这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呢，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而且血脂啊也会影响脑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呢，可以促进脑健康，是预防神经性衰退以及一些行为的有效措施。

那第七个呀，就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啊，因为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降低抑郁啊，包括压力的风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动结识一些新的朋友，经常联系一些老朋友，包括加入一些兴趣小组啊、志愿服务等等，都有助于神经的包括神经元的一个链接啊。那激活大脑中一些用的比较少的区域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自己的心理和认知健康。最后一点啊，就是定期体检，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脑健康的筛查，可以早步的发现这个认知障碍呀、脑血管病变等等风险啊，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啊，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脑健康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啊，只有保持脑健康才能维持身体机能和这些精神状态的一个平衡啊。那呵护大脑呢，从日常的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勤于锻炼思维啊，包括积极维持社交的关系，定期检查啊，那就从现在开始呗，咱也全方位的守护一下大脑，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啊，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根本。

其实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跟脑健康有关啊，也是在给我们自己提个信号。那一旦出现，就是说，癌症记忆力衰退啊，频繁忘事儿啊，啊，那有可能是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大脑可能是在亮红灯了。那我们就定期的去检查检查。我看到很多这个听友说啊，就是少玩手机，这能避免一半的麻烦。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还有人说，哎，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啊，这本身想做的一些事儿，哎，转个头他就忘了。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还有网友说，我现在才20来岁啊，但是呢，去年我就感受到这个问题了，那和之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还要睡了吗？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
5: 零八
6: 点一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别回头望、啊。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净人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3: 听话。
12: 听什么话？
1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3: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范，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我昨天想到一个话题哈，但是我就觉得我的知识储备量不够，没法说。
1: 啥呀？
0: 就是关于吃的歌曲。
1: 好像没有啥。
0: 我想不起来。
1: 也没有啥呀。
0: 就是啊。是不是你先按领丁？你想，你是不是你也想不起来？
1: 啊，那我唯一能想到就是卡路里。
0: 那卡路里不是吃的呀？
1: 那啥跟吃有关的？啥歌啊？
0: 就是带吃的那个歌，好像没有。
1: 卖汤圆儿。
0: 啊，就汤圆算了。
1: 糖葫芦。
0: 冰糖葫芦呗。这都是甜品。没有唱古包肉的是吧？
1: 你今晚回家写一首，
0: 我写一首。
1: 那个，请洪老师赞助一下，你今晚写首那个写个歌。
0: 这洪老师写的玩意儿不行，看不懂。
1: 那可是文化人呢，就是。
0: 昨晚又发一大长篇呢，不知道写的啥玩意儿。
1: 发两篇吗？
0: 啊，看不懂。
1: 就文化人写的东西都那样。
0: 有一天给我发个东西。什么就是那个余华的《活着》在那个就是。他就类似于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的对于一个作者的评价，然后就说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在网上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 APP 评价率是87%，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作品发上去了，评价率是80%，他说那个就是《小时代》那个郭敬明的《小时代》上去才10%+，完了他就发给我了，贼有意思。我说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很牛逼。
1: 不是，那跟《小时代》比就没啥太大意思了
0: 啊，
1: 因为这是网友评价出来的嘛，说这个史上几大烂片儿，第一叫《小时代》，第二叫《小时代二》。
0: 那我看郭敬明可牛了，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我就看那个就是那个你忘了就是中国就是吉尼斯就是。就这考验大脑那个节目叫啥来？
1: 最强大脑
0: 啊！然后他又跟那个跟各个导师互怼。那我就想他去当导师，他凭啥去当导师？
1: 祝福他吧。
0: 啊。
1: 这很难评这事。也许。
0: 是吧？这歌不。
1: 这个吧，不在咱俩的那个探讨范围之内。
0: 对。咱俩今天探讨点啥呢？哈。
1: 你想探讨点啥？
0: 我今天晚上上班之前。我就问洪老师，不行，我把这歌换了。不行，
1: 怎么听的闹心呢？
0: 那不行，受不了，这心蹦蹦的。啊，这行，那听的温柔点，就是我能这个旋律我能接受得了的。那就什么日本的、韩国那个男团女团，
1: 主要是因为那歌吧，你不能跟唱。
0: 我听不懂。我今天上班之前问洪老师，我说晚上咱吃火锅行吗？他说行。我就觉得我老长时间没吃火锅了，该吃顿火锅了。就是佳伟，我想问你，就是你家想吃火锅，你必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1: 肉啊。
0: 不是，除了肉就这个食材。
1: 这个食材，俺家现在俩人，你就说吃火锅吧，怎么说？
0: 你俩出，
1: 咱俩都出去吃，不搁家吃。
0: 对，在家吃火锅，你就是买那些东西都不够费，浪费的。
1: 我昨天回家，这我妈不搁家给我整饭吗？给我整的那个番茄肥牛金针菇。
0: 番茄肥牛金针菇。
1: 我就问，我说那个这个食材哈，咱都这，我说你这又买的肥牛啥的呀？没买呀，我没买，哪来的？咱上回吃火锅剩的。不是呢，园里摘的呀。
0: 啊，
1: 架上还好搁呢。我俩吃火锅，我俩是比较喜欢吃这个酸菜锅的。
0: 哎，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酸菜锅的。
1: 对，
0: 那天我买了一袋酸菜，我还买了一袋。

0: 那个海鲜那个底料，
1: 啊，能穿锅底吗？
0: 啊，我就想吃点酸菜锅，
1: 嗯，
0: 但是我说我再买点那个新鲜的牛羊肉涮里头，
1: 对，
0: 然后洪老师不吃，
1: 那要吃啥呀？
0: 洪老师要吃青菜锅，他吃青菜锅，我家吃火锅贼有意思啊，我家那不叫吃火锅，
1: 嗯，
0: 那就叫大乱炖，煮上一锅水，
1: 嗯，
0: 把底料放进去。
1: 开锅了就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全放
0: 进去。不开锅，就是这一把底料放去了，冻豆腐，就是这不愿意熟的冻豆腐、丸子就先搁里头，
1: 嗯嗯，
0: 完了得放一盒五花肉片，出油嘛，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等到开锅了，什么这个宽粉啊、虾滑啊，完了就是所有能吃的东西一股脑就怼进去，完了开锅了就和好这个料就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俺家那不叫吃火锅，就叫大乱炖。
1: 没说吗？那回回家，是我妈就说吃火锅，我说其实我也挺想吃，俺俩不就吃酸菜锅去了吗？
0: 嗯 嗯， 嗯。
1: 但是那酸菜锅吧，它是按它有锅底儿，所以你点锅底儿，它里边不带套餐的吗？
0: 嗯嗯。
1: 俺俩不太喜欢吃冻豆腐，还不太喜欢吃它那个粉条。
0: 嗯嗯。
1: 啊，完了那个服务员说那个可以给你换，他说你换啥都行，
0: 嗯，
1: 就是菜类的都可以换。
0: 嗯。
1: 我俩就换了一份酸菜。
0: 嗯。
1: 然后。那个是换的什么呢？我这有点想不太出来了，好像是黄花菜吧，因为我俩比较喜欢吃这个。
0: 嗯嗯嗯。
1: 啊，然后那个吃的还挺好的。头两天上长春，我妈那意思，说长春比较有名，不是元盛居嘛，就说去吃，
0: 啊，对，那个涮羊肉。
1: 当时让我就劝退了，我说回家吃吧。我说那老元盛居去完吧，我说你都得说，你都得后悔。我觉得他不一定有口前的好吃。
0: 元盛居不说，据说就是清水涮羊肉嘛。
1: 嗯，这是类似吧，反正就是那个老铜火锅的。
0: 对，铜锅。
1: 到他家，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说
0: 有多
1: 么的有特色啊，或者多好吃。
0: 嗯。
1: 因为十年前我就去过他家吃。
0: 嗯嗯。
1: 啊，那时候呢，不像现在说又装修又干啥的，是那环境呢稍微好点啊。
0: 嗯。
1: 那当时你想，那大冬天呢，外边下雪，一进屋那都是泥塘子，就踩的那地，
0: 嗯，
1: 都老水泥地。
0: 嗯。
1: 那大圆桌子，就像那个谁家，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农村。就一过年不整那大桌子撂地下那个，
0: 嗯嗯，
1: 就都是那个，
0: 嗯嗯，
1: 啊，完去吃饭去，就没有觉得有多好吃。那他们说现在去他家就吃蘸料，我就十分理解不了，就吃火锅为什么要去吃蘸料？那老芝麻酱、韭菜花有啥不能吃？哪块没有是怎么的呢？
0: 嗯嗯，
1: 我就跟我妈劝退了，我说不行，咱回去吃去吧。我妈后来一寻思，完了，她这个问了她个朋友，
0: 你吃元盛居，你都不如回吉林吃乌拉盖了。
1: 那真是了。我就说嘛，我说那玩意没啥吃头，不太好吃。
0: 嗯，
1: 就那些东西都一样。我说，
0: 其实真的觉得就是
1: 黑板。
0: 你就觉得全国各地的火锅，
1: 嗯，
0: 可能就南北方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火锅这些食材啊，真的都差不多，
1: 大差不差的，
0: 真的都差不多。嗯，我一说就说吃火锅，我是必买的食材是啥呢？
1: 啥？
0: 鸭血。
1: 嗯。
0: 我咋那么爱吃那玩意呢？
1: 但是咱这边鸭血就没有人家重庆火锅那。
0: 哎呀，那重庆那火锅那鸭血。
1: 那冷锅鸭血，哎呦我天哪！
0: 那就像豆腐似的。
1: 啊。
0: 人那不叫鸭血，那就叫血豆腐。
1: 对。
0: 它咋那么好吃？
1: 你得多点两份儿，那玩意的一旦你涮起来开锅之后就不能点了。
0: 找不着了。
1: 不是找不着，是涮不熟啊。
0: 它就是冷锅。他在锅，他就是你看他上那锅不是一下子油吗？
1: 人家上来之后不是鸭血直接在锅底儿底下就给你放上了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上桌给你加茶，就加那个锅底的汤。
0: 对。
1: 我没说吗？那回搁那个吉林说吃辣晨晨他家吃火锅，
0: 嗯嗯，
1: 就是咱们仨人好几百块钱那家，嗯，就是那玩意我们说吃的挺好的，说那个中途再加一份，问能不能加？
0: 加不了。
1: 就是那老板说能加，他说那玩意变色你就能吃。但其实真的不是那样，那玩意锅里可热了，又有油啥，那玩意下去瞬间它外皮就熟了，
0: 外皮熟了里头还是咸的，
1: 对，它煮不透。
0: 不透。
1: 等我们到临走了，都快吃完了，那鸭血我一夹开里边还是通红的呢。
0: 你看咱们哈，嗯，就是咱们这边的鸭血，你煮时间长了，它就出大蜂窝眼子了。
1: 那块的那个吗？
0: 啊，就出老大蜂窝眼子了。人那个鸭血，嗯，你煮多长时间，它都，
1: 哎，可嫩可嫩，可好吃了。
0: 啊，
1: 嗯。
0: 然后。我最近还喜欢吃啥呢？我不说那个我买的那个面筋，
1: 嗯，
0: 油面筋吗，
1: 嗯嗯？
0: 那油面筋不夹馅的话，你放到火锅里时间长了，它也贼好吃。
1: 嗯，是稀板的，稀板
0: 汤汁儿啊。
1: 嗯，那里边怼点虾滑啥的。
0: 我还真就没试过怼虾滑呢。
1: 你可以试试怼虾滑，因为虾滑它整完之后它不是脆的吗？
0: 啊，
1: 嗯，
0: 那个我前两天哈看着一个那个说，上火锅店唯一不能点的三样东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鸭血，
1: 嗯，
0: 第二个是虾滑，第三个是丸子，嗯。其实这几样都是我吃火锅可爱吃的。 说是全是科技和狠活，他说哪有那么多鸭子给你放血做成血块。
1: 哎呦我的妈呀，要是咱说这么寻思，说这东西不能吃，那东西不能吃，那也就别出去吃了，
0: 那就得饿死。
1: 可不咋的呢，
0: 我就说了就得饿死。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咱，我就你可能就是印象差一点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几乎家家都养鸡。
1: 嗯，
0: 对吧，那时候过年过节谁家要能整一个肉食鸡，
1: 嗯，
0: 那都得出去跟人显摆显摆，俺家今年过年炖的肉食鸡。
1: 嗯，
0: 咋的，肉多呀，
1: 嗯，
0: 烂的快呀，是不是啊？
1: 他现在好像一说肉食鸡都没人吃。
0: 你现在一说肉食鸡不吃，都得吃那个溜达鸡儿、家养鸡儿，是
1: 不
0: 是、啊？不
1: 喂饲料的那种的、
0: 啊，
1: 那是最好的。
0: 那以前就得一说吃溜吃点肉食鸡，那都可牛了，那肉厚啊。
1: 嗯、
0: 然后逐渐的，你要记不记得丸子刚出来时候？
1: 嗯。
0: 那上火锅店必点不就是丸子？
1: 对，各式各样的
0: 啊、
1: 那个。嗯。
0: 然后现在又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让吃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专家都得。这不，我这是做主播不应该说的啊、哦！
1: 这咱不讨论那些专门专家的事儿，咱就说那东西出来了，他如果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不符合要求，他也不可能让他去卖去。
0: 嗯，
1: 那多多少少现在吃点啥没有个添加剂啊？
0: 都有，
1: 对吧？那就是或多或少事儿，咱也没说把那玩意当大米饭成天吃。
0: 再说你这说的不好听、
1: 啊，
0: 你现在喝水现在里头都有添加剂。
1: 对呀、啊。咱就说，我就说那个不讨论这些，就是你家吃火锅姐，
0: 嗯，
1: 你说你一年到头吃火锅，或者你家一年到头吃丸子，你能吃多少回？
0: 对，咱就说平均一个月吃一顿，一年也就十顿八顿的呗。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
1: 可不咋的呀。
0: 啊，谁也不说，就像用家伟的话说，谁不是天天拿它当饭吃？
1: 可不怎的呢。
0: 那我偶尔解解馋还不行吗？嗯，那谁家减肥呀、啊、还得有一个放纵日呢。
1: 就是啥叫物极必反
0: 啊、
1: 哦、你就别整太超量太过量，我觉得啥都没有问题。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吧、
1: 嗯、
0: 你就是说你别就是怎么说，你不控制，
1: 嗯，
0: 是不是啊？假如说就我就没有这个立场是说别人，我这个立场是非常不坚定的。
1: 你非得聊糖干什么？
0: 哎，你一说到糖哈，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非深得我心呐。
1: 嗯。
0: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糖尿病不是吃糖吃出来的。
1: 人也从来也没说糖尿病是吃糖吃出来的。
0: 啊，人说糖尿病嘛、是跟遗传因素和自身免疫力有关系。
1: 对，就胰岛功能受损
0: 啊，它跟吃糖没有关系。
1: 嗯，但是得上糖尿病，他就不让你吃糖，他就有关系了。
0: 我就可纳闷了，俺家我爸我妈我奶都没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是怎么来的？
1: 有可能是有，当时没查出来。
0: 没有。
1: 那你这是咋整的呀？
0: 我不知道。
1: 有可能，就之前看那个文章当中说，糖尿病还有一种是因为代谢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才会导致的一些这个因素。
0: 那你说代谢问题，那就是我甲减引起的。其实我感觉是各方面因素，
1: 就是综合来的
0: 啊。我那阵儿就是、是洪老师生病那段期间，咱们单位体检我查出、我估计跟那什么压力呀、
1: 那你跟着急上火的。我那天查呢，上医院去体检去，就是查甲状腺、我甲状腺就是有结节
0: 啊、
1: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我甲状腺有结节，我还当个挺大一回事。我当时又把什么甲功啥全都查了，但是激素水平都是正常的。我找大夫去了，大夫说你这玩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0: 啊，
1: 太小了。我说那我这玩意是怎么复查呢？你一年半两年查一回吧。
0: 其实就是第一次体检出来说我是甲减的时候，我可当回事儿了。
1: 你说也那个又查又干啥又找的，
0: 我都没在华电呢、我上吉林地方病医院去查的。特意挂的，咱们这个就是那个甲状腺不就属于咱们东北特有的什么地方病吗？什么大粗脖什么的、我特意上地方病医院去挂的专家号去查的。然后大夫说你回去得吃优甲乐怎么怎么地的、完了过一个半年一年再去复查，没当回事儿。第二年又回啊，对，刚开始很当回事儿，又吃药有点、完第二年又上长春去吉大医去查的、完了我一看人挂那科的都是甲状腺癌的，就我这样的去复查的多余都，你知道不、
1: 大夫都不乐意这样守护你。
0: 我跟你说，
1: 没啥事儿回养去吧。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过没？我看病，我这老经典了。你看我朋友都说，阳气有病哈，将来哈都不是有病病死的，那都是吓死的。胆可小了，那一说吧，咳嗽，估计是把毛细血管咳破了。我就说我自己咳血了，完了挂吉林中心医院一个疑难病专家号，我就去了。
1: 他的疑难病。

0: 呀，挂的疑难杂症专家号，那一个号好像当时就六七十啊。
1: 对，那
0: 啊，完了，等到我把那个片子拿去了，那大夫说你这不就是咳嗽把那个毛细血管咳破了，你还咳血，你还挂个疑难专家号，
1: 没给把号退了，
0: 还给我好顿咳的。
1: 我想起了迟老师那回给我学他朋友
0: 啊，
1: 说那个是开车还怎么的，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就是脚啊，是腿呀、啊，还是什么，就出现点问题，就走道不太得劲了。
0: 嗯，
1: 完了就上那个说中心去拍片儿去，到那块儿就跟大夫描述这个事儿，大夫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0: 嗯、
1: 问你是咋来的？
0: 啊，
1: 他朋友说我开车来的，大夫就说，你开车来的，你拍什么片儿？回家养去吧。
0: 然后哈，我最有意思的是我妈那阵儿就是。得多少年前了，你知道不？他就说他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那个时候最早出那个 PET CT 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领他上吉大医去做的，你知道吗？
1: 就造影的那个
0: 啊，那一个、嗯、那时候全自费呀、啊，没有报销。
1: 嗯、
0: 那一个 PET CT 做下来七八千呢、
1: 嗯，
0: 给我妈做完了，去找那个大夫，大夫一看那个片儿，他说老太你念多大岁数？我妈那年好像是，哎呀，六十郎当岁可能是。嗯，十多年前也红囊不大了嘛，然后大夫说那个你吧找个活干，或者你回家你那个你外孙子多大了？说外孙子好像是几岁了，好像是你回家你找个活干，不行你就在家看看孩子，你啥毛病没有，就是闲的。哎，我说我们回来跟我妈说，说妈这七八千花的多忤逆，你说，然后我妈就自己，我妈心可大了，自己劝慰自己，你看我都检查好了，啥事没有，这不挺好吗？我说是，钱花了就得劲儿了。
1: 我家里去年不是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吗？那段时间就是我特担心我妈身体，后来我就给她挂了那个吉林市体检中心。因为在出就是家里那件事情之前，她心脏就不太舒服，打了好多天针。
0: 嗯。
1: 然后给他查了一个冠脉 CT，
0: 嗯，
1: 就心脏造影的那种、
0: 嗯。
1: 查完之后吧，其实报告第一时间是到我手里了，
0: 嗯、
1: 就是我有电子版的报告和片子、
0: 嗯，
1: 我就看了看，其实他是有一些就是稍微的有一些改变的。
0: 嗯嗯。
1: 后来我就挂了那个中心医院的这个专家号、
0: 嗯、
1: 去给他看去，那专家号看完之后跟我妈说，他说没啥问题，他说你这挺好的，
0: 嗯，
1: 他说就是。无非就是啥呢，他问了我妈年龄，
0: 嗯，
1: 他那太正常了，他说这现在就相当于是就是你要人正常随着年龄增长
0: 就像老年病，
1: 他会有器官衰退呀、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他说那就是老年病，他说啥你也不用担心，
0: 嗯嗯嗯，
1: 他说你这岁数做这个呀有点早啊。一千五查一个那玩意儿
0: 啊，
1: 然后在我当时在体检中心给他挂的号，就是那玩意儿还没有报销，就全程自费1500，再加其他乱七八糟的，反正我那一月工资全都给他报销。
0: 体检一般没有那个，
1: 嗯、
0: 我前两天不领我妈要上长春去体检去了吗？
1: 自费吗？
0: 全自费，你知道？还是套餐啊、人家那个就是那个国，我说那叫什么国什么医院来？那个医院、
1: 嗯、
0: 还是那个，就是因为亲属小孩在那当护士长，是有亲属是报50%，
1: 嗯，
0: 那我还花1900多呢、
1: 嗯、
0: 啊，那反正但人条件可好了，
1: 对
0: 啊，
1: 体检其实。就是吉林市体检中心、
0: 嗯、
1: 他条件也挺好的，他是实行预约制嘛，然后
0: 吉林市体检中心是那个
1: 长春路，就是中西协和医院对面，
0: 那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1: 嗯、
0: 不有一个什么什么叫大什么玩意儿，那个大健康，
1: 嗯，都不是，
0: 都不是正常的，
1: 那都不是正规的那个体检。
0: 我妈最有意思了，我不是领他去做体检，去查那个肠镜和胃镜吗？他说了，人吉林有一个胃镜可好了，都
1: 无痛的吗？
0: 啊，就是也不用喝这个东西，也不用、
1: 嗯、
0: 又排便又那啥的，又喝那个那什么的、
1: 嗯、
0: 啊，直接隔着肚皮就给你验出来了。嗯、我说妈，你不用信那些玩意儿，你那小，俺家这小亲戚当护士长，小亲戚说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是那个肠镜，他隔的那么多层那个肉啊，又什么身体的各个器官，再想肠子里头那么多褶皱，他在外面他怎么能看到？
1: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为什么，因为你看我胃不好，为什么每次我都会去查这个就下管这种胃镜啊？
0: 嗯、
1: 就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现在医学再这么发达，就是他如果真的是特别特别有用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这些老的这些技术为什么不淘汰呢？
0: 不是，你听我学。完了哈，我就说，我说妈，我不信那些玩意儿，我就信就是说，怎么还得专业的事儿还得找专业的医院去做，不能上那什么所谓体检中心、
1: 嗯。
0: 后来等到我领他体检回来，不是啥事儿都没有了吗？完了，他回来有一天，他跟我学。

0: 那老头老太太图便宜，100来块钱做全身检查上吉林了，完说胃肠镜都也不用那什么，就隔着肚皮、哎、肚皮就能做怎么怎么地的、嗯、完了回来说这个只要你去，嗯，你就没有好，你就是没有身体好的，全都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完了说花100多块钱做检查，最后花7000-8000回来。
1: 买东西吗？这那那这的
0: 不买东西，就好比说你做这个肠镜，他就说啊、哎、你不行，你做这个给你做出来了你有问题了、
1: 嗯、
0: 你得深进步检查、
1: 嗯、
0: 就这一个进步检查你就来吧，
1: 转身我就出去，那我有那些正规医院三甲，那我就去呗，
0: 又检查又开药的、嗯、就花好钱，我说你看这不就是
1: 就不如一步到位就直接到医院，
0: 就是他们现在就什么呢，不就是老年人吧都有那种就是、
1: 嗯、
0: 不是说这个是不好听的哈，就是贪小便宜的、
1: 嗯、
0: 老人好像都有这个一种心理，他们就抓住这老人
1: 痛点嘛，这是
0: 这个你看咱们听友互动群里头前两天不是什么大健康、
1: 啊、
0: 一发广告
1: 制止他
0: 我制止他2回，我大婶在里头还呲的我、
1: 嗯、
0: 啊咋的你没好使吧咋地的、
1: 嗯、
0: 我回首不就把他踢了吗、
1: 嗯、
0: 是吧，请出去，就不要再影响我们在这个群里这个和谐的气氛，不要让他们乱发这些广告。
1: 你看我跟你说的吉林市这些体检中心啊，它是就是我说吉林市体检中心，它是依托于这个中西结合医院三甲，
0: 嗯 嗯, 嗯，
1: 然后像吉林市中心医院它有自己的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0: 对对对，
1: 然后人民医院有自己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 嗯，
1: 就这些其实都是三甲医院它的体检中心，而且也是承接就是各种这个公务员事业编招录体检的地方，
0: 嗯嗯，
1: 就其实总体来说就是他的检查还是很靠谱
0: 的，嗯，比较全面，嗯，
1: 就比如说像中心医院体检之后，比如说你哪个部分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嗯，
1: 他都会在体检报告当中给你标注，就是建议某某科就诊，
0: 嗯嗯
1: 啊，就是他会告诉你，而且会有医生专门给你解读你这报告，
0: 对对对，
1: 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让你比较安心嘛。
0: 其实化解咱们单位头些年就是那个在市医院那不也咱们专门体检吗？
1: 对，
0: 那
1: 他给你看报告
0: 啊，对，给你看报告、
1: 嗯，
0: 他给你解读，
1: 对，
0: 啊，他会给你打电话，嗯、你有问题了，我记得体检报告，哎呀，啊还行，我的体检报告，人家体检报告就3项4项的，我都4、7、8、9项，心肝脾肺肾没一个好地方。
1: 这才是什么？就是战斗过的痕迹
0: 啊！对，嗯、我一点。就是哪嘎一疼了，人家说哎你又咋的了，不是胰腺在这边一疼了，你、
1: 嗯、
0: 啊对，就没有，就我都知道咋回事、
1: 嗯、
0: 但是你就是哎呀挺着呗是吧，就有药、
1: 嗯、
0: 哎呀好了，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9了，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告一段落了，还剩1分多钟，让放歌吧，
1: 嗯
0: 啊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这他妈的什么仇什么怨呢？我被这降头师吓了一大跳，也确实低估他的凶性了，这压根就是一个亡命狂徒啊。难怪人们常说东南亚那边的降头师都是一些变态，一天到晚不是和死人打交道，要么就是从活人身上取物件来增加修为，一个个都多多少少心里有点问题。搁咱们国家估摸着立马得被打成大反派，属于武林魔道那一伙的，基本上就是过街老鼠。眼下我还在半空中没有落地，想进行有效攻击是不可能的。眼瞅着降头师要扑上来，没办法之下，我只能高高举起手臂护住自己脖子。胳膊被咬了总比脖子被咬了强啊，这就是我眼下的唯一的念头。说是迟那是快，就在我的胳膊刚刚抬起的功夫，那降头师的脑袋就直接扑了上来，咔的一口就咬住了我的胳膊。这还不算，他也不知道是和我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整死我。咬住我的胳膊死不撒嘴不说，还在疯狂的撕扯着我的肉。哪怕是我现在痛觉神经已经坚韧到一个极限，也终于扛不住了，一抬头就嘶吼了起来。然后就这样，我和这颗人头一边纠缠着，一边狠狠地朝地面上坠落下去。两三米高的距离，我是背部着地的。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一瞬间就像是被什么重物狠狠撞击到了一样，没有疼痛，或者说是痛到麻木虚脱了，胸腹间那嗡嗡回响，眼前发黑，一阵阵强烈的眩晕在袭击着我，就连呼吸都在这一瞬间滞凝了，想放声嘶吼来宣泄一下这一刻的压抑，但基本上是在做梦，因为

0: 我的喉咙里除了能发出咯咯的声音之外，完全是说不出话来的，唇齿之间竟是血腥味，黑血顺着嘴角咕嘟咕嘟的就冒了出来。我知道我的内脏肯定受了一些损伤，至于那颗人头，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变成一颗死人头，在落地的瞬间就没了动静，显然那降头师也挂掉了。他的飞头降还没练到家，结果肠胃什么的和脑袋的联系就全部切断了，方才完全是吊着一口气在逞凶，落地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把那口气给震散了，死的算是透透的了。我一甩胳膊，直接把挂在胳膊上的死人头给甩开，咕噜噜的就滚到了一旁。这时候花木兰和陈玉才终于追了上来，几乎是同时扑上来，就一脸关切的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然后不断扶着我的背。过了半天，我这一口气才总算是顺了过来，然后看了陈玉一眼，陈生说道，你从他脑袋上取一点精血，然后把他的头颅和内脏处理掉吧，毕竟降头师也是个大活人，就这么整死了得做干净了。这也是我比较忧心的一条，眼下可不是在西域，在西域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们做掉几个 K 档是没事，可现在毕竟是太原市市区呢，搞死了一个降头师，处理不干净被调查到了，我还得吃枪子儿。明白，陈玉点了点头，他愈发的习惯现在的角色了，整个人身上都荡漾着一股子冷酷的味道，让他处理尸体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掉头就离开了。然后我就被花木兰扶着朝荒村那边走了过去，这回我真的是被摔惨了，哪怕是由花木兰扶着，我仍旧是走路不太利索。扶着我往前走了约莫百十来米，花木兰大概感觉有些吃力了，于是掉头和我说道，到我身上来，我背你回去。啊，我当时就傻眼了，看着朦胧月光下他那张白皙的都泛着浅浅乳白色光辉的绝美脸蛋，一时间眼角不可抑制的抽搐着。好吧，我承认确实有点心动了，但是让一个女人女鬼背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于是犹豫了一下，我咬了咬牙，说出了一句让我后悔的话，其实 我还能坚持，我觉得吧总得坚持一下不是。结果花木兰倒干脆，那双璀璨如星空般的眸子对我落下一瞥，然后嘴中毫不客气地说，默契。说完他一把拽着我的领子，然后猛地往上一提，一股大力登时传来，在这股力量下我几乎不可抑制的直接蹦了起来。这时候花木兰恰恰转过身，然后我就这么不偏不倚的落在他的背上，霎时间一阵犹如暗夜幽兰雨后空谷般的清新芬芳扑鼻而来，让我心神不禁摇曳。他的身子不似活人一般温暖，但是却让我很踏实，他的身子不似武人一般健硕，相反柔软的让我不禁沉沦。就这样他背着我在黑暗的荒原中步态匆匆前行着，只有欣喜松松的脚步声在回荡着。这一刻的我们之间宁静的有些过分，北方的烈风吹过，扬起了他满头青丝，在我脸庞滑落，掀起了一角惊人的雪白。那是他的耳朵，耳垂很小也很精致，这一幕让我心中不禁一动，仿佛有魔力一般，然后我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就探头在他耳朵上轻轻落下一吻。 这是我头一次主动去亲吻他。不过花木兰的反应似乎有些大，浑身如遭雷击一般，狠狠的一哆嗦，脚步也不禁一顿。好吧，这一瞬间我已经做好了挨揍的准备了。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是，花木兰竟然什么都没说，只沉疑片刻，然后又一次迈开步子朝前走去，步态有些匆忙，也失去了他常跟我强调的五人的稳如泰山。我知道他心乱了，这一瞬间我想说些什么，可惜我不是一个太会表达情感的人，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出了一句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媳妇儿，谢谢你一直陪着我。瞎说什么呢？花木兰头垂得更低了，让我在这个角度上无法看清她的容颜。然后她一边走一边低声说道：有生之年能遇到你，我已经花光了所有运气，能这么安安静静地陪着你我就很知足了。只是希望当你登临极道俯瞰天下那一天，不要嫌弃我才好，毕竟我是个阴人，无法为你留下什么血脉。
1: 阴人，阴阳相隔，我原本雀跃的心情一下子低沉了不少，这始终是我和他之间的一道裂痕。这一瞬间甚至我有了一种冲动，抛开这天下苍生，去那三清道人坑上无尽白骨，只为花木兰逆乱阴阳，还他阳人之躯，尽管这世间洪水滔天呢。可是这种想法冒出来，我就只能掐死，因为我肯，花木兰不肯，青衣他们一样不肯。这一步只要踏出去，那我就真的是众叛亲离，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我和花木兰同时陷入沉默，等我们这一次回到荒村小院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的功夫了。周京这个时候已经醒来，正和林青在院子里面围着一具无头尸体团团转，两个人时不时还在嘀咕着什么。我一看周静醒来，顿时精神一振，这小子状态不错，明明是有了很大的突破，只是不知道进步到了什么程度而已。
2: 小天，
0: 林青从那尸体旁边站了起来，然后指着尸体就沉声和我说道：
2: 你来过来看看吧，这尸体不出意外，我已经猜到他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跑那么老远来杀你了。
0: 我一下子来兴趣了，这也是我一直挺好奇的一点，于是让花木兰把我放下。经过这一会儿功夫的恢复，我已经缓过气儿来了，最起码是能走了，当下连忙朝那具无头尸体后怀胎十月产下阿赞坤。阿赞坤是苏蕾蕾亦或是当时你母校的事情了，这就将你的弱点，情感弱点暴露出去了。没想还是决定告诉他真相，当下把事情的一切因由全部和陈玉说了，然后对陈玉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是因为和我有关系苏蕾蕾才被害的。
2: 我
0: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轻轻闭上眼睛静静等着陈玉发怒。要杀要剐，如何泄愤，我不反抗。不过陈玉那边一下没了动静，等了良久不见他开口，我便掀起眼皮看他，这才发现他正无声无息地惨笑着，眼角淌下两行暗红色的血泪。
1: 命啊，都是命啊。
0: 陈玉轻轻别过头去，看上去在笑，可是笑得比哭都难看。
1: 小天，
0: 你别自责。

0: 磊磊的命是你当初斗阴差杀邪巫救回来的，陈家沟所有人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你这个兄弟没有交错，我就算是再是非不分，心里也是有数的。说到这里，他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掌说，更何况我现在都变成这副鬼样子了，还在那些做什么？也就躲在暗中助磊磊，跟他经历这么一次挫折之后，余生能安好，再不受你我牵连就好了。现在磊磊和他家人性命是保住了，这比啥都强，比啥都强。陈玉魔怔一般的嘀咕着比啥都强，可是我能听出他的苦楚。这个年纪的爱情最是纯粹，没有一点杂质，只会舍弃自己成全对方，然后苦水往肚子里面咽。陈玉转过了身，摇摇晃晃的朝外面走，拳头攥得特别特别紧，但是语气却在故作轻松。走吧，小天，别想那么多了，先去救人。他的背影真的很萧条，我心里堵得愈发的厉害了，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瘟神一样，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牵连到别人。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要为我流血流血呀？我不知道，但是这真的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抬头看不到前路，再回首身后已是茫茫，我只能含着泪咬着牙撅着骨忍真如走下去，为了某一天能看见花开，也为了活着。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6: 的声音，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

0: 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停止联系是我们做过的最有默契的一件事。如果真的忘不掉的话，就偷偷喜欢吧。只要岁岁平安，在不在一起没有那么重要了。怎么唱情歌，
1: 我为的阴雨天哪、啊，

只有我自己知道，喜欢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情感障碍，所以当一个人喜欢我的时候，我会出现很严重的不适感。尽管先前对那个人也有好感，也依旧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啊，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爱人的能力。其实一开始还害怕伤害到你，但你的陪伴、温柔、热情，让我相信你不会离开。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尔雅师弟说，相传古时候有一种鱼，只有一目，需两两相并才能游，叫做比目鱼。而且在古代，比目鱼是象征忠贞爱情的奇鱼。比目鱼能有什么心事呢？为了心中所爱，他甘愿将自己的一切后路断掉。为了能配得上他，他最终以遍体的鳞伤成全他的喜好。可他再怎样也永远不能改变他是一条鱼这个身份。有一种爱是云与海般彼此不能相触碰的无力感。刘瑞，比目鱼的故事。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

0: 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隔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醇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曹文轩的儿童小说《根鸟》。文学主打新单元，今天请继续欣赏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根鸟连一只麻雀都没能打到。根鸟坚持背着猎枪，拖着显然已经很沉重的双脚，摆出一副猎人的架势，依然煞有介事地在林子里转悠着，寻觅着。那对长时间睁大着的眼睛，尽管现在还是显得大大的，但目光实际上已经十分疲倦了。此刻即使有什么猎物出现在他的视野，他也未必能够用目光将它发现和锁定。他的行走已经显得很机械，脚下被踩得厚厚的落叶发出一阵阵单调而枯燥的声响。这座老林仿佛早已经生命绝迹，不过就是一座空空的老林罢了。下午的阳光倒是十分明亮，太阳在林子的上空耀眼无比地悬挂着，阳光穿过树叶的空隙照下来时，犹如利剑，一只一只地直刺阴晦的空间，又仿佛是巨大的天河，千疮百孔，一股股金白色的流水正直泻而下。天空竟然没有一只飞鸟，整个世界仿佛已归于沉寂。根鸟想抬头去望望天色，但未能如愿，茂密的树叶挡住了他的视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大的空隙，然后尽可能地扬起脖子朝上方望去。本来就很高大的杉树此刻显得格外高大，一柱柱的仿佛一直长到天庭里去了。阳光随着树叶在风中摇晃，像无数飘动的金箔。

0: 在闪闪烁烁。他忽然感到了一阵晕眩，把双目闭上，然后他把脑袋低垂下来。过了一阵，他才敢把眼睛睁开。他终于觉得自己已经疲倦的不能再走动了，只好顺着一棵大树的树干，像突然抽去了骨头一般滑溜下去，瘫坐在树根下。从远处看，仿佛树根下随便扔了一堆衣服。根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老林依旧寂寞，风在梢头走动，沙沙声只是加重了寂寞。根鸟似乎是被一股凉气的包围而突然醒来的，他揉了揉双眼，发现太阳已经大大的偏西了。他心里不禁感到十分懊恼，难道今天要空手回去吗？14岁的根鸟今天是第一回独自一个人出来打猎，他本来是带了一个让他兴奋的愿望走进这座老林的，我要以我的猎物让父亲，让整个菊坡人大吃一惊。早晨他扛着猎枪走出菊坡时，一路上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目光里含着惊奇、疑惑和善意的嘲笑。几个比他要小的小孩跟在他屁股后面追问，根鸟，你是一个人去打猎吗？他没有回头瞧他们一眼，也没有做出任何回答，依然往前走他的路，就像父亲一样迈着猎人特有的步伐。可是直到现在，他甚至连一根鸟的羽毛都没有发现。他立即从树根下站了起来，他一定要在太阳落下去之前打到猎物，哪怕是一只秃尾巴的丑陋的母山鸡。但他的步伐显然不再是猎人的步伐了，猎人的步伐是轻盈的，从地面走过时就仿佛是水一般的月光从地面划过。猎人的步伐是敏捷的、机警的、不着痕迹的。此刻他已失去了耐心，脚步快而混乱，落叶被踩得沙沙乱响，倒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被追赶的并且很盲目的猎物了。有一阵，根鸟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寻觅猎物，只是在林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思居然飘荡开去，想起了一些和打猎毫不相关的事情。疲软的脚步，只是向这个世界诉说着，老林里有一颗生命在无力地移动。当根鸟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寻觅猎物时，他看到了进一步偏西的太阳。于是他预感到了今天的结局将是很无趣的。
1: 当他的注意力将再一次因疲倦而涣散时，一道明亮的白光忽然在他头顶上如闪电一样划过，使他惊乍了一下。他抬头望去，只见蓝如湖水的天上飞着一只鹰，一只白色的鹰。老林因为这只鹰而顿生活气，这是根鸟今天看到的唯一的一颗生命，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双目如挑掉灯花的油灯，刷得亮了。鹰不是他的猎物，但他却激活了他的神经，他因为他的翱翔而浑身一下注满了力量。根鸟从未见过，甚至也从未听说过鹰有白色的，因此他的出现还使根鸟增添了一份诡秘，甚至是轻微的恐怖感。他的出现又似乎是非常突然的，并不是由远而近的，就在那一瞬间毫无缘由的就从虚空中出现了。根鸟觉得这座老林更加幽深与荒古，他心中有了想回转的意思，但是这点意思又一下子不能确定起来，因为那只鹰很让他心动与迷惑。鹰在天空下展着双翅，像一张巨大的白纸在空中飘荡，又像是一片孤独的白云在飘移，阳光洒在他的背上，使他镶了一道耀眼而高贵的金边。有一阵他飞得很低，低的使根鸟清晰地看到了那些在气流中掀动着的柔软的羽毛。鹰牵引着根鸟， 当他忽然滑向天空的一侧，被林子挡住他的身影时，根鸟甚至感到了一种空虚。他用目光去竭力寻找着，希望能够再度看到他。他合着他的希望，像一只风筝得到了好的风力，又慢慢地升浮到他的头顶，这使他感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鹰将根鸟牵引到了林间的一个湖泊的边上。一直被树林不住地挡住视野的根鸟顿觉豁然开朗。那湖泊水平如镜，倒映着天空与岸边的白杨树，空气因为它而变得湿润，根鸟感到了一种惬意的凉爽。这时他看到了倒映在湖泊中的鹰，它在天空中盘旋，使根鸟产生一种错觉，鹰在水中。当有微风吹皱湖水时，那白色变成虚幻的一团，仿佛绿水中漫散着白色。等风去水尽，那模糊的白色又变成了一只轮廓清晰的鹰。这鹰就一直飞翔在根鸟的视野里，仿佛有一根线连接着根鸟，使它不能远去。鹰忽高忽低地飞了一阵，终于落在了湖边一棵枯死的老树上。他慢慢地收拢着翅膀，他一动不动地立在一根褐色的树枝上，脑袋微微地向着天空。这是一副神鸟的样子。根鸟在草地上坐下，就一直看着他。他觉得这只鹰好奇怪，它为什么一直总在我的头顶上飞翔呢？当他终于想起他是被鹰所牵引，是他自己来到湖边时，他对自己有点生气了。你还两手空空呢？这时他希望那只鹰是一只野鸡，或是一只其他什么可以作为猎物的鸟。他下意识地端起枪，将枪口对准了鹰。鹰似乎看到了他的枪口，但他却动也不动。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丽娘从此一病不起，日渐沉重。老夫人见女儿神情恍惚，瘦成一把骨头，估摸丽娘得的是思春之病，便去拷问春香，追问根由。春香只得说了小姐游花园后在梦中与书生欢恋的事。夫人大吃一惊，说丽娘准是撞着花精树怪了。于是一面请紫阳宫里的石道婆求神问仙，一面请懂点医道的陈醉良扎针下药。其实丽娘病在情中，伤在爱上，药石可治不了。丽娘自知活不了多久了，请求母亲在她死后把她葬在后花园梅树底下。老夫人望着气如游丝的女儿，含泪答应了她的要求。丽娘刚刚死去，父亲杜知府便得知叛将李全进犯江苏淮阳，皇帝加封杜宝为镇守淮阳安抚使，着令即日启程，不得有误。杜宝心想，我们走后，南安的府邸必有别人居住，丽娘葬在后花园，多有不便。于是便将后花园与府邸隔开，盖了一个梅花庵观，让石道婆看守，保护丽娘的灵位。安排停当，杜宝便走马上任了。再说那个书生柳梦梅，感到老是闲居在家不是长久之计，他听了朋友们的建议，想找个过得硬的靠山，走走门路，以求发迹之道。一天，柳梦梅得知有位石宝的钦差苗顺斌大人要在广州府香山澳多宝寺展览他给皇帝搜罗的奇珍异宝，柳梦梅便想去撞撞运气。 他设法见到了钦差。

0: 那钦差还真有点爱惜人才的意思，便赠他银两，要他到南宋的京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去寻求发迹的机会。从广东香山澳北上临安，要翻过一座梅岭，过了梅岭便是南安府。柳梦梅在过梅岭的时候受了风寒，到了南安地面，再过一条溪流时又不慎落入水中。正巧杜丽娘的家庭教师陈醉良路过这里，把她救起，扶到梅花观中医治调理。那杜丽娘死了三年之后，阴司的判官听说她是因情而死，查了婚姻簿，方知杜丽娘的丈夫该是新科状元柳梦梅。丽娘阳寿未尽，便把她放出望死城，让她的魂魄随风飘荡去寻找丈夫。这时候柳梦梅就住在丽娘埋身的梅花观里，只不过幽冥相隔，咫尺天涯。柳梦梅经过一番治疗休养，日渐康复。石道姑对她说，观后有座花园，可去散心解闷儿。只见好大一座花园，柳梦梅不觉来到太湖石畔，脚下一个什么东西差点把她绊倒了。俯身看去，原来是一个紫檀盒，她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幅美貌端丽的女子画像。柳梦梅以为是个观音菩萨画像，喜滋滋拿回房中。柳梦梅把画像展挂在墙上，正准备焚香顶礼，可仔细一看，觉得不像是观音。在读画上的题诗，柳梦梅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幅女子游乐图。当读到最后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她不由得失声叫道，奇哉怪哉，怎么我的名字中的三个字倒有两个字在这句诗里边呢？他只觉得画中的娇娘也在不停地对他含情顾盼，便忘情地叫起来，美人儿，姐姐，姐姐，美人儿。杜丽娘的游魂从地府里放出来之后，飘飘悠悠，径自回到一别三年的故园。她忽而听到有个人在叫唤，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儿。丽娘开始以为是哪个书呆子在睡梦里胡言乱语，她从窗棱里偷眼望去，不由一怔，那不正是我梦里的郎君吗？又见自己的画像挂在墙上，在自己的题咏旁边有人贺了一首诗，落款上写着岭南柳梦梅。丽娘惊喜地流下泪来，自己为情而死的郎君就在眼前，何不趁此良宵与他重续前梦。丽娘走到屋外，轻轻地弹了几下南方特有的竹子窗棱。柳梦梅醒来，开门一看，哇，哪来了这么一位美貌娇娘？她正要发问，丽娘嫣然一笑，飞也似的飘进了房中。柳梦梅急忙问道，小娘子因何半夜到这里来？丽娘说，秀才，你猜呀。柳梦梅左猜右猜，猜不着。丽娘说，我是来跟你烛光之下凭窗而坐，促膝谈心的。柳梦梅暗想，这岂不是天外飞来的艳福？他问丽娘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丽娘说， 当真呢？难道你不肯接纳我吗？柳梦梅说：
1: 哦，求之不得，哪有不纳之理呢？
0: 丽娘喜不自胜，两人亲亲热热，恩爱绸缪，一了这三年来日积月累的相思债。天快亮时，丽娘要走，临别深情地对柳梦梅说：以后我每夜都来陪你，但是不到鸡叫我就得回去，你也不必送我，免得再受风寒。柳梦梅领诺。第二天夜里，丽娘早早的就来了，她已知道自己阳寿将回，昨日为柳郎而死，今日要为柳郎复生。小两口互相问明身世，倾吐心曲，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些俗套，当夜拈香盟誓，结为夫妻，但愿从今以后生当同事，死则同学，永结同心，誓不分离。到了这份上，丽娘才敢告诉梦梅自己是鬼，把柳梦梅吓得浑身筛糠。丽娘说：别怕，你别怕呀，好好听着，我的坟墓就在后园太湖石畔梅树下，你快去把坟挖开，我便还阳复活了。柳梦梅立即请来陈醉良、石道婆等人帮忙，他们烧香拜过山神，挖坟起棺，便听见丽娘呻吟之声。梦梅赶紧将她扶起，只觉小姐异乡袭人，美丽安详的姿容跟在世时一模一样。梦梅怕风露侵蚀，赶紧将丽娘扶回房中江西。丽娘休养了几天，身子慢慢康健起来。小两口说起生前死后的种种事情，一会儿唏嘘，一会儿欢笑，两人都十分珍惜对方的品德和深情。丽娘自从死而复生，并和意中人喜结良缘之后，不免思念起父母来。听说她父亲奉旨从扬州领兵去解淮安之危，用计降了叛将李全，皇帝升封他为平章军政之职，杜宝官运亨通，从此位到高官，与宰相平起平坐了。后来柳梦梅与杜丽娘也辗转曲折到了京城临安，柳梦梅还金榜题名，做了状元，全家本可以在临安好好团聚了，谁知杜宝官做得愈大，封建死脑筋愈加顽固，他既不认柳梦梅这个女婿，也把死而复生的杜丽娘视为鬼魅异端，恨不得再害死她一回。最后还是皇帝觉得这桩情缘太奇特，亲自审查，认定所言不假，着令父女相认，夫妻成亲。杜丽娘与柳梦梅真情所至，金石为开，至此连生死大关也冲破了的神奇姻缘，才算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2: 朋友们，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牡丹亭》之所以成功，杜丽娘这个形象非常重要，她是中国戏剧史上少有的叛逆者，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她的反抗性格的成长过程。她也曾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九长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小月亭，四进顺元峰，来第四回。这不是说接着请帖参加什么婚礼、什么喜庆的宴会，这是玩命，这是拿宝剑换人。要顺利了，可能不发生意外，不顺利了就得流血掉脑袋。所以说小月亭浑身上下全是胆呢。首先人家阴阳教不失礼，派来十来个人接他，其中那个女阴贼梅虎娘是最不要脸，存心往外喜欢月亭，不光当着谁的面，他控制不住也得说几句。在月亭身后就说：月大侠，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没？月亭好像没吐了，其实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假装没听见，他说了一些淫词浪语，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把月行这伙说的是三起三落。那帮贼听着就假装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正这么个事儿，就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头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说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站着，啪，谁？群贼就一愣啊，连月亭也为之一愣，心说这事儿都出笑话。这个阴阳教顺元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的跑这来吃小灶去？这谁？莫非是开玩笑？

一嘴的小银牙，那个皮色长得那个细腻，衣着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这个样子也就在20左右岁吧，五溜溜的脸蛋，一边还带着个酒坑。你看他嘴里念着山歌，说的挺横，其实笑眯眯的，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有两颗虎牙，这两颗虎牙特别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俩虎牙得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虎牙长在这姑娘的嘴里头，哎，显得那么秀气，添了三分人才。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也不知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个兜子，钉子步一站，别走了，把兜银子全给我留下。谁一看都乐，我合字并肩字啊，这怪事儿啊，山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丫头现在长得那么好，跑这街道来了，你说他是疯了是傻了？就是逗逗他，逗逗他，逗他。月平美度有那个不开眼的，其中有一人，人送绰号贪花浪子，姓蔡，叫蔡天德，也是阴阳教的。这蔡天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穷疯了啊，上这儿找外唠来，哎，你怎么想来的？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你这干嘛呀？这得担多少风险，你要愿意的话，在下姓蔡，双名天德，我是这儿的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的话，有吃有喝啊，你何必冒这风险呢？哎，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唠扯唠扯。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一丈来远，没想到这姑娘手腕子一翻，就这把鞭子啪，正抽的时候，那鞭子就有这么粗，啪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姓蔡的打的，我的妈，肉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再一看这皮全没了，鲜血崩流啊！疼死了啊！等满飞众人赶到近前一看，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丫头有两下子，手底下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把这个伤号周到旁边去，快点给他包扎。云飞过来铁爪神鹰，丫头你哪来的？你不是本地人，凭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管辖的地界，是吗？我管你是哪儿的，我就知道姑奶奶缺钱花，手头不方便，管你们借点银子。废话少说，把兜的银子全给我翻出来，哎，翻出来之后撂在地上，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不拦着，不听我挨个揍，看着没？他就是个例子，你狂，你找死！铁爪神鹰满飞大殿步往前一纵，就是一掌，姑娘闪身躲过，鞭子一摇，啪！这一鞭子奔他后脑勺抽，满飞还真有两下，锁梗藏头，把脑袋藏起来，后背一耸，这一鞭子没抽脑袋上，正抽后背上，啪！这一鞭子把那么大的满飞就打出一溜出去，后边的衣裳整个给撕开了一条紫领子，满飞疼的哎呀！

0: 人们过来看，哎呀，您受伤，瞒着人家受伤。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一露手头，连小月亭都为之震惊。好，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体怎么这么快？还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在这个场合没法说话。群贼一看傻了，合字并肩字，放心，咱得扯。今天遇上对点子了，对咱可不利。你说这帮贼是什么？经历多，见得广，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真过去，一鞭子一个，一个也好不了。但是想要过去，这也不好办呢。不给他留下钱，这事儿麻烦。岳大侠，你看，咱办公事，叫他这一拦着你，这跟岳平商量。
1: 等，都别动，别动，
0: 别伤了和气。我过去说几句。岳平过来了，乐呵呵冲他一抱拳：“姑娘，在下有礼。”那姑娘叉着腰，小嘴撅着。你是谁呀？在下岳平，我和这帮英雄啊去办点事，遇上姑娘您了。刚才听说您缺钱花，
2: 对，
0: 就需要银子，好办，不就是要银子吗？我把给你银子也就是了，别耽误我们的事啊。岳平乐呵呵在怀里一翻呢，还真有十来两银子。你出门能不带钱吗？手托银子往前一送，姑娘，我钱可不多，因为我办公事来的，是不是？虽然不多，倾囊而赠，我没了，有多少给你多少，这总能放我们过去吧？把银子放地上，银子放地上，一块银子，这姑娘看看，拿着鞭子一点，啪几下。鞭子真神了，比手都好使，把银子缠住，叭一带银子回去扔，他接到手中，没十两也差不多，行了，够零花钱了，能花个三天两天的吧，揣兜了。那些人都翻兜，有银子的都给我撂下。岳亭一转身，各位，咱们求个顺利，行不行？有钱就给他放下，不拿怕挨鞭子，这怎么办？给吧，把这钱一小堆全放在这儿，全给你了。还行，这还差不多少。姑奶奶说话算数，都过去，都过去，都过去，过去。呼噜呼噜呼噜，这帮人从他身边都过去。大伙儿心说：记住你这样子，虎牙，就你这模样。回去报告教主，就找你算账。只要你不离开顺元峰，不离开九嶷山，你就跑不了。记笔账，先记上。岳亭众人刚要过去，姑娘过来了：“妈，你们都走吧，都走。我这姓岳的，你留下，我说几句话。”岳亭没办法，那帮贼先走了，抬着商号。岳亭一转身回来。姑娘，还有什么事儿吗？你站这儿，我好好看看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叫什么？岳亭。哦，岳亭，你师父是谁？
3: 我师父是洞玄真人张三丰，铁伞怪侠，这都是我老师。
0: 哦，哎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啊。这你老师很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我瞅你这人也不错，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个要求。
3: 说吧，姑娘，什么要求？
0: 我挺喜欢你的，咱们俩亲近一步，交个好朋友吧。
3: 岳亭心说话，这世上什么人都有，这姑娘这脸皮儿也够厚的。
0: 孤男寡女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孤男寡女有交朋友的吗？月婷就一皱眉，哎，那合适吗？要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
1: 嗯，
0: 你管我叫什么好呢？月婷说：“姑娘，我有事儿，我现在有公务在身，的确人命关天，我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再唠。”姑娘，失陪。哇，这一大腰，月婷跑了。惹不起我躲得起，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跑出五里地，也没追上前面那伙贼。回头一看，姑娘没影了，心说这姑娘可能从小神经受刺激，有点疯疯癫癫的，有点魔怔。管你是个谁呢，没工夫跟你闲扯。他要往前走，刚一转身，就听见眼前咯咯一笑，那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月婷的前边。站住，你想把我甩了啊？没门儿！哎呀呵，你使个什么招？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我都不稀得练。你知道我怎么到你前面的？哎，这回你服了吧？哎呀，月平心说这人功夫太棒，就凭我爹了我，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妖灵相似，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这看法顿时就变了啊！这我刚才那话说半截，我想跟你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愿意不？你说，我自然是愿意了。我愿意，
1: 愿意啊！
0: 你比我小，大概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月婷一听，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哎，怎么不乐意？我不配做你姐姐。
1: 哎，非呀！月婷又想，一切求个顺利。
0: 我姐姐，那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月平一躬扫地，哎，姐姐在上，小弟有礼。
1: 嗯，这还行，兄弟，免了。
0: 过来，他把月平拉住了，和这个亲热呀，小弟呀、啊，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
1: 哦，
0: 你还会相面？
1: 嗯，
0: 半仙之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千万谨慎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姐弟同行，我给你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
1: 使不得，使不得。
0: 叫姐姐怎么这么别扭？大姐，这么办，我现在要去阴阳教，我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请您到周家坨串串门，拉倒吧！耍什么贫嘴？知我呀，我懂。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什么老妖婆子、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不就那些骚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跟你一块去，事情要办得顺利，自然更好，要不顺的，看着我的鞭子们挨个抽，像赶猪一样，我把他们抽死，怎么的也甩不掉了。最后月婷没有办法，好吧，要那么的大姐您非要跟着，一旦出了事儿，您可别后悔，别怪我呀。瞧你说的，我是你姐，你是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走走走走。月婷心说话，狗皮膏药粘上了，怎么甩也甩不掉了。一边往前走，这边问大姐：“您是哪的人？”“
1: 远了，我是四川人。”“
0: 哦，怪不得。您贵姓啊？”“
1: 我叫了半天姐姐，还不知道您是谁。”“哎呀。”

0: 我小弟说话真逗，我小弟啊，我是谁你不必问，你先不用问，到了时候我自然就告诉你了啊。月平就是很自尊的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照样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对面有人喊，是月大侠吧？啊，正是，我等恭候多时了。月平跟这丫头平身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幡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谁接出来？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后边都是阴阳教的教众来迎接月亭。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o long, just...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微信。

0: 心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月平进了顺元峰，先认识了个干姐姐，这姐姐才窝囊呢，发自内心120个不乐意，那没办法，甩不掉了。哎，这姐姐还挺向热，显得跟月平这个亲近呢。你要不知道的，人跟一家人差不多。一路上搭搭哥哥往里走，就来到阴阳教的生死门。阴阳教大总管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100多号列队恭候。这高峰咱不止一次说过，也是个漂亮小伙，长这戳个比月平还高着一点，要长得好坏不次于月平，干净，挎着宝剑在这等着。一看月平来了，高峰抢步起身赶过来。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宰你，互不让步。你看这时候他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月大侠可好？哎呦，月平还礼，总管您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大侠，里边请。非常客气，是彬彬有礼。岳平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就在后头跟着你。喂，大姐，您是不是送到这儿就为止？我要进山了，你有事您去办事去，这可到了关键地步了。要瞧你说的。我没说嘛，我奉陪到底嘛，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哎，乐呵呵那样问月平，月大侠，这位是这位啊是我自我介绍吧，我是他姐姐，这是我小弟。高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走，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了。月平心里是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搭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中的厉害，到了时候你就后悔了。月平心里是这么想的。一进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的，拿药布把满飞众人一看，总管啊，什么事儿？这丫头可厉害呀，他半道劫道来的，比横的还横，那把鞭子邪乎的很呐，放他进来是不是？哎，怕什么？怕什么？有多少放进来多少，还想出去吗？废话少说。哎，是，卑职遵命。请。路上无话，走出了5里地，再一拐弯，到了顺元峰的山根底下。你看月亭四进顺元峰，没到这地方，哎呀，眼界大开，地势开阔了。在山底下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地方就是仙境啊。月亭一看，哦，山底下有一座大庙， 又像宫殿，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100亩左右，金顶朱户，瞅着十分壮观，没啥啦，全是人。乐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巢，我总算到了。往前只有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乐亭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爆柱正中央，蓝地金字的大匾，那字啊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刚走到门这儿，再听里边一阵喧哗的声音，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岳大侠来了。岳亭一看认识，白胡子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见过呀，呀、啊、这教主还亲自出来接我。岳亭紧走两步，一躬身，教主一向可好，在下有礼了。哎，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岳大侠，宝剑带来了？
3: 带来了。
2: 好，没到100天，大丈夫言而有信，佩服佩服。不过岳大侠，有件事情咱必须更正。嗯，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嘿嘿，我要重申一遍，必须更正，我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岳亭脑就嗡了一声，什么？你不是阴阳教教主，怎么能呢？九大教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你，道爷，您这什么意思？没什么奇怪呀、啊。要说我是教主嘛，也可以，只是还得加上俩字儿，代理教主。因为我们教主有事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教主回来，因此我就不是教主了。我乃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呀、啊，你要叫我护法更确切些。我们教主在里边恭候呢，行吧，往里请。
3: 啊，好好，还有个教主没见过。
2: 岳亭就感觉到挺神秘这事儿，迈步往里走。哎，这个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跟拨浪狗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真有意思。您说这是什么表情啊？您看过那港台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样女子出现啊，贫嘴刮大舌的，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扭扭捏捏，跳跳大大，哎，就那个型，一点都不带差的。那么些人在两旁站着，木雕泥塑一般都瞪眼看着他。你瞅这丫头不拘小节，特意的放荡，但是放荡是放荡，不苟且。就紧挨着小乐亭，迈步进了大厅。乐亭看这座大厅，好像那大宫殿相似，高了下没有10丈，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都好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8颗，两面16颗，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行的，那地毯都这么厚，在顶上8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砖，翻卷云字头， 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面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都摆满了，有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铺着黄绫垫子，黄绫的套坐定一人。月平往高处一看，好，这个跟佛差不多，头上戴着黑色的尖儿帽，尖儿的，就这型下来的，跟塔相似，黑绸子的，身穿黑袍，领子、袖子、袍子又肥又大，连手你都看不见，再往脸上看，面罩轻纱，飘飘忽忽的，就上头有俩眼睛，这俩眼睛也看不清，那俩窟窿，就发现从那窟窿里头射出两道光来，一动也不动，不知道的跟假人相似，穿这身大黑袍尖儿帽子，渗人，这玩意儿跟僵尸差不多少。您看过意大利那三 K 党吗？就那样，半夜前走在街上，一见得吓趴下，阴森森的。在他两旁，80名宫女，80名俊童，那小姑娘都15、16岁，擦胭脂抹粉，穿红挂绿，跟花朵相似，美人佩剑。站在两旁肃然起敬，面无表情。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的半，三彩裙百莲衣，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厅堂里头一点声都没有，阴阳教的人站了两大溜，眼睛睛瞅着月平，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这月平进来之后也肃然起敬，浑身上下不那么得劲儿，觉着这教主他吓人呢，有仙气儿。离着平远，他站住了。一缺老道往前紧走两步，无量天尊，教主。岳大侠来了，我把他接来。那教主能有3分钟没说话，岳平瞪眼看着，可能他打量岳平，那俩窟窿里头刷刷刷直闪光啊。好半天说话了，金属般的声音，他那声音带金属的回音，厅堂也大，也带回声的，嗡嗡的。哦，下面是月平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教主请了，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是湛卢剑吗？我跟一缺道人打赌击掌，百日到剑，现在才57天，宝剑夜已到回，正在我的身上。一解麻花蝴蝶扣，宝剑摘下来，看，宝剑在此。来人，把宝剑拿上来，让我观看。是。一缺道人恭恭敬敬的，看出来那身份差的太多了。来到月亭近前，一伸手，大侠把剑给我吧。哎，这可不行。教主，各位，咱把话讲清楚。我为什么要盗剑？我们为盗这口剑，还有人死了，有的人受了伤，为什么？为的是换人呢。教主，我们的人有3位在你们掌握之中变成了人质， 我要用这把宝剑换人，要剑不难，人在哪儿？我得看看，不然我不能给剑。一瘸道人把这手就缩回去了。教主迟愣了一下，好，把人带上来。遵命。教主好像皇上一样，说一不二，底下连个扁屁也不敢放，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那很长时间，就听见大殿外的脚步声音，进了20多个鸳鸯教的教徒，面罩青纱，身穿青袍，像鬼魂一样压进仨人里。月平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在前边的正是老干爹老道贺长兴，贺道爷。走到第二个的老头周三卫，岳飞的好朋友。走到最后的傅太白，傅大侠。这三个人的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相似，面无表情，走道腿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的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平一瞅，呀，明白了，教主，这怎么回事？各位，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态了？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的人当人质可以，不准亏待，一日三餐好好侍奉，到时候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啊！月平眼眉都立起来，他的声音一个劲儿就回音嗡嗡嗡。敢跟教主这么说话的还没有，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静静的听着。月平喊叫了多时，教主才说话。岳大侠，何必大呼小叫？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岳大侠请想，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他们能老实吗？他们也感觉到痛苦，只有服用了这种药，哎，他们才老老实实，不致发生意外。休要着急，现在就给他们灌解药。解药早准备好了。过来几个人拿着水，让他们张嘴，他们就张嘴，跟傻子一样张嘴。药面撒到里边，然后灌水喝了，喝完了让他们躺在地上。月婷就在旁边看着，等了能有10分钟，这仨人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像睡醒了一样，这翻身坐起，贺道爷头一个起来啊！道爷一看，这什么地方这么高大，怎么这么多人？一眼看见旁边的小月平啊，先是一惊，而后明白过来，孩子是你爹爹。月平就扑过来了，扑到贺长兴怀里。这干爹比亲爹都亲，没有干爹，月平哪有现在？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爹，您吃苦了，我良父，孩子，我没想到还能见着你。老人家，我就是救您来的啊！今天不管遇上什么麻烦，我也救你们离开龙潭虎穴。
4: 丹
0: 风碧水。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

0: 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试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

0: 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上开启里程哦。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第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6: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6: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 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伴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 李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李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

0: 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

0: 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在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鑫的调查。
7: 我们前台去验证，验完证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8: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9: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觉。
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7: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0: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

0: 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去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0: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
5: 桦甸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8月20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修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夏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军出席会议。
6: 会议传达了12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精神，及吉林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桦甸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市执法局、农业农村局、长山镇永吉街道主要负责人进行数法。会议强调，要坚守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学法、守法、用法、执法等关键环节，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全面提升依法治市质效，常态化开展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市工作，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平公正，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开展法治宣传七进，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稳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会议指出，要坚持法治为民导向，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守牢平安稳定底线，要压紧压实各级法治责任，抓实中央法治督查整改，稳步推进法治化电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锻造过硬法治队伍，持续提升市域治理法治化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化电新篇章。
4: 八月二十号，化电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财政局、发改局、司法局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决定。九是审议有关代表职务变动的事项。十是其他。
1: 划定是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8月20日，划定是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通过。划定是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决定。任命秦国明同志为桦甸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张孔达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忠铁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伟达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威同志为桦甸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学文同志为桦甸市民政局局长，李增新同志为桦甸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陈东同志为桦甸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杨宁同志的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赵铁军同志的桦甸市民政局局长职务，陈威同志的桦甸市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王宁同志的桦甸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秦国明同志为桦甸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桦甸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8月20日。8月20号，吉林省名中医走基层帮扶活动走进我市中医院，进一步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县域，补齐基层中医医疗服务短板，提升全市中医药诊疗服务能力。副市长景年瑞参加活动。活动中，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实地参观了市中医院门诊、中医特色科室、名中医专家工作室，详细调研我市中医药发展现状。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吉林省名中医走基层2026到2028年实施方案，围绕我市中医院重点专科建设、跟师带教人才培养、诊疗规范、学术培训对接机制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省级专家立足我市医疗卫生实际，给予精准务实的指导意见。我市将充分利用好本次帮扶成果，持续夯实中医人才队伍，做强特色专科建设，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长效扎根基层，不断提升全市中医药服务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诊疗服务。本台消息。8月21号，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林下经济管理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聚焦我市林下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为广大种植户补齐技术短板，提升种养管理水平，助力全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本次培训为期7天，采用集中授课、线上学习、实操实训、观摩交流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展开。课程紧密贴合我市林下产业发展实际，重点围绕林下中药材、林下参、山野菜、山茨菇等特色作物开展种植管理技术教学、实操训练和现场观摩学习，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强。今年以来，市园艺特产技术推广中心精心开设果树、林下经济两大培训班次，累计培训学员80人，帮助我市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种养大户及乡村致富能手等农业经营骨干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能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2: 发展林下经济好处是不浪费土地，以前的那个土地吧，只是种完树之后就浪费了，白白的浪费了，老百姓也挣不到那个额外的收入。我就是一个例子啊，从16年就是种了树之后开始这个发展这个林下经济，然后收入还是不错的，也发家了，也致富了。然后现在咱们这个办这个班儿，非常不错，然后让一些不懂的、不会的，然后就是多学习。也能像我一样发家致富。
3: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地实训的模式，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不仅涵盖了林下参生态种植在内的林下中药材和山野菜等知识技术，还融入了现代农产品市场营销、电商直播等综合素养课程，旨在培育一批既懂生态种植技术又善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0: 近日，金穗杯赴美长山第4届。

0: 野村 BA 篮球赛正式鸣哨开赛。作为该镇连续四年精心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本届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既对该镇全民健身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也呈现了长山镇以体育赋能、乡风文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
1: 开幕式上，来自全镇12个行政村组建的11支代表队，共计120余名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精神抖擞，依次列队入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长山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进行简短庄重的开幕仪式后，本届村 BA 首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奋勇拼搏，运球突破犀利流畅，外线投篮精准利落，防守卡位严密有序，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转换引得场外阵阵喝彩。据悉，场内选手覆盖返乡创业青年、个体经营户、重养职能手、返乡学生等多个群体，大家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却因同一份热爱相聚赛场，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比赛中增进友谊。球场四周挤满了前来观赛的群众，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尽显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
2: 我是桃山队的一名队员，咱们镇的篮球比赛已经办了第4届了，我几乎每一届都参加，篮球氛围一年比一年浓厚，竞技水平也一年比一年高。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同台竞技，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和邻村乡亲们多交流，我肯定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大门在家门口，我们能看上这么有意思的球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也很期待。场上都是我们的熟人，看着他们打得精彩，我们也跟着开心，特别有氛围感。
4: 我们连续4年举办村 BA 篮球赛，不只是办好一场体育比赛，更是想以体育为载体，聚人气、树新风、促和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乡村体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乡村文明新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

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89.1
3: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和金豆哥哥在做互动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我对小喇叭的这个感情。因为我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听这个小喇叭，一直今年43岁了，然后小喇叭一直也在陪伴着我，不但陪伴着我，也陪伴着我的两个孩子一同成长。那现在我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同样把这个小喇叭放给我的小朋友们听，孩子们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今天上午在金德哥哥说这个小喇叭的时候，然后我忽然间想到了我今年带毕业的这个整个班级的孩子们，哎呀，当时我就想，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他们问我，老师，以后我还有机会听你给我放的小喇叭吗？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孩子们，我已经把小喇叭介绍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和他继续做好朋友，然后让爸爸妈妈来放给你们听。
6: 好感动啊。其实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我感觉张一老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因为从我们在广播端播出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这个片花的时候，张一老师就给我们小喇叭写过信，这个信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真挚。当时我也是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就给我们的张老师写了回信，就想说能不能要到联系方式，我们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来现场。说到这儿，我就很想再回问您当时在今天上午的一个现场的细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回看整个直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当我说到我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在台下是偷偷在抹眼泪。
5: 对，
6: 您掉下眼泪的那一个瞬间在想的是什么？
5: 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后，因为学业比较繁忙，然后与小喇叭错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以前听小喇叭都是在晚上6点半的时候，当我错过了小喇叭之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去想听小喇叭的时候，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段会播出。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听中国之声的节目，一个节目的听，直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遇见了自己曾经就失联了多年的一位老朋友，那个感情是真的。
7: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探花的稻谷、陶器，了解到这些良渚人是如何生活的，就是和现在的生活做一个对比，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充实有意思。同时呢，这个经历也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了我们教科书上的历史故事，就是让我受益非凡。
6: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播客，要去跟每一个个体去聊？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到了博物馆的一些细节，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去做这个活动的意义，我们把这个点位设计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意义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8: 我今天的那个参观是拥有4000多年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农耕文化，从刚才我们去找这个农耕行踪的时候，从这个古墓的土层那个挖出来的，就是说4000多年前的这些先民们，这个为了能吃上一碗饭，为了能住上这个能挡风避雨的房子，他们用泥巴泡草到下边去用石头在打地基，那么坚

0: 那个几千年前的年代，那么现在我想着就农耕文化，小朋友大朋友，我们现在叫光盘行动，最后归纳为我们要节约一粒大米，节约一根菜，节约一顿饭。
1: 嗯，张老师，大家了解到小喇叭也是通过广播，通过声音的方式在线上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它其实都是电波之间的这种关联。我们也没有见过各位，各位也没有见过我们，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走出来去做这样的活动的意义。我们不仅能够见到大家，大家不仅能够见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当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文、当地的情怀。所以我觉得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继续行动。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我们是身体的小主人，背心和小裤衩盖住的地方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碰哦。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大声说不，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小叮当信箱的故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你还记得小喇叭有一个小叮当吗？当年他为小听众收信、读信、点播节目、回答问题等等等等，他呀还参与了各种少儿广播节目的联欢活动，受到了好多小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啊，小喇叭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小朋友给小叮当的来信。
4: 你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布，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

0: 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今儿个给小喇叭送信我跑的忙。信，
1: 小叮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少儿部的主任刘涵老师设计出来的。信箱的曲作者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音乐家乔谷，乔谷老师也是著名歌剧《小二黑结婚》的作曲之一。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当时主要由康英老师来扮演。给小叮当送信的邮递员叔叔，多数时候是由张文兴老师扮演。张文兴老师回忆说，为了拉近自己与孩子们的距离，他一次次走进学校里，把小朋友们当成自己的老师。
2: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幼儿园，面对孩子们，康英老师说，这帮孩子啊，就到门的一大圈，在你身边能够保持两分钟就算你成功。可是一帮孩子，你给他讲两分钟，他能听得进去吗？你讲什么呀？所以说一看你没有这能力，人孩子早跑了，哇就没人了。一看这四周围，人早就玩去了，那边就这又滑梯又是跑步的都有。所以当时就研究说，这你得想想这个怎么能够把孩子吸引过来，他靠什么？靠你的语言，靠你的肢体动作，靠你的表情，靠你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起伏跌宕啊，很有魅力。吐字发音一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慈祥的这么一个老师。
1: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张文兴老师不仅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主持风格，还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后来孩子们一听到邮递员叔叔的声音就会欢呼雀跃，每到一个学校，孩子们都会争先为他戴上红领巾，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在不断的实践中，张文兴老师发现，模仿动物自然的象声词总能瞬间点燃孩子们的热情。他仔细观察鸭子扁扁的嘴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琢磨出小青蛙靠气泡发音的呱呱呱带着独特的颤音。这些从生活里捕捉到的声音成了他讲故事最珍贵的素材。
2: 少儿节目之所以完胜，就是对象感极强，时时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是少儿节目的什么灵魂。我就感觉在少儿节目播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象声词。我鸭子怎么叫啊？鹅怎么叫啊？那很多他们现在年轻人鹅他都没见过，是吧？啊，你像这个鸭子嘎嘎的，肯定是嘴很扁，是吧？发出的声音是嘎嘎嘎这种声音。鹅大额头，它的叫声是呱呱呱呱呱，它是这种声音。小青蛙，小青蛙，它是这种说话。那青蛙怎么叫啊？因为青蛙它是靠气泡发音的，所以用这种声音它就表现出青蛙的声音。所以说每到幼儿园，我一给他们讲故事，一讲象征词，啊都跟着一块儿学，咯咯咯，就学这个公鸡叫啊，有的学鸭子叫，有的学这个，一下把大家活跃起来。
1: 在张文兴老师的讲述里，象声词从不只是简单的声音模仿，更是情绪的传递，情节的推进。这里他提及了经典的故事《半夜鸡叫》。
2: 好多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你讲不好，孩子都跑了啊！《半夜鸡叫》也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他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小公鸡的爸爸年岁大了，病入膏肓。有一天，小雄鸡的爸爸把小雄鸡叫到了身边。啊，孩子啊，以后呼唤太阳的责任就由你来担承了。说完，爸爸闭上了双眼，小雄鸡擦干了眼泪，他站起了身，他对自己讲， 说我一定要完成爸爸交给我要把太阳呼唤出来的任务。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来到了谷仓顶，站在了高高的谷仓顶上，向着东方，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发出最大的声音把太阳呼唤出来。可是没想到啊，从他嗓子眼里发出来的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嘎嘎声。哎呀，太阳根本没有出来，整个牧场阴雨绵绵。小猪说，这怎么回事啊？小绵羊咩，我要阳光。老牛伯伯不高兴了，哎，小雄鸡，太阳离咱们9800万英里远呐，你这么小的声音太阳能出来吗？就在大家纷纷指责他的时候，小熊对自己讲，我不能怕失败，爸爸交给我把太阳呼唤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他怀着坚定的信心，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走上了谷仓顶，他向着东方，他大声的啼叫起来，发出了英雄般的叫声。哎呦，这声音非常的洪亮。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哎呦，小猪说，这是什么声音呐？小绵羊，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老牛伯伯说，嘿，这声音真洪亮啊，一轮红日冉冉的升起来了。哦，这时候全场都鼓掌。这就是我们讲少儿故事应当所遵循的，让我们的孩子要不怕失败，能够战胜自己。
1: 相声词的魔力不仅仅是声音的模仿，在张文兴老师看来，它的背后是小喇叭代代相传的初心，那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让故事的脉搏与孩子的心跳同频。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精彩的稿件创作，都让这份初心有了最生动的载体。
2: 少儿节目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孩子的心里头，让他的脉搏，让他的心和你的故事情节一样的跳动，一样的舒展。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好的风气，而且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在整个中央台各个节目当中，它是一朵奇葩，非常艳丽的奇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这个内部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氛围，啊，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带，啊，这个生怕我的徒弟落了，生怕这个年轻人没有跟上，真是点点滴滴都在指导着你。播少儿节目啊，给我特别大的印象，也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所以每次我拿到他们这个少儿节目编的稿子，哎呦，我就觉得这稿子编得非常的精彩。其实不是我讲的怎么样，更重要的是稿子写得特别好。
1: 从孙敬修爷爷把孩子搂进怀里的对象感，到康英奶奶从生活中提炼美好的热忱，再到张文兴老师用相声词搭建的互动桥梁，小喇叭的故事秘诀本质上是对孩子最真诚的爱。这份爱让简单的相声词有了温度，让普通的故事有了力量。感谢张文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与创作者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小喇叭的幕后故事，解锁更多让故事深入人心的秘诀。还有哪些珍贵的声音记忆等待我们发掘呢？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5集。

0: 燕子们没有等到自己的亲人回来。第二天早上，雁群又起飞了。虽然没有了雁爸爸的保护，小燕子们依然坚强地向着南方飞去了。
1: 哥哥，妈妈在前面领飞了一整天了。
2: 是呀，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领飞太累了。
1: 妈妈，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吧。
3: 尽量少说话，专心飞行。
2: 妈妈，您休息一会儿，让我领飞吧。
3: 注意保持队形，你们还小，要注意保持体力，后面的路程会更艰苦。保持队形，减少消耗。
2: 妈妈，我都是大燕子了，我的体力非常好，我能领飞了。妈妈，您就让我领一会儿吧。
1: 妈妈，您就让哥哥领飞吧。
4: 妈妈，我可以和哥哥轮流领飞，我们都是男子汉。
2: 妈妈，
0: 燕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稍微的让开了身位，让燕哥哥代替了她领飞的位置。
1: 妈妈，您放心，哥哥是最棒的小燕子，
4: 他一定会领好的。
2: 放心吧，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燕子勇士，像爸爸一样保护您，保护弟弟妹妹，保护燕群。
3: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雁群不停地飞行着，暴风雨也挡不住它们努力向前的翅膀。当它们穿过乌云的时候，远处的天上一道彩虹挂在空中，就像一座美丽的彩虹门，欢迎着战胜风雨、勇往直前的燕子们。

0: 你哥哥是好样的，他已经能够担当起领妃的职责了。
1: 妈妈，我也要当领妃，我也要当领妃。
2: 好了，燕弟弟，别闹了，你还小，好好在后面跟着飞。
1: 不嘛，我也要领妃，我也要领妃。
2: 好好，到前面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地方，你再领飞吧。
3: 嘿，燕哥哥。
2: 嘿，黑子，你不好好飞行，找我有事吗？
3: 燕哥哥，我也想当燕子勇士。
4: 黑子的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燕哥哥。是啊，大黑山一战，雄燕子们为了保护燕群战死了一大半。现在的燕群里，除了少数的燕子叔叔以外，大部分都是燕子妈妈、燕子大婶、燕子阿姨和小燕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再遇到敌人的袭击，遇到困难，燕群将面临灭顶之灾。
2: 黑子，你知道燕子勇士的责任吗？
3: 知道，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2: 你怕吗？
3: 我不怕，我爸爸和你爸爸为了燕群都战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2: 好，黑子，我们就是新一代燕子勇士，我们的职责就是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5: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4: 燕群中又有了新一代燕子勇士，别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迁徙的小燕子，但是他们都有着跟他们的爸爸叔叔们一样勇敢坚强的性格。他们个个身体强壮，飞行能力极强。
0: 孩子们，再往前飞就要路过大平原了，那里虽然很少有老鹰出现，但是喜鹊和乌鸦却特别多，我们很可能会跟他们遭遇。他们的体型比我们大，而且领地意识很强，我们应该在进入平原地区以前再做一次休整，然后快速飞越大平原。
2: 好的，今晚我们就选择浅山地带的丛林作为我们的休息营。
1: 哦，又可以休息啦，
6: 瞧你高兴的。
4: 燕群又停下来了，小树丛里燕子们都抓紧时间休息。夜深了，树林的边上两只燕子却一直没有睡，它们站在枝头上警惕地环视着四周。
2: 黑子，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站岗。
3: 我不累，
2: 燕哥哥，我还是和你一起站岗吧，提高警惕以防野猫。
3: 没看出黑子的警惕性这么高，
2: 我是怕野猫呀、狐狸什么的趁着夜色来袭击咱们的雁群。
3: 嗯，好，咱俩谁都不许睡，睁大眼睛防止狐狸野猫袭击。
4: 夜深了，树林里除了秋虫们的鸣叫以外显得格外寂静。突然，所有鸣唱的小虫子们一下子全都停下来不叫了。
2: 黑子，有情况，
6: 是野猫来了，我们赶快通知燕群立刻起飞吧。
2: 好，立即起飞。
7: 野猫来了，大家立即起飞。野猫来了，大家立即起飞。
8: 野猫来了，快飞呀，快飞呀，
9: 野猫快飞呀。
4: 燕群在燕哥哥

0: 和黑字的警报下迅速起飞了。这一次雁群中一只燕子都没有受伤。
1: 哥哥，要不是你和黑子哥给大家站岗，咱们的雁群说不定又要受到伤害了。
2: 嗯，看来以后咱们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被别的猛兽猛禽袭击。黑子，以后站岗的任务咱们就包下来了。
3: 好，还有我也要参加站岗。
2: 好的，燕弟弟，站岗时可不许睡觉哦。
3: 保证不睡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11: 全程
2: 八
11: 九声音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
2: 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8: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9: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

0: 啊，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

0: 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班，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上开启里程哦。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0: 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

0: 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7。

0: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4: 闪避开
3: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5: 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8: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7: 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7: 共同的
9: 89.1
7: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我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啊。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就是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应该从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箍着，或者说橡皮筋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他不是为好看，但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明白了，
1: 就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那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
1: 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对。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就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0: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1: 对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0: 僵硬的
1: 浆
0: 啊。
1: 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
0: 是，
1: 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0: 对，
1: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0: 太过早了
1: 、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0: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1: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的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的榴莲都是那个凌晨4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个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0: 人家产地是吧？
1: 榴莲产地
0: 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1-2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1-2天。
0: 那
1: 如果说我们80%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 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0: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越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

0: 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1: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
0: 嗯
1: 啊，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啊、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
0: 嗯嗯。
1: 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0: 对对对，
1: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
0: 嗯、
1: 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样的一个坚挺坚实、
0: 嗯嗯、
1: 啊，就变得软乎乎的、
0: 嗯、
1: 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
0: 嗯、
1: 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
0: 难的，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1: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那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
0: 嗯
1: 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
0: 嗯
1: 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1: 其实一点都不好
0: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
0: 嗯
1: 啊，其实这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
0: 嗯
1: 啊。嗯，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
0: 嗯嗯
1: 啊，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
0: 嗯、
1: 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
0: 对对对，嗯、
1: 对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的那个房间挺大、嗯、啊。房客
0: 挺小，
1: 个头不大，
0: 是是
1: 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
0: 嗯，
1: 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
0: 哦、
1: 啊。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
0: 哦。
1: 啊，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
0: 嗯，
1: 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
0: 嗯，
1: 哎，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
0: 啊。
1: 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
0: 嗯。
1: 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那个汁揉出来，
0: 嗯。
1: 啊，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
0: 嗯、
1: 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啊。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1: 嗯，好的
0: 啊，
1: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
0: 嗯嗯，
1: 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0: 哦，这么精准啊。
1: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
0: 哦、
1: 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
0: 嗯
1: 啊，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0: 啊，对对对，
1: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0: 是，
1: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0: 嗯、
1: 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挑啊，
0: 上花纹之类的。
1: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0: 嗯。
1: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0: 嗯。
1: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
0: 嗯、
1: 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0: 啊，
1: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但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 但是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

0: 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
1: 嗯，
0: 金枕这个品种在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另外呢，关于大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大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大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大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你看你这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吧？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哇、
0: 哦、
1: 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乘
5: 一
6: FM
5: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
1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4: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1: 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

0: 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个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你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作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他这开花也晚上开？太神奇了啊。
1: 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这个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些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实在不能理解。
1: 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是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

0: 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1: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

0: 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
0: 的
1: 这种成分，
0: 啊、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啊，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
1: 就
0: 能闻到，对，
1: 啊，你就知道、
0: 嗯、
1: 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
0: 嗯、
1: 这就反应很快，是吧？
0: 嗯，
1: 啊，你不能添加点花香，
0: 嗯、
1: 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
0: 嗯、
1: 赶紧来、
0: 嗯、
1: 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
0: 嗯，
1: 实际上是最有利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0: 没错，
1: 就是、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0: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站台站台右前第一个冰

0: 重是1.73米。
1: 多少啊？
0: 1.73米。
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4: 海冰会结冰，
5: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6: 海冰怎么？
5: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冰，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7: 像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2: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9: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雾色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准备也可以越来越强。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1: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1: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地上卫星打上天了。那地上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得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 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

0: 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2: 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

0: 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6: 八十九点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一秒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9: 决胜时刻。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员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娴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贾德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四强。 U18 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替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4分，排名榜首。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伍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7个后卫啊，3个中锋，4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球迷担心说，只带了4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1: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3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3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里永伟、福建的锋线杨希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里永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希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3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5号位位置上有3个人，吴金秋、杨彦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杜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爱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吴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7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是12人名单，所以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2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其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爱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爱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2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12人大名单。
10: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2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7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1: 没错。
1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4个人加上内线3个人是大家现在 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这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0: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李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很多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请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五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杨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游刃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的焦伯乔，可能这个顺位还得往下调，是吧？这就又迎合到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热身赛打得好的球员，但毕竟之前经验相对匮乏，年龄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让我们感觉上经验丰富，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练的不打，打的不练，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点。这个如果杨汉森胡金秋打得好，球队赢球，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吧？一旦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0: 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伯乔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目前呢在五号位的位置上，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可用之人的，说咱们说的胡金秋、杨汉森、焦伯乔，另外你像这个徐昕，目前呢也在一个人进行训练，但徐昕呢没有入选到这次的集训队。另外你像还有老将周琦，他们呢都可以打五号位这个位置。国家队目前呢在这个位置上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丰厚的，而目前呢郭强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杨汉森第一替补，焦伯乔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昕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胡金秋和杨汉森、焦伯乔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伯乔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佳毅、李洪全、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就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就一个位置，有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气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权。李洪权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洪权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佳毅，佳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作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啊，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开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荣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尔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诗岩，搭配上朱俊荣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荣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 有 D 也要有三。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的规划呢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黑人后卫，卡塔尔也觉得呢这个水平确实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先规划了谁呢？规划了上海的外援古德温。而古德温呢在前面窗口期其实呢帮卡塔尔还是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他们曾经击败过黎巴嫩，那场比赛呢古德温也是打出了上佳状态。但是呢古德温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西纳科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湖人队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布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位。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权利。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啊。

0: 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希望也寄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伤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已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的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08米的攻坚型内线，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 FIBA 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界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界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到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它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3: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 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啊，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1: 嗯，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3: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在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啊，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1: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3: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啊，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些。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一，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891，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一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有这个能力，但是呢，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这个三年两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新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 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

0: 迷来讲，意甲呢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1: 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播报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2: 球头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3: 您好。
12: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
12: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 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4: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

0: 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FIFA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1: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2: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英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它首先一个，我觉得英凡蒂诺的步子呢是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它就是说，意思是说它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它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它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它不涉及什么，它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它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1: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gum，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它部分的它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它需要把这些钱给它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球。

0: 些的。
1: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
0: 给了很多
1: 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它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杨老师？
0: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2: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但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他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 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0: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十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1: 是这样，就您刚才说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 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成了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0: 越
1: 来
0: 越
1: 多，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0: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2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2: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就是这个协会的意志。
1: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那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得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0: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装置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6: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8: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11: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8: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12: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11: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8: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13: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 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12: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11: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3: 青枝绿叶盘桃香，
11: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3: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11: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13: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职业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12: 自在诗中未圣贤，
13: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14: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13: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

0: 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然后就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次了自己的原创。
1: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0: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跃，不再年轻，还在路上。我比较喜欢陶放拍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2: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3: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禾家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名贾汪来，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1: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
4: 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

0: 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1: 今天几斤会有吧？
2: 四十斤嘛，40斤。重庆我们有没有技术，没收你。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3: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2: 这个纸壳是赚1毛1斤，铁还是说两三角。
3: 两毛。
2: 他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都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
2: 边。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3: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熟悉，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生硬，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雾，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3: 标题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4: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

0: 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4: 就失败摘出喧嚣的字，怎么生成商庆包存，就在大块的字呢，立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带劲，来吧，我翻这个总才能算个重庆嘛。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他这个感觉特别勤快哦。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重庆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心哦，
11: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
19: 成八点。
20: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1: HDFM891，
20: 为所有
21: 有梦想、
20: 有青春、
21: 有活力、
20: 有眼界的你准备，
21: 赶紧去加入吧！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

0: 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6: 喂，哦，那边的邻居你了。
7: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根根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0: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7: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一分，有的甚至连一分都不到，他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石狮子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家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0: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7: 这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

0: 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0: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呵呵，就解毒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坚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中的拱那骨头，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这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暴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了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问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感到也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阵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哎呀，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诗词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松里个红军，盖只个下了山，山上里个包谷，盖只个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

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啊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像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个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力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才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

0: 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要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

0: 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汉工文学一个。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
1: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2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 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筹。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44.3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

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栏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

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
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

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的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九个部门确定每年三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四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1: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高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冀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林木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木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木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罗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

0: 都没用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1: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1: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乐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这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

0: 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0: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仙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0: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0: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通通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0: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朱娇花，竟如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啊？你这。
0: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0: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要辱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0: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0: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太放肆！李氏、
2: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
2: 皇上，这，
1: 快去，马上！
2: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0: 你。
1: 大胆！
2: 哦，老奴遵旨。
3: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4: 这是怎么了？
3: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4: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4: 参见陛下。
1: 哦，是李氏。
4: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4: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4: 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4: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4: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1: 哎，李氏，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

0: 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他，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神似。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哎，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1: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啊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啊？
0: 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用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1: 老奴遵旨。
2: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3: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4: 杨昭兄，我不饿。
3: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3: 就这个？
4: 嗯。
3: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4: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3: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4: 杨兄。那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3: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4: 哎，我真的吃不下。
3: 哎，
6: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怎么了春熙？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3: 谁来了？
6: 高将军，高公公。
3: 他一个人来的？
6: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0: 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1: 爱妃，
2: 参见皇上。
1: 爱妃，快请起。
2: 谢皇上。
1: 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2: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
1: 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2: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3: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1: 好了，起来吧。
3: 多谢陛下。
2: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1: 好。李氏
4: 在。
1: 赵丽媛
4: 遵旨。
3: 启禀陛下，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
1: 好，准奏。不过朕很好奇，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
3: 回禀陛下，如他为忠心儿。
1: 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
3: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
1: 好啊，
3: 姐姐们跳起来。

0: 太妃。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好啊。
0: 嗯，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
1: 嗯。
0: 这栖息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啊，嗯，爱妃说的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

0: Paul，
1: 谢谢你。
0: 谢我啊？
1: 嗯。
0: 三郎，谢我什么呀？
1: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0: 玉皇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皇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皇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1: 嗯，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0: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1: 我的玉皇，我的玉皇。哎，玉皇，你看。看那颗星星。
0: 啊，
1: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永不分离。在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请明月星河作证，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0: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1: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0: 永不分离。
1: 爱妃，
0: 三郎，
2: 杨贵妃恩宠玉龙，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密、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吴小莉、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

0: 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梳理无挚爱乳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施行了。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3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

0: 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型的这种家庭的。
1: 在住房信贷方面，信众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
2: 就是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1: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0: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1: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0: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2: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8: 1.73米。
4: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北冰洋考察队将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 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比如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2: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
0: 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
3: 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4: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带手套，小东西带手套。
0: 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手套都冻冰了。想必我的手还是热。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5: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它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 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6: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制图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
0: 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冰封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出产的装备种类也比较的全。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1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 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9: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冰际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冰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3: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4: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5: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6: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7: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3: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骨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真的非常损失。
3: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偿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8: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 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吗？

0: 就在那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2: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2: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1: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5: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5: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

0: 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1: 嗯，因为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津，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1: 好的，林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一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3: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1: 好的，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 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0: 嗯，
2: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0: 嗯，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5: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6: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5: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7: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0: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8: 到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10: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

0: 地图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陪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4: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5: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5: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5: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0: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小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小明说，
1: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
5: 很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4: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灌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4: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7: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4: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8: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五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4: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9: 打造华夏东极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等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平江仙、麦梅基地研学

0: 东集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1: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这次夜游企业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3: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4: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3: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5: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3: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6: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3: 商务部、文旅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7: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您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越变型啊，
1: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 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6: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那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6: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6: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6: 不是为好看吗？
1: 不，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6: 明白了。
1: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6: 坏的就更快了，
1: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就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样子的。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6: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1: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浆
6: 硬的
1: 浆
6: 啊。
1: 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6: 对，
1: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6: 太早了，
1: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6: 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1: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的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的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十二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四点钟到十二点钟就经过了这八个小时的时间，
6: 是
1: 就正好是这个 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6: 人家产地是吧，
1: 榴莲产地
6: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1: 对对对对，
6: 明白了。
1: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6: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得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1: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6: 对对对对，
1: 这里面什么东西它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

0: 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啊，这属于一个
1: 挺
0: 两难
1: 难
0: 的
1: 的，
0: 境地，是吧？
1: 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这也是一个备用方啊。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吧，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啊。其实这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了。对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1: 什
0: 就
1: 么
0: 是
1: 呢？
0: 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啊！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啊。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哎，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啊，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 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啊。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嗯，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
1: 嗯嗯，
0: 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这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
1: 嗯
0: 啊，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就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1: 嗯，
0: 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1: 上花纹之类的。
0: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
1: 嗯，
0: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1: 啊，
0: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但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但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已经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柄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
0: 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所以 在我看来，与其你

0: 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
1: 嗯，
0: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哇、
0: 哦、
1: 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它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热带雨林物种哦。
0: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

0: 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个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0: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1: 是。
0: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啊，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就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

0: 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它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它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啊，就是它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它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1: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
0: 是。
1: 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0: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你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这个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1: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0: 哦，那太多了，那这个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1: 是
0: 那
1: 的，
0: 你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儿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1: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0: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它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它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儿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果
1: 果
0: 子
1: 子
0: 的
1: 的
0: 动物，
1: 啊，
0: 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啊！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1: 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边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0: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这个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

0: 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嗯，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1: 马上
0: 就
1: 能闻到，对，
0: 啊，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
1: 嗯，
0: 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1: 手慢无，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没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啊？
4: 1.73米。
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

0: 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
1: 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冰，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
3: 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4: 像它这种短期的船坞，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它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 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轻量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那么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
0: 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冰封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出厂的装备种类也可以越来越全。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1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一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 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升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 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
6: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 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 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

0: 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散散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散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荧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

0: 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0: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介入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在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鑫的调查。
7: 那我们前台去验证，验完证之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兴，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8: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0: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一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8: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7: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8: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 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境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去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四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8: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

0: 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 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那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5: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5: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5: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7: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5: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 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3: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2: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3: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的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其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 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

0: 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1: 昨日新闻重现。
10: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1: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

0: 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们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

0: 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却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0: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1: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 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

0: 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啊、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啊。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

0: 都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他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他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他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源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早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5: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4: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4: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1: 自在诗中觅圣贤。
4: 打比方说我说个白例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6: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4: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然后就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跃，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4: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之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0: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7: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本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 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禾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甲王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8: 40斤
9: 出去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10: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9: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10: 两毛。
9: 他便宜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都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3: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
1: 嗯，
3: 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熟悉，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生硬，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

0: 个人进入黄昏。
1: 雕的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婚的时候有点伤悲。
2: 嗯，
1: 我现在是很阳，春运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3: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挤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3: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4: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9: 就失败摘出喧嚣的字，怎么生成商庆包虫，受灾大块的困难，立伤忧风冲锋，生伤忧静带紧来吧，我摘这个种才能晒个通气嘛。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他这大家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子没盖房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湾的来吧，栽子棵树，接子首饰，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染发的、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青春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同志们来完成。在这高起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这一下子是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卖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啥，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到。 三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们再一次，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波中，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天日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仍然大自云从。
10: 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三十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个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三十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蛇。大生，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蛇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8: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教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1: 喂，哦，那边的铃对你了。
12: 我在这个山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个根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1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一分，有的甚至连一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石狮子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了就种玉米，人家。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 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这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呢，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12: 这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3: 在日常朗诵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1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毒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知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拱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这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而有豪迈气概。溥仪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12: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暴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了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问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别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了，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躬，他感到也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阵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那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

0: 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师傅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个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立个宝鼓，该知个金灿灿。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他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他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他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是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

0: 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个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力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要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了《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

0: 我首先觉得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你说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才写出来的，就这种变化它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它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7集。
5: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

0: 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五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的伤很重，装的意志软弱，装的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她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她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1: 林石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2: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0: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

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
5: 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8月20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修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夏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0: 办公室主任王军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了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精神，及吉林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数法评议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化蝶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市执法局、农业农村局、长山镇永吉街道主要负责人进行数法。会议强调，要坚守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学法、守法、用法、执法等关键环节，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治效，常态化开展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市工作，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平公正，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开展法治宣传七进，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稳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会议指出，要坚持法治为民导向，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守牢平安稳定底线。要压紧压实各级法治责任，抓实中央法治督查整改，稳步推进法治化电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锻造过硬法治队伍，持续提升市域治理法治化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化电新篇章。8月20号，化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财政局、发改局、司法局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共有10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任免，三是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四是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化蝶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五是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化蝶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六是听取和审议市司法局关于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开展行政案件复议工作情况的汇报，七是审议化蝶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许轩同志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八是审议化蝶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决定，九是审议有关代表职务变动的事项，十是其他。
0: 化蝶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8月20日，化蝶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通过，化蝶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决定，任命秦国明同志为化蝶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张孔达同志为化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忠铁同志为化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伟达同志为化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威同志为化蝶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学文同志为化蝶市民政局局长，李增新同志为化蝶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陈东同志为化蝶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杨宁同志的化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赵铁军同志的化蝶市民政局局长职务，陈威同志的化蝶市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王莹同志的化蝶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秦国明同志为化蝶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化蝶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8月20日。8月20号，吉林省名中医走基层帮扶活动走进我市中医院，进一步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县域，补齐基层中医医疗服务短板，提升全市中医药诊疗服务能力。副市长景年瑞参加活动。 活动中，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实地参观了市中医院门诊、中医特色科室、名中医专家工作室。

0: 事，详细调研我市中医药发展现状。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吉林省云中医走基层2026到2028年实施方案，围绕我市中医院重点专科建设、跟师带教、人才培养、诊疗规范、学术培训对接机制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省级专家立足我市医疗卫生实际，给予精准务实的指导意见。我市将充分利用好本次帮扶成果，持续夯实中医人才队伍，做强特色专科建设，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长效扎根基层，不断提升全市中医药服务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诊疗服务。本台消息，8月21号，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林下经济管理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聚焦我市林下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为广大种植户补齐技术短板，提升种养管理水平，助力全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本次培训为期7天，采用集中授课、线上学习、实操实训、观摩交流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展开。课程紧密贴合我市林下产业发展实际，重点围绕林下中药材、林下参、山野菜、山茨菇等特色作物开展种植管理技术教学、实操训练和现场观摩学习，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强。今年以来，市园艺特产技术推广中心精心开设果树、林下经济两大培训班次，累计培训学员8个带头人、种养大户及乡村致富能手等农业经营骨干，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能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1: 发展林下经济好处是不浪费土地，以前的那个土地吧，只是种完树之后就浪费了，白白的浪费了，老百姓也挣不到那个额外的收入。我就是一个例子啊，从2016年就是种了树之后开始这个发展那个林下经济，然后收入还是不错的，也发家了，也致富了。然后现在咱们这个办这个班儿，非常不错，然后让一些不懂的、不会的，然后就是多学习，也能像我一样发家致富。
2: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地实训的模式，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不仅涵盖了林下参生态种植在内的林下中药材和山野菜等知识技术，还融入了现代农产品市场营销、电商直播等综合素养课程，旨在培育一批既懂生态种植技术又善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3: 近日，金穗杯赴美长山第四届村 BA 篮球赛正式鸣哨开赛。作为该镇连续4年精心打造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本届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既对该镇全民健身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也呈现了长山镇以体育赋能、乡风文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
0: 开幕式上，来自全镇12个行政村组建的11支代表队，共计120余名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精神抖擞，依次列队入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长山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进行简短庄重的开幕仪式后，本届村 BA 首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奋勇拼搏，运球突破犀利流畅，外线投篮精准利落，防守卡位严密有序，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转换引得场外阵阵喝彩。据悉，场内选手覆盖返乡创业青年、个体经营户、种养职能手、返乡学生等多个群体，大家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却因同一份热爱相聚赛场，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比赛中增进友谊。球场四周挤满了前来观赛的群众，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尽显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
4: 我是桃山队的一名队员，咱们镇的篮球比赛已经办了第4届了，我几乎每一届都参加，篮球氛围一年比一年浓厚，竞技水平也一年比一年高。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同台竞技，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和邻村乡亲们多交流，我肯定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5: 咱们在家门口，我们能看上这么有意思的球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也很期待。场上都是我们的熟人，看着他们打得精彩，我们也跟着开心。

0: 特别有氛围感。
1: 我们连续四年举办村 BA 篮球赛，不只是办好一场体育比赛，更是想以体育为载体，聚人气、树新风、促和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乡村体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乡村文明新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由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听。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桦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两军对阵，没等打，先是一片哭声。这事儿听着都新鲜，是不敢打还是怎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哪边哭了呀？上次咱们说，是前秦跟后秦两阵对员，前秦的皇帝叫福登。后秦的皇帝叫姚长，姚长杀了福登的爷爷叫福坚，这不是世仇吗？可是人家福登带来这5万精兵，那是生力军，为了报仇眼珠子红了，做梦都是宰姚长。这姚长不敢跟人家主力碰面，东躲西藏，这会儿累的，先甭说那部队什么状态吧，姚长瞅得自己都长了，长了啊，瘦了，那脸儿都快一变成一条线儿了，啊，这身子走到外边，这是一个杆儿，风大啪，能把自个儿吹趴下。心想：照这么打一剑，胜败放一边，我的时间就不长了。姚长正这儿这紧张着呢，突然就听到疆场上一片哭声。姚长这气呀，谁哭了这是？啊，现在最近好些关中豪强都背离我姚家走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当兵在哭吗？派人一问，不是，是福登那边的秦国兵将在哭。那前秦的兵马也没打败仗，怎么哭啊？感情这是福登下来的命令，他让自己手下几万士兵把姚长的大营都给我围上，就冲在这边哭。这多受不了啊！你想想，你也不打，你光围着在那嚎，难过不难过也跟着哭。这人一多了以后，有一个集体的心理氛围，旁边站着80个人都哭，你那眼泪也就快下来了。这哭的还真惨。为什么要哭呢？福登突然想起兵法上说哀兵必胜，这兵啊得哀喽，这仗就能胜喽。这玩意儿有点太教条了，这几万人在这哭，姚长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边干着急呀。姚长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学习，而且是用很无耻的方法在进行恶劣的模仿。哦，哀兵必胜，你会哭，我们也会哭啊，你冲着我这嚷嚷，我们来个反嚷嚷，您说这主意多好。姚长命手下人，你们也给我哭吧。好嘛，大伙儿一想也是，你不哭的话心里边也怪憋闷的慌。

出来打仗打这么长时间了，不敢跟人交手，光在那儿躲了，多窝囊啊！一片呼声啊！姚昌派人问：“你这福登还有什么本领？还是本领？”人告诉他：“他是祭祖啊，祭祖。他那军营里边，主公您不知道，他经常没事就给他那个爷爷苻坚上供，打仗之前都到那儿祈求保佑。”啊，姚昌一想，这招我也会呀、啊！啊，你是那苻坚的远房孙子，我还是曾经苻坚手下的大臣呢。你可以给他上供，我也可以给他上供啊！你说这位多不要脸，他给人勒死了，他在自己军营里，我也那个大摇大摆的，也给大灵堂，也给摆上香客纸马，供上苻坚的神像。听说那边人家苻坚那族孙苻登还给写悼词呢，我这也写悼词，好、啊，这不错。俩人到现在这部队还没正式交火呢，这哭声跟这灵堂祭拜倒是学的挺及时，这恰恰说明姚昌这种人的流氓迷信风格。他在祭词中写道：“往年新平之祸，非常之罪也。当年在新平把您勒死，那不是我的过错，是臣之兄襄从陕北渡。我的哥哥姚襄当年从陕西往北边走，假路秋夕，虎死守丘啊，欲暂见乡里。当年我哥哥渡黄河，不打算回老家吗？结果没回去，死半道上了。是陛下您与福梅生要路聚集，不随而没呀。但是没打过您，战死了。那也就是说，我跟你，最起码我哥哥这死因上，咱们俩是有点过节的。所以相斥臣行杀，我杀您是因为奉了我的王兄姚襄的命令，他命令我杀你的，他报仇吗？非臣之罪呀、啊！福登，陛下莫阻。就现在，你们那继位那位，啊，那是你们家里边犄角旮旯远亲，他还说要报仇呢。那何况我是为我兄报仇啊！我们是亲哥们儿，我们亲戚近呢、啊，于情于理何负啊？我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想当初，陛下假臣龙襄之号，魏臣曰：“这以龙襄建业，卿其免之。”当年你告诉我，你就是靠龙襄将军这个职务建立的基业，你不让我也这么做吗？言外之意，你支持我这么办呢？明朝昭然，言犹在耳啊！当年您鼓励我的话，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像在耳边您又说了一遍一样。陛下虽为过世之神，您已经死了，其假手于福登而屠臣呢？你既然已经成为神了，您就别再让这福登折腾我了，好吗？他以为这福登现在这么跟他过不去，还真是那苻坚在天之灵在那保佑着呢。说来说去，这位姚昌还是希望苻坚能够可归休于此，勿记臣过，就是你呀、啊，原谅我得了。合着这姚昌还是担心苻坚的鬼魂去报复他呀，他求的是心理平衡。为什么要把他这祭文讲解一遍呢？因为晋书把苻登跟姚昌的这两篇祭祷文都收在里边了，这不知道是作者存心安排的，想让对比着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苻登进军一看，这是半天也取不了胜利，那院里边又着火又冒烟，忙什么呢？有人给他回报，这是也在祭拜咱们先君苻坚皇帝呢。啊，苻登一听他还有脸祭拜，当时跑到塔楼之上大声喝骂姚昌啊：“姚昌，姚昌，你脸好长啊，你怎么有这么大脸呢？从古到今哪有杀了君主反倒立他神像以求保佑的事儿啊？那玩意儿能有用吗？”姚昌说：“你管有没有用呢？反正我就祭拜他，怎么着吧？”哼，像你这弑君的贼人，你姚昌啊，你出来，你出来，我就跟你决一死战。您再看那姚昌，把那长脸冲着空中晃了晃，嗯，我还就不出来。你这多气人呢！久而久之，姚昌的手下

差远了。你在战术上怎么体现？他经常打胜仗，但是没有大的便宜。战略上呢，关键性、方向性，能看多远，他还未准比这姚苌强。他带领着前秦军队一路东征，是一路奏凯，逼得这位姚苌皇帝大军所在的地方就安定啊，都没地儿去了。到这真安定，可得有路跑啊。姚苌身边好多人都劝他，陛下就跟前秦决战不就完了吗？那秦人福登有什么可怕的？姚苌摇摇头啊，福登是穷寇，和这样的军队不可争胜，穷寇莫争嘛。大伙一听有这句，不穷寇莫追嘛，反正跟穷寇穷杀恶斗，这是兵家之大忌，我自有妙计。大伙也不知道这姚苌这长脑袋里边装的什么妙计，姚苌留下了一小部分人冒充主力拒不出征，自己实际带着主力的马偷偷就绕到了福登大军的后面，偷袭他的子重粮草。这一下把这粮草给劫过来，一场混战，人家后秦姚苌的人马大获全胜啊，把前秦福登的皇后还有两个太子十几名战将全都在这场战乱中被人给斩杀了。这福登皇帝够窝心的吧，他怎么就没看中粮草啊？他光盯着那大仗，那空营啊。好，这一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着姚苌恨得牙根更痒痒，但就是拿着姚苌没辙。每一次劳师远征往往是无功而返，错了自己的士气，损了这么些兵将，但是这报仇之心一点也没减弱。俩人一直打，打到最后这姚苌都一病不起了，还躺在病床上指挥战斗呢。福登一看老病将死的姚苌，我怎么就不能亲手把你脑袋剁下来当球踢呢？你简直是气死我了，我要找着姚苌的主力，还没找着呢。后秦的军队倒从自己背后冒出来给他突然来了一击，福登大吃一惊啊，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为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枪同事，何其恶哉。这福登也够迷信的了，说这姚苌到底是人是鬼呀？他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没察觉，这会儿都说他要死了，躺床上倒气儿，他怎么突然带着人马从后边杀过来了啊？我跟这样的人在争夺天下，哎，我多倒霉呀、啊！这简直有点怨天尤人了。正所谓鸡生灯，何生长。不过好在这俩人年纪差的比较远，姚苌比福登大13岁呢。要论着这个自然规律，姚苌得死头了呀，终于先福登而死啊。但他临死前已经注意到培养接班人了，他培养自己的太子姚兴，早早就让姚兴在这治理国家，锻炼锻炼。临终前拉着姚兴对太子要进行一番交代呀、啊、我而今后安抚骨肉要讲恩，对待大臣要讲理，处理政务要讲信，治理百姓要讲仁，只要不丢掉这四条，朕死而无忧啊。这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充满了流氓色彩的政治投机人姚苌说出了这番话，算是他对人生正确的理解吧。不过他是赶不上，他已经要死了，嘱咐他儿子对待哥们弟兄骨肉，你不要老打打杀杀的，要讲求恩德进行安抚，对待大臣你要讲究礼法，得有规矩，处理国家政务要讲究信用，治理普通百姓你要宽厚仁爱，你能做到这四点我就不会担心了。可惜这姚苌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到，他死了之后太子姚兴密不发丧啊，积极筹备攻打福登。可这消息总有传出来，这天福登听说姚苌病死了是喜从心来啊，姚兴小儿你看我怎么识的你。福登早等着这一天了，率领前秦的全部兵马
正式

0: 祭拜神位，誓师出征，一定要把这姚兴小儿打垮喽。也不知怎么准备的，这仗打败的这个惨呢、啊、福登大败而归呀、啊、最后一路走一路败，被人姚兴追追打打打的追追，福登是命丧战阵，死于乱军之中。福登的儿子四散奔逃，想继位也没人要他，没有立足之地，最后也死在战乱里。这个前秦帝国，什么叫国运衰败呀？您从这淝水大战之后，您就能看到，甭管是曾经缔造神话的英雄，还是后来出现的志向高远的后辈，他们都是屡战屡败。这难道是命运使然吗？前秦帝国正式退出了五胡十六国历史的大舞台。就在前秦被消灭的时候，比福登啊姚苌都要高明多的是后燕的那位慕容垂天子。慕容垂这会儿已经把关东七州紧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按理说要跟关中陇西这一带比起来，慕容垂手下的关东形势要简单多了。为什么？因为关中陇西这一带少数民族繁杂众多，但是由于西燕的慕容永这支慕容家旁支的迁入，再加上河南一带不停叛乱的丁零族人，还有悄然崛起的鲜卑别部拓跋部落，拓跋圭不都建了位了吗？慕容垂统一关东的步伐四处都受着限制，并不轻松。这让人想起30年前他的兄长慕容俊统一关东的经历。当时慕容俊统一关东不过30出头啊，而在南征北战中花费了大半精力，最终在挥师南下前夕病死。应该说这慕容俊也算是英雄命短了。慕容垂倒是命长，掐指一算，今年已经奔70了，60开外了。他纵使再有才能，自己还有多少时光啊？这位老人在他称帝后的10个年头里边，大军所到之处是坚无不摧，战无不胜，让人感觉这胜利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督促着他奋勇向前呢？是一种莫名的悲凉啊！正像辛弃疾感慨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慕容垂的后燕在建兴元年这年的8月，也就是慕容垂刚刚称帝不久，他就御驾亲征，率军南下了。他的前锋直指青州、兖州、徐州这些地方，在淝水之战之后不是被东晋给光复了吗？都归了晋朝了，慕容垂要把这地儿夺过来。可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南北对峙时期南与北的缓冲地带，后燕大军一到，这些地方的守将纷纷弃城，要么逃跑，要么献城投降。慕容垂重新将势力推进到了淮河以北呀。就在这时候，后燕慕容垂的北方出了乱子了。什么乱子呀？北魏的拓跋圭跟匈奴的刘显又打起来了。拓跋圭小的时候，刘显不就惦着派刺客要杀他吗？多亏拓跋圭的母亲浓妆艳抹，巧使美人计，把那刺客灌晕了。那刺客就是刘显派来的。现在刘显一看拓跋圭当了魏王了，你们拓跋家没别人了吧？他要搬出一个拓跋圭的小兄弟，要立他为魏王，拓跋圭能干吗？马上就找到了慕容垂，要向他借兵。慕容垂正看不惯匈奴铁夫刘氏部落呢，借这个茬派人马跟着拓跋圭，把这刘显部族把他们兄弟俩打得一个大败而归啊。刘显哥俩带着残兵败将又奔了西燕了。西燕的首领就是那慕容永啊，这慕容永是慕容垂的死敌，慕容垂一家子都被慕容永杀得差不离了。这一来两个燕政权之间更加紧张了。 不管怎样，这会儿接二连三的好消息，让老卖年糕的慕容垂心花怒放啊。他自己经营的北方领土越来面积越大，越来越统一，越清净啊。他在这五年时间里消灭了河北的叛军，收复清河、渤海，征服了北方最为强大的贺兰部落。加上这之前，他的儿子慕容农已经打败了高句丽，占领了辽东。后燕政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成为了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北方第一大国。转眼间到了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392年，这时候的慕容垂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根据正史的记载，慕容垂自小到大参加过大大小小好几百仗，几乎没有一次失败。咱们原先讲过，他小的时候头一战阵，那时候还叫慕容霸呢，15岁阵前斩敌人猛将的头颅，从那就看出来了，几乎是百战百胜。即使是在前秦皇帝苻坚南征的时候，那当时燕国败得那么惨，在燕国众多的大将里边，慕容垂也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个，损失最少的一个。与16国战乱中统一北方的苻坚神话相比，慕容垂的不败的神话也够令人钦佩的，也够让人羡慕的。然而那个在统一辽东中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已年近古稀。慕容垂决定毕其生命的最后力量，建立后燕称霸天下的大业呀。在他看来，燕国的敌人只有西面的同族仇敌，就是西燕的慕容永了。只是现在有的记挂的就河南那一带兵临翟氏，这翟氏是够让人宅心的。怎么他一会儿归顺，一会儿他又反叛，一会儿跟着燕国，一会儿又跟着东晋，一会儿又奔了西燕，应该把他们灭了，太讨厌了。慕容垂亲自带兵征讨丁陵的首领，丁陵的首领一看，连忙向西燕的慕容永求救。这要是个明白人，就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那得帮帮这难兄难弟呀。可这慕容永啊，想来个坐山观虎斗，他不管。结果丁陵族被后燕慕容垂的军队给杀了一个大败，丁陵族的头领也被慕容垂给杀了。收拾完了丁陵人，这慕容垂整顿人马用了1年的时间，他要攻打西燕的慕容永。这诏令往下这么一发，好些后燕的大将亲族们都表示不赞同，他们一个个顾虑重重。为什么？这些年来后燕连着打仗，士兵连年征讨，很疲惫呀，能不能不打呀？有范阳王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他同意哥哥的意见。慕容垂很高兴，拉着兄弟的手，知无者无弟也，为兄心意已决，且吾已老啊，寇囊抵制，足以克之啊，不复留逆贼以类子孙也。慕容垂这算是豪言壮语，也让人听完了心悲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就用我残余的精力、智力、体力打这慕容永，足富裕，不能把这样的逆贼留下来拖累咱们的子孙呐。就这样，建兴9年，也就是公元394年，慕容垂一声令下，在邺城西南集结人马，是兵发西燕。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后燕皇帝慕容垂在邺城集结大军，干嘛呀？他要攻打同是慕容家族的那位西燕皇帝慕容永。这后燕西燕，这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用方位来加以区别，用时代的前后加以区分。慕容垂集结了千军万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光在外边嚷嚷要打了，要打了。可这一个多月过去啊，他没发兵，慕容永就这位西燕皇帝倒真毛了。为什么？他因为这个对手了不得，就这慕容垂用兵一生啊，上文书咱们提过，他几乎没打过败仗，很多战役在危难时刻，只要慕容垂一出现，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扭转。慕容垂用兵如神，天下尽知。这慕容永开始疑神疑鬼呢，人家说，这位西燕皇帝，你倒别招惹人家，现在你疑神疑鬼，哆哆嗦嗦的，那哪赶趟上。他觉得这慕容垂不会说这一个多月光放风不进宫，他会不会改道啊？从太行山某一条山路上，他突然杀进山西，那跟我决战呢？啊，对，赶忙吩咐人马把那太行山那大的山口都给封住了，以防意外啊。在正面防御点台壁这个地方，这慕容永只留下了一支军队。慕容垂听着信儿这高兴啊，心想，你这叫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台壁这是战略要地，慕容垂等他就等这蠢招呢。后燕军队突然从正面进行猛攻啊，两军这么一交手，西燕的军队是一溃千里啊，败的都没地儿逃了，滋溜滋溜直往那太行山山区里边钻呢。台壁这个地方先被围着，那就是唾手可得的这么一个形势，用不了多久非得交给人家后燕不可。慕容永被耍了一个够劲呢，心想，早知我不分兵了。他赶忙下旨，又从太行山把这些人召回来，召回五万多人吧。他的手下那些大将们已经吓傻了，都害怕这慕容垂啊，被这慕容垂的气势给镇住了，军无斗志，一批批一波波都投降。西燕的门户这么一敞开，那就没办法补救了。慕容垂在台壁以南摆下阵势跟慕容永会战呢，事先还安排了骁骑将军叫慕容国 让他带领精锐

做埋伏。慕容垂安排好了埋伏，自己是打头阵的。老将军，好家伙，好威风啊！银发银须在空中飘洒，自己提刀上马，前去诱敌。诱敌啊，你得把这慕容永领进这包围圈呢。到那儿没两下，这慕容垂就战败了。慕容永带着大军，傻乎乎还追呢，赶进了人家的埋伏圈。慕容国的精锐骑兵步兵一通追杀，围起来，打的你往哪跑，他追到哪。在这包围圈里就死了一大半，剩下那些散兵游勇，何处逃窜呢？这么说吧，这一场大战，西燕的军队光被人家斩首的就达到了8000到10000，重镇晋阳城也跟着丢了。慕容永退守国都，哪儿就得长治啊，关着门他不敢出来了，派人向东晋跟北魏拓跋圭他们，赶忙派人来救救我吧。他这会儿也知道求救了，那会儿丁陵人找他的时候，他还坐山观虎斗呢，今天也落得这么一个结局。东晋跟北魏都得到信儿了，但是这说救援也不是说一个电报就到，那这有个距离，更何况那会儿这送信往来这也耽误时间，两方的援军还没赶到这儿呢，西燕的大将们基本上已经全都归顺给慕容垂了。那不说了吧，一批批一波波的吗？最后这一批胆儿更大，开个城门了。把什么城门打开了？长治城门打开了。好吧，这家老巢都被人端了。慕容垂率大军迈着正步就进了长治了。他把慕容永还有慕容永手下的公卿，这么说吧，凡是宁死不降的他全都给杀了。西燕这个政权从打慕容宏称王到现在慕容永被杀，一共是11年呢。这11年这打打杀杀，终于成为了历史过眼云烟。那么慕容垂消灭了丁陵，也吞并了西燕，这两场大战显示出了自己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卓越的战争智谋。慕容垂的后燕帝国也因为这两场大胜仗走到了全胜的尽头啊。慕容垂老了，他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留下了两大隐患。这么一个聪明的有智谋的政治家也会留下隐患吗？人无完人呢。什么隐患？分内外两部分。内部隐患就是他们慕容家族这个遗传落下的老毛病。什么毛病？好内斗，喜欢内讧。慕容鲜卑在慕容垂以及他的子侄这两代应该说是人才济济，这里面有一直跟他关系亲密的亲兄弟范阳王叫慕容德，还有他的儿子现在的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林，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龙，侄子太阳王慕容凯，陈留王慕容绍。你说这么些儿子侄子还有好兄弟，这些人为他建立后燕那都是南征北战立下功劳的。后燕国土挺大，这些人都有功绩，要不怎么都封王了呢？可是现在后燕的国土平定了，这些位彼此都不佩服了。东北那是慕容农，东南归慕容德管，西北是慕容林，东南西又分别有慕容龙、慕容绍、慕容凯，这些势力彼此交错，这个离着中心国都慕容垂这儿有巨大的离心力。更为无法挽回的是慕容垂的年龄太大了，慕容垂把国事交给太子慕容宝提前锻炼锻炼吧，可这个慕容宝远不如慕容垂以前立的那个世子，刚到前秦的时候不是被人王猛

骗走了金刀吗？逼反了他的那个前世子，压根儿也是太子了，那叫慕容令，那个很优秀。你看这个二太子慕容宝跟他父亲比差的是一天一地呀、啊，也不如当年冤死的兄长。为什么？他待人处事毫无原则，这做君王怎么行？做个普通人平头百姓也得有原则呀。慕容宝把本已经内患重重的燕国搞得是内政外交一团糟。说到外交，这就是慕容垂留下的第二个隐患，也就是后燕政权外部的隐患。他树的敌有点太多了。后燕政权消灭丁零，消灭西燕，那西燕国还好办，那他统一了。那丁零的后人呢，那是全杀尽了吗？怎么可能呢？在消灭丁零族的前一年，慕容垂为了平定北方再次出兵，还帮助了北魏的那位拓跋圭。拓跋圭借着慕容垂的兵力跟他的世敌刘卫臣展开决战。拓跋圭的世敌是那匈奴刘家啊，你想想当年刘难在匈奴部落的时候，好几次都好像被人暗杀喽，那是他母亲浓妆艳抹的把那刺客给灌醉了他逃出来的。现在拓跋圭已经成为一国的领头人了，他能不报仇吗？他跟这匈奴部落刘卫臣这家族展开决战，一举将其击溃，乘胜追击，占领了铁服部的国土。刘卫臣在乱军中被杀，5000多人的宗族，就是这铁服匈奴刘家部落有5000多那皇亲，一个也没剩啊，被拓跋圭下令全都斩首，一口气宰了5000多人。这拓跋圭够残忍的，杀完把这些人的连头带身子扑通扑通全扔那黄河里边。黄河特点是黄啊，这么一来改红色的。铁服匈奴至此，刘家部落几乎灭族了，但是是几乎灭族，还有侥幸逃脱的。刘卫臣的小儿子叫刘伯伯，只身逃往了后秦，找那姚家政权，到那儿避难去了。您可记住这茬儿，这刘伯伯后来就成为关西一带令人闻风丧胆、闻名色变的赫连伯伯。那会儿他改姓呢，而这赫连伯伯跟5胡16国另一个政权大夏国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后话。拓跋圭是借着后燕慕容垂派来的兵马报了仇，取了胜了，慕容垂留下的外部隐患也就显现出来了。怎么见他呢？北魏的拓跋圭得了铁服刘家部落数以百万计的牛马羊，这些财宝对于游牧部落来说多么珍贵，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么一膨胀一壮大，他可就不像原先那么乖乖的有礼貌的尊重这慕容垂了。原先慕容垂那会儿还没有这么苍老，势力还很大悬殊的时候，两相一对比，拓跋圭那小政权那小的不能再小了。现在拓跋圭觉得自己也是大国之君了，他当然趾高气扬了，特意派自己的堂兄叫拓跋仪前往中山探听虚实。慕容垂这会儿不在中山呢吗？拓跋仪来了，慕容垂一看，往年都是拓跋圭来啊，拓跋圭亲自来，那当然还得匍匐在地磕头谢恩呐、啊，今儿怎么把他自个儿堂兄派来呢？魏王怎么自己不来呀？拓跋仪失礼已毕，啊，陛下，我们拓跋氏自先人以来居住在北方，至今仍是如此。当年先王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与你们的祖先共事一朝啊，彼此都是兄弟。现在我是奉命出使，并无失礼之处啊。嘿，这番话说的让慕容垂心里

不是不痛快。慕容垂心想，这个使臣不一般呢，看来这词儿他早准备好了。朕兵强马壮，威加四海，你们家的主公竟敢不来见朕，怎么还说没有失礼之处呢？拓跋宜摇摇头啊，燕国如若不修文德，以为只靠着强大的实力就能称霸于天下，那陛下就得问问我国将帅。这个问题轮不到我这个出使的小人来回答。嘿，这多硬气啊！言外之意，你客客气气的怎么都好办，你要说你们人多，那得听我们国家那些武将看他们怎么办了。拓跋宜这一番话是有理有利有节，慕容垂也不好再说什么，你回去吧。放走了拓跋宜，拓跋宜一回来就来面见拓跋圭呀，告诉他们的大王，燕国皇帝现在已经老了，我这回一去，我一找他那个太子啊，没什么本领，范阳王又很自负，范阳王就是慕容垂的弟弟，你想想，他跟现在这皇帝他们是哥俩，所以他肯定很骄傲啊，又是大辈儿，我估计这范阳王慕容德用不了多久就不想做大臣了。言外之意，慕容垂一死他就得叛变呢，燕国内乱不会太远了，到时候自然那是咱们魏国的天下，不过陛下现在可不能动手。拓跋圭听完这番话深受鼓舞，暗地里就开始积蓄力量，准备等着跟后燕翻脸。等什么等？就等慕容垂咽气呀、啊！这就是慕容垂生前因为过于支持北魏造成的外部尴尬，内忧是慕容家族的内讧，外患是敌人由弱小变成强大，而自己呢生命又接近了尾声，这就是后燕的未来。后燕跟北魏什么时候打仗啊？这拓跋圭不等着呢吗？等这导火索呢？导火索从什么时候能引出来呀？始于拓跋圭派他的弟弟又一次出使燕国，上回派的堂兄，这回派的兄弟，他的兄弟拓跋孤来到了后燕。慕容垂已经彻底的不处理国事了，全让慕容宝干吧。这一帮的慕容子弟一看，这好家伙，慕容垂不管了，那咱们就得显示显示大国的威风啊，这恰恰是浅显的一种表示。怎么呢？真正的大国更要礼仪周到，反过来这帮慕容不争气的子弟除了傲慢就是失礼呀、啊！您想，这拓跋孤是作为使者来的，到这一走一过完成任务，人得回去交差，这倒不错。哥几个一商量，把拓跋孤找到跟前，你多待一些日子吧，啊，待多久？待个三年五载的，让你哥哥拿马来换。嘿，扣下来当人质了，当人质不算，还得要宝马。这不听说你的哥哥魏王拓跋圭刚刚灭了匈奴刘氏部落，得了好几万匹马吗？挑好的给我们送来。这信儿传回去了，拓跋圭也够狠的，一匹也不给，宝马呀，那死马都不给你们。嘿，这下闹翻了。在慕容垂攻打西燕的时候，收拾战利品，处理俘虏，发现了很多有这个拓跋圭北魏派来的兵丁。好嘛，这下可把慕容垂气坏了，你跟我断交，不念以前燕国对魏国的帮助，咱们曾经同盟多年，这是你最可恨的地方，你最不应该的地方，你是帮着我的仇人打我。这么一来，慕容垂一下给气病了。不过把西燕已经灭了，并过来了，国土扩大了，应该歇一歇。再加上慕容垂上了年纪又得了重病，可以把这恨先记在心里，等病好了

0: 想办法吧，他不想再打仗了，他架不住他这宝贝儿子、宝贝侄子，还有那狂妄的兄弟，大伙儿一块儿得撺掇啊！不行啊，不能受这个耻辱。慕容垂也只能听大伙儿的意见，在建兴十年，也就是公元395年的5月，慕容垂决定向北魏用兵。自个儿还去吗？他自己去不了了，得养病啊。派现在的监国太子慕容宝、儿子慕容农、慕容林，这哥仨率领8万大军攻打魏国。他让自己的兄弟慕容德、侄子慕容绍各率骑兵18000人作为后续。好嘛，10万大军伐北魏，看来这回慕容垂是想一举消灭拓跋圭了。拓跋圭跟这慕容垂的后燕政权这交往了也10来年了，彼此都很了解。慕容宝的军队刚刚到5原，5原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包头西北这儿，离着黄河北岸就很近了。而南岸的拓跋圭呢，已经派人做了埋伏，在中山到5原的路上派人在这守着，看看有没有燕国传递消息的使者呀。连续几个月慕容垂的消息都无法传到后燕的大营军中，为什么？半道就被人家北魏的人劫走了。慕容垂到底怎么样，这太子慕容宝一概不知道。慕容宝兄弟这心里边就有点着急呀、那边爹得给指挥呀、身体不好不要紧，我们把情况送回去，您再给我们出妙计，我们哥们在前面卖命就行。这怎么没消息啊？他哪知道早被拓跋圭劫走了。拓跋圭把那些后燕使者抓到大营之中，杀了几个吓唬吓唬，然后告诉他们按我的话去说，要金给金，要银给银呢、这些后燕使者就到了黄河岸边了，冲着慕容宝的大营就嚷嚷，你老爹已经死了，你赶快回来吧。哎呦，这一喊可不要紧，正所谓直中要害，这哥几个就怕慕容垂不行了。出来的那会儿就有点倒气儿。慕容垂在当时的燕国乃至于慕容鲜卑历史上这个地位太重要了，这整个慕容家族最露脸的就应该说是这慕容垂了。不明真相的慕容宝此时跟这帮大将兄弟叔叔大爷们这么一商量，他可就有点害怕了。当兵的更别提了，军心动摇啊，这怎么办呢？太子，太子，慕容宝的燕军现在是一片混乱，这边北魏拓跋圭呢早就安排停当了，他派着拓跋贤、拓跋仪这他哥们儿领着数万骑兵驻扎在河东、河北，又让拓跋尊领着7万骑兵绕到燕军的后面堵住他们的退路。这慕容宝还不知道回不去了呢，两军就这么对峙着，一直不打仗。慕容宝怎么折腾，人家拓跋圭就不下开兵建仗的命令，慕容宝的军队从士气高涨的骄傲之兵变成了心烦意乱的羸弱之兵。慕容宝心里边也有点发虚了，可他还不想走，再这么耗下去到底能不能打赢，那也不能一仗没打就走啊，再等等吧。慕容林手下有一个叫慕雨松的部将，觉得这慕容垂别是真的死了吧，他要死了我就别跟着这搅和了。他来找慕容林，您也是陛下的儿子，怎么就非得让慕容宝当皇帝，您就不能称帝呢？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
2: 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心哦。
4: 八卦提示，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

0: 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

0: 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

0: 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生出

0: 一回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引导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

0: 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 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1: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1: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2: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优

0: 施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今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

0: 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敏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敏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8: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

0: 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地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那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5: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7: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

0: 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2: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它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传统文化当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5: 乘一乘
4: 八
5: 的
4: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路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

0: 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1: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2: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啊，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4: 没有这牛事儿呢，还聊得来？原来老牛事儿当家了，没有圈舍，这花了1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3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8: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7: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9: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0: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9: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11: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马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0到2.5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9: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11: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0.8到0.85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9: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10: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9: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11: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的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

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

0: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3: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4: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氏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耻辱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耻辱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氏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

0: 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3: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2: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七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七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2: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3: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岳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岳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2: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的九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4: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

0: 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5: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
9: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